0: 河下古镇和苏州的家门口公园也推出了新玩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1: 五一假期，在江苏淮安河下古镇，状元巡游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围观。队伍沿着古镇的街巷巡游，与游客互动，随机派送寓意一举夺魁的状元笔、向日葵等文创礼品。
2: 看到了很多古色古香的活动，感觉和这里的氛围很搭，然后没想到传统文化也可以玩得很潮，让我感到很惊喜。
1: 这个假期，河下古镇以国潮新风为核心，精心准备了多项夜间文旅活动，涵盖淮剧表演、情景剧演绎、互动打卡等多种形式。初步数据统计，假期前四天，河下古镇累计接待客流量突破了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0%，跨省游客数量占比翻番。除了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不少苏州本地市民选择就近休闲出游，在家门口享受春日时光。在苏州吴中区太湖之畔，当地创新推出音乐加漫游文旅新场景，以观光巴士为纽带，串联太湖沿线风光，融入互动演唱、沿途风光打卡等趣味内容，打造了一条流动的文旅风景线。
3: 一边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然后一边可以就是尽情的唱歌，有一种在路上就是非常开心的感觉，跟自己的朋友啊、家人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4: 对我们商家来说，这不仅是引流，更是带来了全新的消费氛围。这两天我们统计了一下，营业额都超10万，同比增长10%。
1: 苏州相城区则结合阳澄湖湖岸资源，打造多元乡村文旅消费场景。不少游客驱车来到这里露营野餐，尽享野趣。近郊游也带旺了周边的餐饮消费。
5: 比较休闲，然后大家可以聚着一起聊聊天啊，享受一下假期的快乐。带小孩子也比较适合。
0: 眼下各地的赛事和音乐节活动成为消费新亮点，游客选手观赛参赛的同时，也带动了活动现场周边商圈的各类消费。
1: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
6: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1: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B1、B2 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昨天，第二届自然的意志戈壁友谊赛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落下帷幕。赛事为期4天，选手们从阿育王寺出发，沿途穿越长乐驿、六宫城、风车镇等当地历史人文地标和景点，终点设在白墩子，全程121公里，吸引了全球近40所高校的100多支队伍参赛，包括竞速、接力、毅行和探索4个组别。徒步奔跑过程中，选手们还有机会欣赏到黑戈壁、雅丹地貌、盐碱荒原等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风光。
7: 是一种享受大自然、完全放生自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挺好的。我想着以后还会多次参加。
1: 当地以赛事为媒，以文旅为界，深耕人文底蕴与独特地貌优势，持续推动体育、文化、文旅3大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从5月3号至5号，四川泸州在原蓝田机场旧址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音乐节，首日吸引超过3.4万人次乐迷，成为当地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亮点。
8: 第一次来到泸州，没想到这么惊喜，尤其是那个泸州的盲盒，打开有文旅地图，还有很多泸州的特产。反正让我挺惊喜的。
1: 活动现场设置了美食、特产、休闲等多个主题消费区域，上百款本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乐迷一站式体验当地风情。
0: 继续关注我们推出的系列报道《小城漫游，乐享五一》。今天我们走进海南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9: 不同于三亚的阳光椰林沙滩，宝亭位于海南岛。

0: 的中南部，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是一座藏在热带雨林当中的小城。下面就让我们跟着镜头去逛一逛，感受这里独特的度假氛围。
1: 海南度假的松弛感和体验感可不只在椰林沙滩，还在雨林山野、烟火街巷之中。我现在就在海南岛中南部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已经迫不及待漫步于这片青山绿意之中，去看看这座小城能带来哪些惊喜。
2: 保亭县森林覆盖率超80%，且多为热带雨林，像一个天然大氧吧。独特的小城气质也融进了当地的特色民宿里。推开窗，雨林秀丽尽收眼底，找一处树上温泉，泡在野溪温泉水里，还可以远眺当地名山七仙岭。
3: 很向往那种山啊、田野啊，就是空气、负氧离子啊这种大环境，就感觉好像人会一下子松弛下来。
2: 在保亭县的黎苗文化旅游区，引人驻足的除了特色文创，还有定时上演的舞剧表演，生动呈现了黎族的非遗技艺与历史故事。
4: 我的同学他们来这边游玩过，然后觉得这边跟三亚的旅游项目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边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2: 当然，这里也不乏山地滑车、高空自行车等趣味项目，既满足了游玩体验的刺激，又能让游客从高处一览黎族传统建筑造型、船形屋以及热带雨林的美景。
1: 大家看，环绕我四周郁郁葱葱的雨林，那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漫步，真的别有一番乐趣。
2: 在保亭县漫游的几天里，白天天气比较热，还可以换上防滑草鞋，扎起裤腿，溯溪玩水，深度感受雨林的清凉。
5: 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避开热门的海南度假地，选择来保亭短途度假。
0: 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游玩体验之外，这里的松弛感与性价比正是吸引游客选择到此的主要原因。
2: 采访中，记者发现，五一假期从海口、三亚短途来保亭度假的游客不在少数。除了自驾，打车、坐汽车也很方便。来的游客里，不光有亲子家庭，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更看重的是这里提供的独特体验。
6: 在这里也有一些探险的一些活动嘛。然后我们平时也比较主要是坐办公室的嘛，可能也需要一些活动量。
2: 既要体验好，又要花钱少。高性价比让小城旅游优势凸显。保亭县5月1号推出畅游保亭旅游年卡，合作对象包括数十家当地热门酒店、民宿、景区、餐饮店和商超等，消费者持卡可享受专属优惠。夜市美食街也面向消费者发放了优惠券。
7: 我们整条街也有放什么优惠券啊，这些
8: 满30减10的，满15减5的，对，很多游客会去领取啊。
9: 我们五一期间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客人参加了我们这个年卡之后呢，他可以享受前台价格的8折优惠。
2: 记者从保亭县相关部门了解到，五一假期前3天，全县雨林、黎苗文化、温泉康阳等特色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近30%，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超60%。
0: 位于山西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开始，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假期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
10: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每天7:20到21点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6:30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11: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12: 我在网上抢了，然后没抢到，后来就放弃了。
10: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线上线下正

0: 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七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1: 咱们网上看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是你俩名字直接换上实体票的呀？
0: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
2: 了。
0: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这意味着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的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有反应。
3: 只要300块钱，然后黄牛要卖我们800块，我们没加。
0: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4: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1: 有，他有一时候发泄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5: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0: 由于黄牛不断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在持续整治中。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6: 徐大哥们儿，
7: 看一眼这儿，明儿过来，
6: 姐在这看看，
7: 啊，
6: 我们真体就能拉你去。
7: 那那不是关着呢吗？
6: 关着也，学红事也能看见学红事，拉着国警才关，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陵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7: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8: 对，上吧，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9: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的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10: 近年来，各地景区对黄牛倒票等行为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但此类顽疾隐蔽性强，难以短期根除。唯有立足长效，用精细化服务、用智慧化监管等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才能不断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更顺心。五一假期，铁路出行客流大幅增多，不少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乘车出游。旅途人多拥挤，还请家长细心照看好身边的孩子，多一份留意就能避开意外，安心享受美好假期。
11: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12: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13: 有。
12: 啊。
13: 刚才我就在这，
12: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13: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12: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13: 女孩。
12: 哦，看看照片。
11: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

0: 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 来，小朋友，来来来。来没事吧，没事。来，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2: 再来关注近期的楼市，五一假期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当中最受关注的正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假日期间，深圳楼市呈现活跃态势。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4: 3、2、1，
5: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2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6: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那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7: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到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5: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
8: 新政之后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区域的楼盘来讲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作用。我们的来访呢大概提升了2倍啊，成交呢大概是提升了3倍，特别是一些改善型的客户购房的决定的速度呢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5: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9: 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我们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项目。
10: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11: 我们整个好房节聚集了50个房企，近100个项目，整个的活动会维持五一期间。新政之后，还是让我们深圳的这个楼市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
2: 在新政的刺激下，五一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5: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12: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2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多。
13: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就是市场的客户的活跃度是明显

0: 提高的。
1: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她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2: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1: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3: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4: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7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市场反响如何？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5: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6: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5: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
7: 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包括像我们每天来访差不多是有3到40组的一个客户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也比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每天成交大概是3到5组。
8: 就是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间展示区，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5: 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4: 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达4000套，同比增长约21%。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是否延续？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5: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0: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这个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然后它这个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还是看

0: 他的一个标准啊，跟他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1: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的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2: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一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1: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3: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一个改善。二手房交易也在往上走，对于我们单个项目来说也会是利好的。
4: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今年的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防治哮喘日。
5: 中国成人哮喘流行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成人哮喘患者达4570万，患病率4.2%，当中超过60%都是过敏性哮喘。成人过敏性哮喘正在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哮喘及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主要累及肺部气道。哮喘可分为过敏性哮喘和非过敏性哮喘两大类，其中过敏性哮喘占比超60%。家住北京的邱先生告诉记者，从大概10年前开始，每到春秋换季就胸闷干咳，自己总觉得嗓子堵得慌。本以为是慢性咽炎，一直吃润喉糖和消炎药，直到去年春天一次严重发作后，邱先生喘不上气，被同事送到急诊，才被确诊是过敏性哮喘。
6: 就是喘，晚上睡觉也它影响你睡觉，得坐起来，特难受，呼吸它也费劲啊。
7: 哮喘的典型的症状其实主要是咳嗽、喘息、胸闷、呼吸困难。
8: 几月份其实是门诊的患者会比较多的？
7: 一般从3月份开始到5月份，最开始是花粉、柏树和槐树，然后紧接着是柳絮，还跟我们的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冷空气的活动变化，因为冷空气之后很多病人气道就会出现痉挛啦，诱发哮喘的发作。夏天以后就是雷暴的天气，它会造成空气中局部地区花粉的浓度增高，或者是霉菌的浓度增高，也会刺激它的哮喘发作。
1: 专家表示，过敏性哮喘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父母或近亲有哮喘、湿疹、过敏性鼻炎等病史，个体患病风险显著增高。值得注意的是，与哮喘发病和症状相关的过敏原达数百种，主要可分为吸入性过敏原、食入性过敏原、接触性过敏原、注入性过敏原等四大类。
9: 吸入性过敏原呢，主要包括像花粉呀、灰尘呀、螨虫啊、这些杨柳絮啊等等啊，以及呢像猫或者狗这些动物的上皮。食入性过敏原呢，通常包含呢像水果呀或者蛋白类的物质，比如说鱼、虾、蟹，哎，还有一些芒果呀、榴莲呀等等。接触性的过敏原呢，化学的物质啊，比如说二氧化硫啊等等这些。以及注入性的过敏原呢，可能会包括我们一些像青霉素啊、注入的制剂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过敏。
4: 专家表示，在我国4570万成人哮喘患者中，约5%到10%为重度哮喘患者。临床数据显示，50%到80%的重度哮喘患者同时合并慢性鼻窦炎，二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病情更难控制。
1: 68岁的刘先生已经被确诊哮喘15年了。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一直不重视，没有症状就会自行减药或停药，导致了肺部气道炎症逐渐加重，轻微刺激就会引发严重呼吸困难，经常被送往医院急诊。
10: 我原一年

0: 最少住两次，症状就是憋，就特厉害喘，就走路都不行了。走三四米就不行了。
1: 在重度哮喘当中，大概有80%的病人是属于我们说的二型哮喘，往往会有很多的一个合并症共病的一个存在，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自发性荨麻疹、特异性皮炎等等。所以很多病人他可能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哮喘的发作，他还有很多的其他共同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困扰。
2: 专家表示，尽管哮喘目前无法根治，但通过规范用药、定期监测和早期干预，大多数患者能实现症状的良好控制，甚至达到临床治愈标准。
1: 哮喘的规范治疗，我们说是以吸入药物作为基础，轻度的病人我们可能用低剂量的吸入激素加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呢，重度的病人很高剂量的吸入激素但是仍然控制不好，就可以考虑根据病人的临床的特点、炎症的分型进行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这种长效的生物制剂，只需要半年注射一次的，这极大程度的去改善了患者的一个治疗依从性。
2: 此外，脱敏治疗也为部分明确过敏源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通过逐渐增加过敏源的接触剂量，让患者的免疫系统逐渐适应，从而减轻过敏反应，降低哮喘发作频率。专家提醒，如果哮喘患者同时伴有鼻塞、流涕、头痛、嗅觉减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检查是否合并鼻窦炎。重度哮喘患者应尽早到哮喘专病门诊进行全面评估和分型，制定个性化的联合治疗方案。
3: 儿童哮喘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4: 然而，由于家长对儿童哮喘的认知不足，很多患儿未能得到规范的治疗，影响了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
5: 因为进入春季以来，这个3到5月，这个儿童哮喘，比如说他有急性发作呀，夜间的喘憋呀，上体育课之后有症状咳喘，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就急剧的增加，大概是其他月份的2到3倍啊。然后主要是集中在8岁到13岁的这个儿童比较多见。
6: 我来医院是因为咳嗽，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会有一点困难。
2: 专家介绍，儿童哮喘最常见的症状是慢性咳嗽，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咳嗽就用抗生素，这对哮喘是完全无效的。如果孩子咳嗽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运动后加重，一定要及时做肺功能检查。如果家长把哮喘误认为普通感冒或气管炎，会导致患儿延误了治疗时机。
5: 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之一呢，就是家长觉得，哎，我们这孩子现在有点喘，那他长大了其实自然就好了，喘了就给他治一下，孩子就不用持续的用药了。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咳嗽、喘息、胸闷的症状，只是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气道的慢性的炎症还是持续存在的，需要我们长期的用一些吸入的激素类的药来控制这个疾病。吸入激素的药物呢，它的剂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引起我们全身的系统性的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2: 专家表示，儿童过敏性哮喘虽然目前无法根治，但通过科学的管理和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实现长期良好控制，让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规避过敏源，这是管理儿童过敏性哮喘的基础。比如尘螨过敏的孩子要保持室内清洁，定期清洗床上用品，使用防螨用品。花粉过敏的孩子在花粉浓度高时减少外出，外出戴口罩。对动物毛屑过敏的孩子要避免接触宠物。同时，家长要记录孩子的饮食情况，如果发现孩子吃某种食物后诱发哮喘，要让孩子避免食用该食物。此外，专家提示，病情稳定时，患儿适度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孩子可以按医嘱选择散步、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运动前要充分热身，过程中关注孩子的身体反应，一旦出现喘息等不适，要立即停止并处理。
4: 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现场救援人

0: 仍在进行当中。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已抵达事故现场，我们来看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们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那么我们刚才呢，也在沿途呢，也是这个拍摄到了不少的沿途我们看到的这种破坏造成的这种画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包括地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这个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还想请大家看一个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具体通过航拍画面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呢，整个现场这个爆炸的冲击力跟破坏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2: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的威胁。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分析认为，此

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

0: 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3: 在美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后，当地时间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3: 当地时间4号，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收到通知，将于本周3进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还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
1: 当地时间4号，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助推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

0: 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当地时间4号，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走高，导致贵金属的持有成本上升，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33.3美元，跌幅为2.3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3.522美元，跌幅为3.81%。
1: 美股方面，当地时间4号，市场担忧未来通胀将进一步升温，同时美债收益率上行打压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13%，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19%。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引发投资者对美欧贸易前景的担忧。当地时间4号，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股价大跌，拖累法德股市表现。截至当天收盘，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71%，德国 DAX 指数下跌1.24%，英国股市当天因公共假日休市。
0: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负责审批风电项目的美国国防部搁置了165个私人土地上的陆上风电项目，包括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处于谈判中期的一些项目，以及部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国防部监管的项目。报道说，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由于大部分风电项目远离美军设施及军机飞行线路，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审批流程变得漫长。今年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防部通知，称其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金融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2025年1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所有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
4: 水的不利影响合理规划形成。与此同时，今明两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的创新高，多地暖热升级。今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会是今年首次达到或突破30度。白天虽然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西北、华北这一带多在15度以上，所以早晚要多穿一些。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长春阴转中雨，12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银川多云，13到31度；西宁阴转小雨，4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9到31度；西安晴转阴，17到29度；拉萨多云转阴，7到18度；成都晴转阴，15到31度；重庆晴，19到32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昆明多云，11到23度；太原多云转阴，14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5到29度；上海晴17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

0: 18到32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6到29度，福州多云18到2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南宁多云18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0到2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19到22度，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0: 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区域，这座独占整个街坊的回字形建筑格外抢眼，它就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座大楼是建于1914年，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外形，还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楼，古称工部局大楼。因外墙以花岗石砌筑，又有石头房子之称。
1: 它是当时整个上海租界里面的最有权威的地方。这工部局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小政府啊，但其实英文已经叫政府了，英文叫 Municipal Council。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市政府都叫 Municipal Council， 只有上海叫工部局。政府是要有权威性的，这个所以它要做成一个漂亮的建筑。
0: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

0: 子成立。从那时起，曾经冰冷的石头房子在上海人的记忆里有了另外一个亲切的名字，老市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出后，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又相继在此办公。
1: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刚进民政局的时候第一个部门，当时叫是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1984年年底的时候，我到老市府大楼去报到，太大了。后来我才从资料上知道，它一共有400个房间，10扇门，横跨了好几条马路，就像一个城堡。
0: 任赤月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过近30年，见证了上海民政部门创下的多个全国第一。
1: 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实现了低保制度，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第一个颁布了老年人服务的地方法规，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成立了社团管理局，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法。
0: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楼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几年后，老市府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正式启动，成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动项目，陈立斌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大楼修缮和更新改造的设计方。
2: 就大家对这栋楼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给到我们政府就是机构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他们都提供。
0: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零敲碎打的翻修痕迹如同层层叠叠的岁月补丁，让这座建筑的容颜几度更迭，在上海人记忆深处投射出万千倒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幢自己的老市府大楼。面对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哪一段故才是修复的蓝本呢？
1: 外墙就是黑乎乎的，
3: 我记得我的印象就是花岗岩，就是米黄色的为主。
0: 当岁月织就的斑驳肌理被层层拆解，陈立斌团队为外墙的修复找到了标准答案。
2: 外立面是金山石，内立面其实很有意思，当初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1900几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材料，它其实是混凝土砖，那个砖呢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可能有一些脏东西上面，相对比较黑，可能是大家当初认为这个砖不是很好看，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它上了一层漆，我们把漆剥掉以后发掘了后面的那个混凝土砖。
0: 但是这次修缮最大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开放式命题。
2: 这里是河南路和福州路的转角，其实这栋楼刚才说到它1/3是缺失的，也就我们站的这个角落原来其实是个停车场，这栋楼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建完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终于完成了，叫百年维和。
0: 根据历史设计图纸，大楼原先被设计为沿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的维和建筑，但在1922年竣工时，福州路、河南中路一侧没有完成建设，留下了一个 L 型缺口。
4: 但后来因为工部局它毕竟是一个靠税收支撑的，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想象要造的那样一种权威的建筑，所以呢，他宁愿一部分一部分造，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0: 要把尘封图纸上的抽象线条转化成具象的建筑实体，在实现百年维和的过程中，新增建筑与现存建筑如何才能达成视觉与气质上的共鸣呢？理念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曾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在这场跨越百年的砖石对话中，设计团队以续写而非临摹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致敬。内院中新建的维和建筑立面上部采用了和老建筑色泽类似的新砖作为饰面，并在尺寸与砌法上略作区分。
2: 说到这个外立面，维和的外立面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应该用一种当代的语言去做这件事情。
4: 这是原来的金山石，金山石其实这个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用了清水混凝

0: 但是呢多多少少跟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其实我们延续的只是这个整个外立面的一个精神，它就是三段式的分割，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窗的序列感和它的材料的颜色。
1: 这栋楼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大家不应该去做一个假古董，这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来说尊重历史但是并不去 copy 历史这样一个形式去把它完成的。
2: 这个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后面的很多维修行为，很多的保护行为应该按照原来的原始的材料原始的工艺去修，但是所有的增加的部分，今天造的部分应该跟那个时候区别开来，这个叫历史的真实性，要通过可读性，通过可识别性来体现，就是后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历史在这个当中这个记录是完整的，所以又要统一协调，又要不能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共识。
3: 修缮并不等于仿古，而维和也绝不意味着封闭。今天当这栋百年建筑以破茧之姿完成从市政办公用地到城市会客厅的蜕变，曾经肃穆的廊道正舒展成人们悠然穿行的人文纽带，斑驳的砖墙褪去厚重的历史尘埃，以鲜活的公共空间姿态书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篇章。
4: 公共性的一个充分供给，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口的一个迁移，原来城市这种形式的供给啊，就是空间的供给什么都不行，是需求实在推着它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供给。这种连续的这给市民用的这套公共系统的出现哈，在中国绝对是个先行的一个城市。
3: 虹口消防救援站承担着上海中心城区6.8平方公里的灭火救援任务，直到今天这座百年建筑依然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作虹口救火会。从1917年起，不同时代的消防车辆曾数万次穿越这道大门，每一次疾驰而出都是对生命与安全的守护。
5: 我们是虹口消防救援站，然后它的前身是虹口救火会。我们这个建筑的话，它是1917年竣工交付使用的。
6: 武松路武金路路口这一侧的这个外立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历史风貌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门为了适应现代消防车辆这个进出的一些需要，以及这个宽度啊高度的尺寸的需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按钮来启停这个门。
3: 虹口救火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成立的沈家湾义勇救火队，这支民间救火队由外国侨民组建构成，因地处虹口沈家湾一带而得名。
7: 现在沈家湾的这个地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它的那个地址位置在现在上海的虹口区武进路吴淞路附近。
3: 1866年，上海第一救火车队和虹口第二救火车队先后成立。同年，工部局设立火政处，正式开启了属于近代市政的消防事业。
7: 消防这两个字，大约是在光绪年间，是从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那1843年上海开埠了以后，上海的城市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公共租界的还有法租界人口和建筑密度都非常大，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这个需求所以又建造了这个救火站。
5: 这个瞭望塔是这个建筑最古老的部分，这个楼梯越到上面越陡，虽然瞭望塔90年代开始已经停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看一下。
3: 1888年，中国首座消防瞭望塔在虹口凌空而起，以34.2米的塔身刷新城市高度。消防员24小时坚守，时刻警惕着方圆5公里内的烟火异动，宛如一双敏锐的城市之眼，开启了近代消防预警的先河。1915

0: 工部局在消防瞭望塔所在地奠基兴建新楼。这座三层砖木建筑历时两年落成，主立面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外墙底层和阳台采用仿石性结构，其余部分则使用清水红砖贴面。随着救火车队迁入这座新式建筑，并改名为虹口救火会，近代消防事业的进程具象成为可触摸的砖石标本。
1: 救火会的建筑，它的空间的安排一定要保证，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这个救火队员要最快的时间从他所在的位置到达救火车库，通过这个滑杆滑到下面的这个空间，这样它比楼梯更快捷。救火的车还要最快的时间，离开这个建筑，开到街道上。每一个车库都有单独的门，这样保证每一个车都能最快的开出去。这个大空间和消防瞭望塔的那个瘦高的空间，让这个救火站的建筑还是很有它的形体上的特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市政建筑。
0: 今天漫步申城，仍然能邂逅多处镌刻着岁月印记的老救火会建筑。虽然现代消防事业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这些沉默的百年建筑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无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早上九点，晨光漫过四川路桥北侧，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准时敞开大门。这座1924年落成的建筑，每天迎接近千名游客，20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集博物馆、营业厅与办公区域一体，是我国仍在使用的建筑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
2: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呢，是在我们上海海关印制的，全套。
0: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摇篮。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首发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1911年，大清邮政正式脱离海关独立运营。13年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邮政总局大楼落成，四层主体建筑呈 U 型布局，东南转角以圆形塔楼为轴心，通高三层的科林斯巨柱撑起立面。转角处的中塔冠以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这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凝固了中国邮政专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靠在苏州河的边上，黄浦江就在我们舷对面。原来我们邮政在外滩黄浦江专门有一个专用码头，我们的往北方向就是上海原来的上海火车站，大概就1-2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散的中心。大楼当时的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非常合理，像我们现在大楼里也很多滑槽，它当时就是二楼分拣好邮件以后，通过这个滑槽到一楼，一楼它有月台可以转运，直接装卡车就出去，然后它从一楼还有滑槽可以到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处理车间嘛，在邮政老大楼里面。功能这么全的几乎是没有。
0: 现在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为博物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邮政史被直观地展陈其间。
3: 上海邮政在全国邮政当中呢，有些是走在前列的，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当时我们1911年，上海邮政就一下子就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邮政的投递，包括后来购买了摩托车运输那些急件，这也是很早。然后呢，最早的用飞机运邮，沪蓉航线在飞机上代运邮件。1914年，我们中国加入到万国邮政联盟的时候，就指定上海为国际交换局，我们中国所有的国际上的邮件来往就是从上海进和出。那从这个时候呢，逐步把我们上海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邮政的这样一个大门打开了。
0: 作为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实体服务网络，邮

0: 政系统就像国家运转中精密咬合的无声齿轮，维系着社会脉络的畅通。从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一路走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钟楼指针已经划过百年，青铜雕像静静诉说着通信文明的变迁，也在风雨中渐渐褪去了光泽。
1: 这两组青铜的雕塑，朝南侧的这个雕塑的主神是罗马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它代表了运输、速度和交通。北侧的同样的一组雕塑，仔细看还会有海陆空相对应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象征我们邮政事业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组雕塑，也很有价值。
0: 眼下，沉默的见证者迎来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岁修。
2: 有争议的是悬挑那一块
3: 混凝土结构的，我尽量是加在混凝土结构上面。
4: 到底它能不能起到你就是为你上面的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起到作用？
3: 如果说我不能加窗，那我这边在窗边再做一个就是顶层。
5: 3个月4个月开始实施那个跟价格不一样的。
0: 维修保养项目一经启动，由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和勘察五方共同参与的工程例会每周都会举行。为了达成最佳的维修保养方案，这样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今天这场交锋的焦点是施工方提交的第6版脚手架搭建方案。
3: 百年的建筑承载力确实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承载力能够承载并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搭设的这个脚手架，这是一个核心的焦点。
6: 我公司肯定是要从成本投资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考虑，设计肯定是为了做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设计稿，施工单位肯定是想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能尽量的节省他的一个成本的开支，所以尽量做到三方的一个平衡。
1: 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探讨，当然这个也是各方都彼此比较尊重。我们叫五方责任主体，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我们的设计、施工、监理和勘察是车的四个轮子，那个驾驶员其实是建设方。
0: 在争论中磨合，也在碰撞中推进。会议散去，刚刚还争得不可开交的设计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钟楼的外立面，比对新赶制出的水刷石材料小样。
1: 底色基本上认可，但是我们倾向于是这个底色，它的这个粒径比你的要均匀，整个立面上目之所及的都是这种浅灰色的这种水刷石的饰面。我们的品控要求其实是希望还是能看得出来新旧的一个区别的，就我们最想追求的就是凑近了看能看到哪块是修的，哪块是原物，离远了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风貌。
0: 这次维修保养工作的重点是要对钟楼的水刷石外立面进行整体修整，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施工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调试小样。
3: 我们其实小样12组到13组了，应该是花了大概2个月多了，将近3个月。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30年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已经经历过3次修缮，每次修缮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致敬，亦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2025年，上海邮政行业预计日均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年支撑网络零售额预计超过6000亿元。庞大的数据背后是精密服务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作为网络的中枢，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在岁月中坚守着自己的钢筋铁骨，以历久弥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邮政事业的传奇。
7: 往下走，
0: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布满高科技医学仪器的手术室，其实身处在一栋93岁高龄的老建筑之中。
7: 这一栋楼是1932年建造，至今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但这些年

0: 它一直是服务于我们的医疗功能，包括门诊，包括手术，包括我们的住院。据我了解，上海的近代的一些这个建筑里面，应该是仅此一家。
1: 仁济医院的历史比这座建筑本身更为悠久。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老城厢大东门外开设仁济医馆，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的迁址和扩建历程，也正是中国近代医疗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2: 仁济医院1844年它刚刚建造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了民房改建，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近代就上海医院的一个引入的阶段。那它在1870年代左右转换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他这时候建造了这个一个医院，就是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那在1920年代中期嘛，那他就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改造，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集中式的医院。
1: 今天依然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西院老楼，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为7层，门诊、药房、病房、教学楼、手术室、研究院、医疗辅助室、宿舍一应俱全。
2: 他在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房的这个设计上呢，也有一些尝试。就我们说医院建筑，它的病房是脱胎于一种叫病区单元制，一个巨型的平面啊，一个长条，那一端呢是什么卫生站啊、护士站的一个核心，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这个病床啊等等，我们把它叫南丁格尔式的这个病区。那在仁济医院呢，它也有，然后而且它做了一些变化。这个病房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就相当于2个南丁格尔是共用1个卫生站，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的效率。
3: 绝大多数的病房外面是有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阳台，30年代没有那么好，特别是一些结核性的疾病要靠阳光要去辅助它的治疗，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在里面的。尽管它设置的病房只有250张，但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它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病房。我去查过这个资料，它的单人病房的价格是当时的这个你要住在和平饭店的一间房子的好几倍。
1: 当岁月随着病历一页页翻过，曾经引领医学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老建筑，在尖端医疗设备与数字化诊疗的浪潮中，也渐渐显露出了与时代的隔阂。
0: 以前的手术室的设置相对是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可能40，这属于比较标准的。但现在随着我们仪器设备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达芬奇手术室，我们一般来说最起码要达到大概是65到70，同时它这个机器本身就很重，那么我们对这个手术室这个下面的承重我们就会有考量。然后呢，你一个机器够空间沉重可以，那么怎么进来，那我们也要考虑。
1: 面对医疗需求的迭代与建筑结构老化的矛盾，仁济医院院方联合多家建筑单位、力保中心，对仁济医院西院老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历时2年的系统性大手术，让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重获新生。按照现代医疗工作的要求，更新了功能布局，重新设计了医疗动线，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加装了中央空调，百年空间以更先进的技艺和材质托举起始终如一的医者仁心。
3: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公共走道当中大概有1.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了一种橡胶的材质的，我们叫橡胶地板。这样的话，我们的运送病人的时候，这个轮子在上面滚的时候啊，声音就变得很小。在修缮的时候，我在这当中选择了最好的。
1: 开放式大病房曾是仁济医院最具辨识度的医疗空间，挑高屋顶，落地钢窗，可收治20余名患者。凭借自然通风与采光优势，

0: 成为近代公共卫生建筑的典范。但随着现代医疗对私密性与功能分区的需求，开阔通透的空间也曾被重新划分，
1: 把这个大病房就改成了这个四个人或者六个人的这种小病房。那么改完以后呢，你中间的这个走路的通道就比较狭窄，每一个病房都是要有厕所的，要有卫生间的。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实践以后，我们还是恢复了大病房。
0: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医疗空间里，让人文关怀的温度始终流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依赖于制度创新的智慧赋能。在修缮一新的大病房，护士正为患者详细讲解术前术后注意事项。这个病房里的20多名患者，大多数当天入住，当天就能出院。仁济医院率先开始探索这种日间手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让床位得以高效有序的运转。
2: 早上进来办住院，基本上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间大约大概6-7个小时吧。
0: 当阳光依然洒进敞亮的病房，百年前广施仁术的初心与现代医疗的节奏交织成不变的温暖和希望。自仁济医院1844年发任到1949年间，上海曾诞生300家医院，形成教会、公立、私立医院三足鼎立局面。为数众多的近代医院建筑，从理念、材料、建造、管理均多方参与广泛国际合作，多元文明在诊疗空间里碰撞，构筑起城市最坚实的健康基石。
3: 医院呢，它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医疗的技术和建筑的技术非常需要紧密融合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空间。因为你公共卫生本身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院建筑里被列入保护的大概有30几个项目。
0: 坐落于黄浦区瑞金二路197号的瑞金医院，前身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筹建于1904年。9号楼曾作为广慈名片而享誉中外。这栋建于1905年的法式2层洋楼，原称九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如今是瑞金医院院士陈列馆所在地。而正对面这栋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建于1921年，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
1: 小婴儿用这个小床推到我们的回廊这里，这样呢就可以晒到我们南边过来的这个太阳，它是可以消除新生儿黄疸的，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小婴儿的这个新陈代谢，预防我们的佝偻病和贫血症。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0: 位于方协路419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中国首家妇产专科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这所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教会医院，因其屋顶呈红色，100多年来市民亲切地称其为红房子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他至今仍在原址履行医疗使命。其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红会老楼，这里曾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这栋古典主义风格的3层砖木建筑，坐北朝南，正中央的红十字标志熠熠生辉。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耗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矗立为医院空间布局的圆心，也凝固成百年济世精神的见证。
4: 我庄严宣誓，
5: 我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

0: 神圣，禁诱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
1: 尊师重道，
0: 诚实守信，恪守医德，精益求精，慎思独行。以上誓言，源于心，见于行。
2: 每个周二到周日的上午，这栋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遗韵的建筑门口都会悄然排起长队。这里是很多人心中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上海气象博物馆。在国际气象界，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徐家汇观象台。
3: 这边其实票也很难抢，
4: 展览很丰富啊，然后就来了。
5: 我是从大连来的，
4: 看起来也是比较古老的吧，就感觉年代也挺久远的。
2: 徐家汇最低气温为4.8摄氏度，最高气温为16.9摄氏度。在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气象记录上，1872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被记录在册。从这一天开始，上海的气象档案便以分秒不辍的精确展开跨越3个世纪的连续书写。
6: 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传教的一个任务，选了上海这个徐家汇这块地方。他们就是除了其实宗教的那个传播以外，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江南科学计划。
7: 开埠以后，因为上海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贸的中心，因为是海上航运，为了安全，所以迫切需要那个有一个提供气象数据的一个台站。徐家汇观象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航运业呢，所以呢，在1881呢，首先他成立了一个叫航海事业部，然后呢，在1884年呢，在海关悬挂风球，来给那个进出港口的船队呢提供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徐家汇观象台，150多年的长系列的那个气象观测资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2: 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等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以远东气象第一台之名载入科学史册。作为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记处，曾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连同巴黎、旧金山成为世界三大测量基准点。
7: 在20世纪前后啊，上海往往会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1879年，当时首任台长任恩施，利用手上很少的一些资料，准确的做出了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图，预报的台风路径图啊，也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最早那个对台风研究的那个先河。
2: 1873年，徐家汇观象台初建于赵家浜西岸，为2层5开间楼房。随着气象业务扩展，1900年在现址建成新楼，历经100余年连续运转。建筑本身随功能需求演变与设备更迭而多次调整，钟楼内主楼梯和大钟被拆除，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随着徐家汇园地区整体改造序幕的拉开，徐家汇观象台的修缮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8: 1900年建造的时候，它是有一个40米高的塔楼的，就是因为本身上海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地基土是比较稀疏的，那么40米高的塔楼以后呢，建成以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建筑的不均匀的沉降，所以当时就马上在1908年到191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高的这个40米高的塔楼给它撤换掉了，变成了一个新制的大约35米高的这个铸铁的一个铁塔，因为年久产生了很多的锈蚀，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铁塔也去掉了。
2: 修缮团队和专家经过多番认证，最终决定复现观象台1910年代的历史风貌，以当代技术定格这座百年科学地标的黄金时代。
6: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历史的这个风貌样貌，就是说我们保护哪一段历史能够最好的记忆这个地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为这个气象为城市服务的这段历史。各位专家都

0: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恢复到贝克莱风仪的那个风貌。
1: 图纸能重现建筑形制，但时光的质感还需要更多丰盈的细节。为了复原塔楼上的时钟，他们专程寻访老员工，从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时光深处的报时声。
2: 西方的法国的一位女伯爵送过来，送给这个观象台，但是很遗憾，在1997年大修的时候就把它拆除掉了。当时这个老的职工，给我们去讲这个时钟，它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叫法是不一样。它在3点、6点、9点和12点钟的时候，它是这个叮叮当的叫；那么它在其他时间段的时候呢，它是当当的单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的能够去把今天这个时钟能够进行复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拆除的一个遗憾嘛。
1: 当报时的钟声再次在徐家汇园上空响起，修缮后的观象台已经实现了从科研办公场所向博物馆的蜕变。它和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藏书楼等近代建筑如星子散落，在这片梧桐掩映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里，勾勒出东方与西方最初相遇时的文明年轮。近代科学在这里生根抽芽，海派文化从这里开枝散叶。
3: 徐家汇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国人最早看西方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开启了中国迈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打下了第一块基石。那徐家汇园景区的话，将城市中心城区、商业城区作为一个4A景区来打造，在当时全国也是属于首例。去找到文化遗产它的一个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管理中间的最大的公约数，也去找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语法。
1: 北外滩东长治路505号的公共绿地前，一栋巨轮般的建筑静静地停靠于此。在1楼的实践工坊，一场名为48小时未来生活硬件挑战的比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们需要在48小时内加工完成自己的智能硬件原型，并登台展示产品创意和商业样例。
4: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就是那些投影风暴，包括在隔壁去进行3D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到它这里在上个世纪也曾经是一个学堂，有一种古今呼应的感觉。
1: 90多年前，也是一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才俊集聚于此，践行着全新的教育范式。这栋曾经承载着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的建筑被称为雷士德工学院，在2025年入选第10批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5: 雷士德工学院它是上海1934年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工科的学院，然后当时是上海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亨利雷士德，他去世以后留下的这个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呢它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学院，它里面设立了像建筑、土木工程、机械这样的学科，为我们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
1: 这座成立之初便以为中国培养技术精英为志的工学院，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璀璨却短暂的一笔。落成仅8载便遭日军征用，1945年黯然停办。建筑先后作为航务学院、海员医院等使用过，多次功能更迭，内部结构已如叠压的考古地层。2021年，随着北外滩功能提升，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工程，修缮团队面临的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混凝土与管线织就的迷宫中剥离出建校时的教育初心。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上的装饰，上面的这个土尺规、烧瓶还有天平这些图案，和他当时设立的建筑学、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他设立的实验室也是相关的，体现了他装饰艺术派风格的一个元素。

0: 我们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利伯看到了展示的原物，然后在修缮的时候做了一个原物的复制品，重新安回在了这个大门上。
1: 正是这份对历史基因的执着守护，让百年建筑在岁月的淬炼中完成了一场极具张力的蜕变。
2: 雷士的工学院当年只有一部电梯，在最开始在功能规划的时候，在平面图当中发现了一些在灰空间当中的一些空腔，当时整个设计团队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增设一部电梯，于是呢，在墙上也开了一个观察窗来看里面是否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一经这个观察窗打开之后，却发现了背后的耐火砖，原来这里就是当年的这个烟囱的所在地，自然这个烟囱是必须要被保护的，我们也因此放弃了加设一个电梯的一个设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个观察窗给封上，而是将这里做成了一个建筑可阅读的一个窗口。
1: 当游客们驻足观察窗前，细细辨认供暖烟囱上的耐火砖纹时，由旧工作车间蜕变而成的创新工房内，创客们正熟练操作着前沿智能设备。昔日肃穆的雷士德工学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历史与现代的气息再次激烈碰撞，深度交融，孵化出无限可能。曾经，人们以砖石铸就城市理想，今天，历史建筑的新生续写人民至上的时代答卷，以开放姿态守护文脉，用共享理念重塑空间，让百年砖瓦托起百姓的美好生活。人民城市的初心，正是文明传承的全新密码

地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王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苎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

0: 都要大量进口苜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1: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苜蓿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一周。虽然叫紫花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1: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持久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苜蓿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1: 几号割草，争取在4天晚上就把这个捆打起来。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你还得检查。
0: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2: 本来7:30左右就开了。
0: 收割每推迟1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1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捆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不仅效率提高1倍，还能极大减少苜蓿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苜蓿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1半。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1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苜蓿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

0: 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1: 今天正好是我们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
2: 哎呦，
1: 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2: 果形很好，哎，颜色很好。
1: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看。
2: 拿来看看。
1: 嗯。
0: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1: 这是刚才咱们是林东西十六号，
2: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1: 对，
2: 这个价格应该比这个卖的高多了吧？
1: 对，这个一公斤大概四五千块钱。
2: 四五千，
1: 这个一公斤大概一千块钱，
2: 一千多的。
1: 嗯，
0: 这些枸杞看似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几十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形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大一点，第二就是要硬一点，第三就是肉要多一点，它咬的以后就是有弹性。哎，就是大家讲的 Q 弹那种感觉。
0: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2: 看我们这材料，哎呦，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了。
0: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秘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已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2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2: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3: 叶片大。
0: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一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4: 把这个吃。
0: 采摘费按斤算，一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2: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收，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0: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5: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0: 小枸杞长。

0: 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云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吸引着各地游客。
1: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对吧？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0: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
1: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植资源库。
0: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好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0: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1: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深度。
0: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更大胆的想法。
2: 等下大家挑这个苗的时候，挑这种三堆叶子呢。
0: 90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龟夏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2: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床其实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还是笑着微笑的，如果是真的景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0: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2: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0: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2: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龟夏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0: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

0: 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1: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特别快。
0: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1: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云南什么味儿？是更像埃塞，还是更像巴拿马，还是更像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像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0: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2: 开始2024年的云南咖啡公益的零咖啡课。
0: 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3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3: 好，
0: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1: 它是一款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的90%多都是做云南。
0: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1: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0: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8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4: 这是哟，奶奶，真的是松茸。
0: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5: 每一个菌我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0: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

0: 松茸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一公斤就能卖500多元。
1: 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2: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嘛，还会留着眼。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把它剥掉。为了防止它病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 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都会被采掉，一度出现乱摘、抢摘现象，严重制约着松茸的产量与品质。一道铁丝网、几根红绳，在彝族村寨看来就是村规民约。
1: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分就是我们个人家呢，哦，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我们承包现在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
0: 像人均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3: 基本65克。
0: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

0: 土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十支鲜切花，七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1: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1: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师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3: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2: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卉市场起步

0: 不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1: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看。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书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1: 要把这个海拔、东经、北纬给大家登记下来。
0: 中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月季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月季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是李书斌的心愿。这是长尖叶蔷薇，李书斌他们要采集1000多只不同地区的样本，提取这种野生蔷薇的抗病基因，用于月季培育。云南、四川、贵州，李书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10年。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书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1: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怎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0: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到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1: 可能我们就是万分之一，甚至10万分之一。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0: 通过现代月季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到4年，而引入古老月季基因育种则长达8到10年。如果只追求快，品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月季。
1: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1倍、2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0: 这是李书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月季的基因与中国月季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书斌打算7夕推向市场。
1: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0: 未来，李书斌希望中国月季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2: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切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群。
0: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 在这

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
1: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2: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1: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2: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是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0: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险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3: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0: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1: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0: 竹麻号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号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号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4: 宋代的时候，抄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编纸条就朝着这个号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大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2: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2: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

0: 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1: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0: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2: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0: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一看。
2: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投梭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3: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锦缎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哈，轻重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嘣就到下道，我基本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过来，哦，哎，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才按照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圆。
2: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1: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蜀锦？
3: 据说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7-8厘米。
2: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化的雄浑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1: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编这么细？
4: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0: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2: 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5: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2: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5: 做漆器它就是3分靠漆，7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2: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6: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7: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2: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

0: 一句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记忆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1: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记忆瑰宝，就是绳编。
2: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京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3: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儿。
0: 新京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儿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4: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六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
5: 我今天做了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1: 画内画难不难呀？
5: 难，难在这个小口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记忆，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2: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1: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挪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6: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然然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6: 胳膊架起来，对，
7: 然后
6: 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降壶收。
7: 哦，对，特别的干脆啊，
6: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7: 我试一下。
6: 好，走。
7: 哎，还不错吧？
6: 还可以，就是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2: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菜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0: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8: 能行，我们这个

0: 献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1: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
2: 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3: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
2: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4: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子，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5: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
2: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3: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1: 已经流口水了。
4: 那就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哇，尝一下。
3: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1: 谢谢谢谢。
3: 哇，好好吃啊。
4: 怎么样，好吃吗？
3: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1: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2: 成都的非遗曾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下黄河99道弯，大河蜿蜒曲折，穿过草原田园，连接高原与大海，织就一幅生生不息的壮美画卷。羊肥猪壮，肉的脂肪与蛋白质提供能量，更唤醒味蕾。
2: 都是

0: 大哥，另外这还没有变啊？
1: 味道搞得非常 OK。我觉得它肉非常的鲜嫩。这是黄河流域阳光与土地、草木与流水的馈赠，也是世世代代人们敬畏自然、顺天应时的智慧凝结。

0: 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甘南藏族聚居地。黄河支流大夏河发源于此。历史上，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路，故而成为青川甘三省茶马互市的繁盛之地。九月上旬，高原的夏季接近尾声，忙了一整个暑期，建木错盘算在天冷之前组织一场聚会。
1: 辛苦了，干家干嘛了？
2: 你的茶，我两杯青水。
0: 高山草原间，甘家藏羊逐水草而行，肉质丰腴鲜美。羊腿肉呈嫩粉色，筋膜纤薄，细腻无腥膻，还带着一丝特有的奶香，令人垂涎。寨子里，妻子才让吉正忙着为聚餐备料。青稞下锅干炒，颗粒受热炸开。炒熟后反复研磨成面，制成藏族人日常食用的糌粑原料。短暂的高原夏季，阳光和煦，正是着盛装与亲友户外过林卡的好时节。宴席上，羊肉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鲜羊肉撒上青盐腌制，花椒碎增

0: 喜经的杨鲁也被赋予重任。
1: 走吧，好嘞。
0: 切碎的羊肉填入其中，拍打揉捻，让盐香均匀渗透。要成就完美佳肴，工具必不可少。河滩上的石块用作烹制羊肉的天然神器。
2: 这种颜色是比较青色的，黑色的嘛最好。这个要圆一点的，最好要圆一点。
0: 鹅卵石置于火中焖烤，蓄积热力，化身炙热的烹饪利器。缄木错的祖辈曾逐水草而居，后来挥别木鞭，扎根八角古城。草场化作田地，但血脉中牧歌的韵律未曾消散，对羊肉的热爱一如往昔。
3: 啥的叫节目？

经过一个小时的加热，石头温度攀至200摄氏度。小心填入，石头携带着灼热与能量，与羊肉展开一场亲密对话。高温炙烤间，汤汁从

羊肚缺口，蜜蜂的囊腔瞬间鼓胀，简单的压榨过滤，黄酒涓涓流出。随着发酵，天然色素与时间使酒液从出生的鹅黄逐渐深邃，变成琥珀般的金黄。羊后腿肉是黄酒肉的不二之选，剔骨去筋，将羊肉切成薄片备用。

0: 铜锅中，黄酒渐渐沸腾，醇香弥漫。羊肉入锅，与沸腾的黄酒紧密相融，酒香与肉香交织，激发出羊肉最本真的鲜甜。
1: 黄酒是味甜，黄酒肉做出来是甜甜的，既有肉的香味，也有黄酒的香味。
0: 仅凭食材的本味，便令人垂涎欲滴，这是酒与肉的绝妙搭配。今年的酿酒工作告一段落，王建平与亲朋齐聚一堂，共庆丰收与美味。
1: 吃一碗肉酒，再加一个饼子，这就最好的小康生活了吧。
0: 自陕西潼关经近乎90度大弯后，黄河水东流进入河南灵宝，这里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多样的地貌与大河的滋润，孕育丰富多样的小吃美食。
2: 哎，你来了，老姐。量不要拉上。嗯，好。
3: 我叫彭博，今年40岁，做烧饼夹肉已经23年了。
4: 这几年不知道怎么的，本地的人都喜欢叫肉夹馍了，以前是叫烧饼夹肉。
5: 我叫宋海棠，就是做生意方面，就是我就像别人说的吧，没着老公孩子转。
6: 女儿她小一点吧，小一点反正就是要陪伴。那我们这个年纪出去打工的，孩子留在家里，那孩子心里我想应该是不一样。
0: 简单的小吃，色香味俱全，螺旋花样的烧饼，色泽红亮的卤肉，搭以蒜瓣和青椒丝，肉馍蒜椒香交织在一起，灵宝肉夹馍自成一派。
7: 你以前吃好几个？
8: 老板，你还有没有？
2: 哦，没有啊，今天没有病啊。
8: 啊。
4: 做这个烧饼夹肉应该是2001年学的徒，学了一年多，这一锅差不多最少有3-4年了。
0: 上等猪前腿肉，肥瘦适中，一锅老汤慢火细炖。汤的鲜香逐渐渗透进猪肉的每一寸肌里，馍好吃与否在于真功夫。
9: 盆光、面光、手光，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4: 基本上下午如果5点出摊的话，要提前

0: 3个小时准备。
1: 经过3个多小时卤制，肉质变得鲜嫩多汁，香气扑鼻。
2: 没问题，只要不下雨的话，开始一直就忙到，要不然就是面完了，要不然就是肉完了。
1: 每天下午5点，彭博都会到固定摊位出摊，十年如一日。
2: 每天最少擦2遍。酸跟辣子有吧？
3: 都有吧。
2: 都有啊，好嘞。
1: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香味扑鼻，才是大众认可的标准。醒好的面抹油备用，
0: 面要擀成薄薄的长条形，然后卷，一直卷卷卷，外边还有一层花纹，最后掐成一个一个的小面剂子就可以了。
1: 卤肉剁碎，再过一遍老汤，再次增味提香，加入脆爽青椒，丰富口感。选出后场已久的面剂子，反复拿捏，精心打扮，严格排序，整齐赶烤。
2: 这个你呢？
1: 烧饼出炉，旋状饼皮外表酥脆，内里筋道。碳水与油脂的邂逅，如珠联璧合，让人欲罢不能。
2: 哎，你好，
3: 好，
2: 放下了，好，先放上边。
3: 嗯，
2: 好的。
4: 孩子的童年反正是只有一次，我感觉是不能错过。他只要回来，感觉哎，家里有人，爸妈在家那种感觉。累倒是累，反正为了孩子嘛。
1: 火拥有无穷的力量，推动人类大踏步迈上食物链的巅峰。千百年来，人类对于火这股自然力量的运用早已炉火纯青，肉串肥瘦相间，翻转在火焰中，油脂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12年烟火淬炼，丁文山深谙烧烤之道。
5: 调料不多，味道搞得非常 OK。
6: 我觉得它肉它非常的鲜嫩。
7: 我最多我一最多的时候是干椒鱼，同时椒鱼和干的汤圆。
1: 黄河下游的淄博，烧烤火遍全国，要想立足于此，独门秘籍至关重要。但丁大哥习惯了传道授业解惑，不利于拿出压箱底的秘诀。
7: 那你得掌握好你那个火候啊，才能烤出来好吃，是吧？它火候你掌握不好，同样的一个人，同样一种肉，就是大把的肉放在那吧，你烤好我烤，肯定它的干，烤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个性十足的大蒜在淄博烧烤摊上少不了炭火的洗礼，撒上粗盐与孜然，简单的调料就能激发出蒜瓣的独特香气。看似朴素的烹饪，不仅考验

0: 手上的技艺，更彰显对食材挑选的用心。
1: 我的手口，我跟你说吧，我从开始干，我的真的是所有的东西，我必须我自己把关。

0: 市面上羊肉种类繁多，但丁文山只信赖淄博本地的滩羊。这种羊肉脂肪分布均匀，皮下、腹部乃至肌肉中都蕴含丰富的油脂，成就了肉质的鲜嫩与风味的醇厚。
1: 选羊肉就是咱们选在羊的后腿，就是这种黄河滩上这种羊哈，它这种羊口感后腿口感比较好。
0: 绝美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滩羊肌纤维细密，脂肪含量丰富，烤制时细嫩的肉质不易烤干发柴，反而油润光泽，绵软蓬松。
2: 我感觉只有就说是你这一段天天就说是个哈哈精神什么的哈充实了，就说生活充实了，你才感觉生活有意义上的。
0: 脾气温柔的余秋玲去年才勉强通过丁文山的考核，成为唯一的关门助理。傍晚五点，小店逐渐热闹起来，丁文山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撒料上油，手法老练，挥洒自如。穿好的羊肉在炭火的炙烤下，表面逐渐紧致，腥味随高温散去。七成熟时，小炭炉接棒，烹饪主导权交给食客。这样的设计方便烧烤小白轻松掌控，为食客留出发挥空间。随着肉串烤至表皮微焦，香气四溢，食欲的闸门已经彻底开启。此刻，淄博烧烤的独特灵魂薄饼登场。金岛的薄饼用凸起的纹理轻轻蘸满羊肉的油香，与肉串珠联璧合。建案忙碌了19个小时的丁文山终于得以片刻喘息，
1: 是吧？
2: 一笔
1: 用钱，一整个就是用钱。
0: 回望过去，遗憾难免，但生活还将继续，努力付出虽无法填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足以让家人过得更好。这是生活的智慧，亦是生命的坦然。

0: 案件价值。
1: 每一种地道风物都带着时间的痕迹，地域的符号。
2: 这都是往脸上一打，
3: 那年代过来都这，都是管这木啥玩。
2: 这都回忆小时候。
1: 它藏在热气腾腾的茶汤里，埋在厚厚的黄土里，萌发在节俭的日子里。这是黄河风物的味道，低吟浅唱，余韵悠长。

0: 三月，河滨未开，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内蒙古包头，黄河大集的早市却是熙熙攘攘，烟火十足。
1: 是吧？
0: 不过这么一天啊，
2: 行呗。
0: 似茶非茶，无茶无汤，红糖加入，味甜香醇，这是素颜出城的原味茶汤。小料层层堆叠后，茶汤华丽变身，甜蜜浸润之中深藏令人愉悦的口感。
3: 这是啥？
2: 这是啥？这是茶汤。
3: 茶汤。
0: 吴文昌62岁，茶汤的第四代传人。
4: 接触个500-600万吧，供得上从几千来万也是不在话下。
2: 你们是一个八宝一个枣粉是吧？
4: 咱们北方这儿一直是小米面，
1: 那种像糊糊那种，我们都从小喝到大
2: 啊。
5: 真好吃，
6: 是甜的味道。
0: 小米，茶汤口感的基础。多次淘洗，去除杂质和多余淀粉，保持米香味浓，黏糯适中。研磨成粉，作为茶汤原料。吴文昌家的龙嘴大铜壶从祖父起便传承使用。
4: 不谈别说你等你一个人了，那水多少呀，壶的力度一抬水就知道了。
2: 六个好的，你就这样等着吧。

0: 这个手法要是冲不好了，这刚手拿地下还生着呢。你吃到嘴里头涩更苦。
1: 小米面瞬间烫熟，粘合力增强，翻碗不扣。
0: 一碗合格的茶汤稳稳登场。
1: 冲好的茶汤，

0: 面呈蜂窝状，质地凝实，入口嫩滑，如鸡蛋布丁般细腻香甜。
1: 米好水好虫的到位，再缺的料好，这才能吃得恰当的这个灵魂感。
0: 丰富的配料，不同的组合方式，成就不同的风味。但百般演绎，脱不掉初始的甜蜜。美食是一座城市历史与生活方式的见证。一碗老茶汤，吃到嘴里的有一层一层的香甜，还有封神的传统技艺。
2: 奶皮的味道变甜甜的。
3: 这我小时候吃的纯天然的零食，
4: 吃好几年了。
5: 每次来排队排到门外头。
1: 这是华创的宝贝啊！只要我一开闸，不总得把这壶插满的尖尖的。我这种好像是，它是我的一个特别亲近的一个东西。
0: 河南中部，黄河之南，有一种甜蜜风物，要从地下细细寻觅。
6: 光头帅哥，这一大清早，你还搁这挖面子嘞？
7: 哎，这点发现，这点面子都没人挖。
8: 我叫赵刘丁，我五十六了吧，属猴的。
6: 今儿你发财呀，光头帅哥！
8: 这是我逮的猪手啊，漂亮，能干。脾气烂。
6: 我叫苏生妮儿，属狗为七零年。有点外向性，有点开朗吧。
0: 棉枣并不是真正的枣，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形状像枣，也称地枣。它口感绵软，味道甘甜，是新政春天的限定美味，也承载当地人们的童年记忆。
8: 那时候没有啥吃，麦子一熟，一吃一不小心的麦嘛卡住喉咙啊，一吃面子啊才能下去。
0: 棉枣的制作流程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十分耗时，是美味与耐心的较量。刚下锅的棉枣需要先用大火煮沸，再以文火慢熬三天三夜。从下锅到煮沸需要4个小时，赵刘定要时刻关注火候。第一锅棉枣制作完成之际，赵刘定着手准备下一锅的制作。毕竟每年春季适宜采挖棉枣的时间仅有短短2个月。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在山间寻觅食材，棉枣鲜果苦涩难食，并不被青睐。然而，智慧的双手终将其化作美味。采挖后的棉枣需立刻挑选，去除根叶，致密的表皮又为清洗增添了难度。人们将棉枣摊开晾晒。阳光和时间促使表皮开裂，时间越久效果越佳。一旦熬煮，棉枣中糖分不断析出，伴着蒸汽升腾，香甜之气在热浪中尽情释放。奔腾的狂欢间歇，锅中的水位逐渐下降，需及时添水。新鲜的竹叶水更能激发棉枣的甘甜滋味。
8: 那竹叶也是清热泻火嘛，那棉枣也是那种功效。 一天两天都不能吃，那砒霜里边根本就

0: 就不熟。熟到第三天了，我锅上呢，我弄点气儿都是香的。
1: 咋咋那个？
0: 这不是往脸上一打呀？戴眼镜的。
1: 戴看上点
0: 儿。越咋他越粘。
1: 那年代过来都这样，都是管这木啥玩。
0: 这都回忆小时候。
1: 这都几十年了，你都没现在样，四十多年，最少四十多年。
2: 生棉枣黏腻，既助兴又添乱。清洗前需浸泡一天，否则粘液会吸附杂质，越洗越脏。

0: 经过淘洗，棉枣变得银白如玉。
1: 三天三夜，我按照煮里头多煮半天，煮时间不够了，吃了骂嗓子。
2: 听这声音的音质，
1: 这都命烟韵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唱的。
3: 我的爱好就是捏手。到乡下二十多年，我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老头女的拍婚纱照拿不中，很多人都想我搞饭店搞不全，结果一搞，搞了红火开了。
0: 困境催生智慧，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野草野果，在人们无数次的尝试中登上餐桌，化作果腹的佳肴。岁月流转，山野的滋味总能唤起记忆，苦涩与甘甜尽在其中。
3: 面子肉都做好了，咬一口软糯香甜，他吃过了，吃过面子肉都知道，一尝这就是那时候我的炒。
1: 新出锅的面子肉来了，召集面子肉，欢迎大家吃面子肉了。
4: 小时候你能吃上的就挺不错的，
1: 只做这唱了，我这就是难得糊涂，两个人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特别想去新疆、西藏、北京。
0: 从新郑向西北渡过黄河不远，到达济源。春雨过后，草木萌动，又到了刘小兰做菜糕的日子。山上的野菜是制作菜糕的最佳原料，野菜难寻，刘小兰喊来姐妹一起上山。
5: 应该上山跑跑，可开心。山上那个都是宝，啥都有。
6: 成以后，从以前都最后的一次了，想拆门。
7: 好多人奶奶找不到，你说他们来看都没有，
6: 他那地喝的淘水嘛，修过来都啥。
0: 刘小兰最惦记蒲公英，做菜糕少不了它。新鲜的蒲公英苦味最少。下山前再薅一把榆钱，春天的味道尽收囊中。
6: 咱个弄的，咱青羊也都不多。
8: 菜糕真是菜，
6: 可软和，可好吃菜糕嘛。

野菜自然生长，无需繁复处理。长时间浸泡，去除蒲公英苦味。玉米是菜糕的灵魂。自家地里的玉米金黄饱满，风味

刘小兰偏爱亲手磨制的玉米身，与老伴协力将玉米磨成细腻的颗粒。再用滤网分离出玉米身与玉米面。

0: 水冲入玉米身，高温瞬间烫熟部分淀粉，身粒膨化，粘性提升，缩短后续蒸制时间。黄豆、花生、花椒叶、萝卜缨、蒲公英混入秘制调料一起搅拌，最后加入烫好的玉米身。谷物的醇香与野菜的清香交织，最终包裹成菜糕团。
1: 我给你了。
2: 看我脸了。
0: 姐妹齐心，将金黄的菜糕整齐码入蒸笼。大火蒸上一个小时，等待间，淘洗好的鱼钱儿拌上油和面粉，上锅蒸15分钟即可。焯水后的野菜加少许调料，凉拌成一道春日小菜。蒸好的菜糕团而不散，色泽金黄，点缀着墨绿，鲜香诱人。
2: 你把肉掉进
0: 来。黄昏时分的小院中，忙碌了一天的姐妹们围坐品尝春日的味道。微风拂过，清香四溢。黄河边的春天，化作美食，留在味蕾上，绵长悠远。

0: 黄河下游的人们同样讲究应季而食。入伏当天，肥城的贾城墙都会用一种独特的器具炖上一锅穿越百年的美食——欧鸡。
1: 下边这个泥不行的，下边这个硬，还有胶，都跟这个黄胶泥性质似的。你给这个土似的，它都细的，它好，它行。
0: 黄河水滋养的土壤，孕育出制作陶器的上好泥料。肥城石横镇的人常用这种泥土制成粗陶罐，烹煮美食。今天入伏，要喝鸡汤，让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精心制作、挑选粗陶罐，贾城墙的烹饪秘诀还在于严选

0: 好，还挺不错。
1: 散养鸡，脂肪少，肉质紧实，是制作欧鸡的绝佳选择。提前浸泡一小时后，焯水清洗。整鸡放入陶罐，加入精心挑选的配料。一家人难得小聚，贾成强格外用心。

0: 枣、白芷、枸杞、生姜，属常规操作。水萝卜、咸菜和黑豆，增添几分新意。而下一种少见的食材，将让这锅鸡汤脱颖而出，独具风味。
1: 燕尾它很少这种东西的，它要求很光鲜，不能太强了，也不能太暗了，它阴凉的地方。哦，这个都是主食材，你看这个叶儿，你看这个花，叫白花，还白花菜。
0: 猪食菜，学名白花菜，去腥提鲜。配料依次码入陶罐，加水封坛，用荷叶覆盖，再抹上一层当地细腻的黄河泥，用来锁住蒸汽与营养，保留食材的原始生命力。在山东肥城，这种陶罐被称作瓯，用它炖鸡得名瓯鸡。当地人认为三伏天暑湿难耐，气滞血瘀，生命力减弱，一碗瓯鸡汤正是驱暑驱湿的良方。沸腾汤汁中，鸡肉释放出谷氨酸，带来浓郁鲜香。
1: 磨泡的，光那光刮磨泡的，泡，你火大的咕嘟咕嘟的，火小的泡，那跟磨泡似的，它刮磨泡了，老子说是火也快行了，鸡也快行了。
0: 八小时的慢炖，只为开坛瞬间的惊艳。鸡肉因长时间加热，酥烂入味，胶原蛋白与鸡纤维充分分解，却仍保留一丝韧劲儿。瓯鸡的独特烹饪手法，让食材的精华尽数融入汤中，汤汁鲜甜浓郁，营养易于吸收。

时间匆匆而过，地道的风味却如年轮般刻着家乡的记忆，编织团聚的温暖。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到华北平原的沃土，每一粒粮食，每一位山珍，都承载着黄河的滋养和大地的深情。不同地区的风物，在人们的智慧下，转变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将我们与土地紧紧相连。

0: 辣椒中的辣椒素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痛感会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
1: 辣着它就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了，就很开心啊。
2: 看上去过瘾，吃上去更过瘾。
3: 看不到辣椒我就吃不下饭。
0: 在人类五味杂陈的味蕾探索之旅中，辣这一独特而复杂的感受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挑战着我们的感官极限。
4: 辣的汗水八颗八颗的淌，
5: 好吃，
0: 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中国的辣大多来自于辣椒，它原产于美洲。16世纪，随着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最初，辣椒只是作为观赏植物，直到17世纪末，它才正式登上中国人的餐桌。

0: 贵州遵义，凭借醇厚美酒声名远扬，香飘全国。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中国较早吃辣的城市。遵义山高路险，缺油少盐，当地人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用辣椒替代盐，开始了吃辣的征途。如今，辣椒在遵义这片土地上经过300多年的驯化，早已被遵义人狠狠拿捏。哎，硬的！遵义虾子镇，中国辣椒城，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
1: 全中国辣椒到这里来转一圈了，那是几千万。
2: 平均每一天有5万把斤。
0: 辣椒每天平均交易量600吨，撑起全国吃辣格局。

0: 太吃饶为海，扎根餐饮界30余载，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辣椒城立足，必然有自己的绝技。
1: 孜然土辣椒、燕椒、满天星、大条子，真辣人好，
0: 闻香识辣，不用看，只需一闻，辣椒的信息便了然心中。
1: 长期来和辣椒打交道，慢慢的养成了习惯，就对辣椒的这个味道的敏感度都很强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辣椒啊是世界的一张名片。那么我们今天大家就以辣椒来做一个我辣不欢的比赛。那么比赛它是不是一个目的？然后我们是以菜促进我们大家的厨艺的进步。啊，大家就开始比赛。
0: 对辣椒了然于心还不行，定期斗厨。饶伟海要求所有的厨师对辣椒的使用必须得心应手。辣椒粉、泡辣椒、干辣椒、遵义特色的糍粑辣椒，在大厨手中都变换成一道道辣味美食。

0: 那个海椒香，
1: 炒洋芋啊，炒粉啊，些啊，炒米皮啊，些都成都是海椒。
2: 早餐的羊肉粉，集市的辣子鸡，夜市的烧烤，都是辣椒的高光时刻。辣椒早已成了遵义人生活里的铁哥们儿。还有一种辣椒，家家户户都有珍藏。
0: 什么形容呢？叫酸辣，爽口脆。
2: 贵州地区气候潮湿，天无三日晴。为了解决辣椒的保存问题，贵州人想到了发酵。
0: 咱原来哈都是自己种点儿吃。
3: 我们都在种点儿吃。
0: 你说原来在找一些都是秋天了才摘，现在都是海椒一红就开始摘了。
4: 剁椒呢，它是盐比较弱，把剁了以后加盐抹起来，它都可以用的。
0: 糟辣椒一般发酵时间最少都是20天。
2: 辣椒剁碎，加盐、酒、密封。遵义溶洞常年恒温15到20摄氏度，湿度高，为发酵提供理想环境。经过数周的闭关修炼，洞内微生物群落与辣椒中的菌群相互作用，赋予糟辣椒独特的酵香。
0: 糟辣椒已经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调味品，它包容万象，可以煮火锅，可以炒菜，可以拌凉菜啊之类的。
2: 遵义的年夜饭桌，用糟辣椒做鱼那可是必不可少的。鲤鱼是做糟辣鱼的天选之子，肉质紧实鲜嫩，葱、姜、白酒腌制。
0: 白酒它是一个杀菌、提鲜、避腥、增香不可缺少的一个。
2: 再入油锅炸至金黄，只待与糟辣椒完美邂逅。热油中糟辣椒酸辣被完全激发，小火慢炖，糟辣椒中有益的乳酸菌析出，蛋白质水解生成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鲜味物质大大提升，鱼肉饱吸糟辣椒的酸辣，颜色也变得红亮。一口下去，鱼肉在舌尖疯狂跳舞，味蕾被狠狠拿捏。
5: 我们才是感觉这糟辣鱼那个味啊，始终吃的舒服。
3: 糟辣鱼确实味道好啊，
5: 又下饭，它又下劲儿，还啷都可以。
2: 要想深度拿捏辣椒，光靠自己闷头苦学可不行，还得多和师傅交流，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一路通关。
0: 做菜呀，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客人的认可。所以说自己就在这个里更加的刻苦的学习，让更多的人吃上我们贵州的这种生态的食材和传统的这种味道。

吃辣版图的扩张从遵义开启，一路火力全开，红遍大江南北。而在众多失辣之地中，有一座城市堪称辣界顶流，它就是萍乡。在这里，新鲜辣椒摇身一变成为日常零食，零食加辣也是正常操作，就连熬粥都要添上一把辣椒。

0: 更有辣椒炒辣椒这种辣度爆表的奇妙组合。街头甚至还设有辣度专线公交。凭借着这份对吃辣的执着，萍乡成功出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勇敢挑战当地独特的吃辣文化，在舌尖上感受一场热辣狂欢。
1: 辣的欲罢不能，一直想吃。
2: 这里的辣的比较纯粹，湖南是香辣，江西纯辣。
0: 萍乡人吃辣那叫一个野，什么红线椒、小米椒、青椒、干辣椒，通通收入家常菜的麾下。这种吃辣偏好延续了明清矿工辣椒驱寒传统。矿洞内阴冷潮湿，辣椒既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还能开胃健脾。传闻在萍乡有一位时尚大厨，每天奔走于田间地头，只是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辣味。
2: 嗨，
0: 大厨曾伟每天驱车30公里，亲自把关辣味源头，确保每一道菜都辣得新鲜。
3: 嗯，小辣这瓶真讲好哦，还。
4: 哎。
3: 今天我有的辣，有的甜。
4: 嗯，有的辣，有的甜。
5: 我这边的辣椒跟别的辣椒不一样。比较带甜味，咸甜味。
0: 本地青线椒虽然辣度不高，但是善于做辣的大厨们有他们的办法。物理增辣，将辣椒切碎，增大接触面积，释放更多辣椒素，辣度直线飙升。一半辣椒一半肉，肉在这一刻都成为了配菜，辣味夹着肉香上桌，米饭又得多吃几碗。
6: 辣椒碰饭，把辣椒放到肉里，放到饭肉里，把辣椒一起掐开去。
0: 萍乡的辣，碎辣椒炒肉只是前菜，另外一道菜才是辣味巅峰。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是这巅峰辣味的基础食材。
3: 腾最快哈。昨天我们发个鸭子啊，一般做的现在是一年多几个，今年两斤几个，不过三样个，整体个多鸭。各种鸭子不没啥饲料个，多了些给田里个些鸭草啊、小虫啊、虾子啊，这些昆虫之类个，运腾量比较大，牛脂也比较咸，比较精致。
0: 鸭肉准备妥当，距离巅峰还差一点点辣椒。
5: 做一批鲜椒、小米椒，一起剁碎了，包着放包进去上个那粉辣椒。
0: 本地茶籽油爆炒辣椒鸭肉，鲜辣直冲鼻腔，辣味醇厚，辣椒素有效中和鸭肉腥味，化解鸭肉油腻，口感清爽。
5: 做一批鲜椒带甜味，提鲜；小米辣味就带辣，哎，牛的辣椒整个吃一鸡，这就形成了一个是独具一格的口味，又辣又甜又鲜。
0: 出锅前，鸭血搭配着米酒登场，酒精溶解辣椒素，辣味随鸭血均匀包裹每块鸭肉，辣味直击骨髓，连鸭骨都透出灼烧感。
5: 前天把饭干，还用不不光去放饭去，还用不多的吃辣椒肉的放按钮，一股股的掐，一拨你平常的掐多的是，外手外到窝里放饭去。
0: 原来在萍乡，辣椒不是点缀，而是与鸭肉平分秋色的主角呀。
7: 这萍乡的辣，它就是一种鲜辣，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鲜味。
8: 因为萍乡它属于。

0: 纯辣就是辣椒本身的味道。
1: 萍乡有一句话，辣椒不倒萍乡不辣。
2: 萍乡以其鲜辣的美誉闻名遐迩，而干辣椒同样不甘人后。萍乡的干辣椒不只是调味剂，更是塑造独特风味的魔法粉末。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家的辣椒粉配比秘方，这是他们在热辣江湖中立足的秘密武器。
3: 搿个是印度椒吗？哪个？咦，
4: 是个，搿个就是我们。
3: 啊，啥辣个？咋子？哎呀，啥辣啥辣个？这辣椒搿个蛮辣。这搿个成都鸡，搿个蛮好。
5: 以前就是炖下的，是冇得台风俗称，可是把这粉辣椒炸好，炸到以后就晒干了，炖下的冇得新鲜辣椒，可是就下干辣椒。
2: 鲜鸡爪便是干辣椒的灵魂搭档，同时叠加湘赣两地吃辣基因，五椒联动，朝天椒增辣，美人椒回甜微辣，湖南黄贡椒甜辣，干辣椒激发香味，辣椒面增色，营造出立体多元的辣感，让每一只鸡爪都均匀地裹上这热辣的外衣，爽滑软糯的口感伴随着热辣的冲击，瞬间点燃味蕾。

0: 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多地遭热浪侵袭，与高温相关疾病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
1: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当地时间四号下午，气温一度飙升至44摄氏度，多家公益组织设立救助点，为民众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和果汁等，帮助人们补充水分。当地医院方面透露，近期因高温相关疾病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户外工作人员和老年人群受影响较为严重。
2: जहाँ हमारे पास गैस्ट्रो के पेशेंट डायरिया वोमिटिंग के साथ आते थे 10-15-20 वो अभी आजकल डबल हो गए हैं उसमें गर्मी का भी असर है पेशेंट का केयर ना करना रखी हुई चीज़ें खाना रात का खाना सुबह को खाना चावल खास तौर पे दोपहर के रात को खाना
1: 巴基斯坦相关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并做好防护措施预防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气象部门预计，近期信德省大部分地区将维持炎热干燥的天气，达杜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能将飙升至49摄氏度。
3: 当地时间四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其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网络全面开放给所有类型、所有规模的企业使用，不再仅限于入驻商家。
1: 根据亚马逊当天发布的声明，这项服务面向全行业第三方企业开放，企业可依托亚马逊的物流体系，完成从原材料运输、跨境转运、仓储分拨到终端成品配送的全链条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涵盖三个核心板块，分别为货运、分拨与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其中，货运服务覆盖海运、空运、公路和铁路运输。分拨与订单处理支持企业统一仓储备货以及跨渠道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则可实现2-5天送达。亚马逊表示，此举旨在为包括医疗、汽车、零售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亚马逊进军物流行业，可能会加剧行业竞争。消息公布后，四号当天，美股物流板块承压，联合包裹股价跌超10%，联邦快递股价跌超9%，亚马逊则上涨1.41%。据法新社报道，自2006年起，亚马逊就推出自有物流服务，由亚马逊统一负责订单打包与配送，但仅针对平台入驻商家开放。数据显示，该服务累计配送商品量已突破800亿件。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公司准备全资收购电商平台易贝，交易价值约$555亿，相当于游戏驿站目前市值的4倍以上。
1: 根据游戏驿站的公告，本次收购易贝的报价为每股$125，以50%现金加50%游戏驿站普通股方式支付。这一价格较易贝30天加权平均股价溢价约27%。截至上周五，游戏驿站的市值约为$120亿，易贝的规模则大得多，市值约$460亿。游戏驿站称，为进行本次收购，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证券出具的融资意向函，融资金额最高可达$200亿。按照游戏驿站的规划，本次收购交易完成后的12个月内，将推动易贝实现$20亿的年度成本削减，涵盖营销、研发等多个业务板块。除此之外，游戏驿站在美国的约1600家线下门店将为易贝提供送货、电商直播等方面的支持。游戏驿站首席执行官科恩四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易贝被严重低估，他的收购愿景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不过，科恩同时表示，尚未与易贝管理层展开任何对话。由于这笔收购交易金额巨大，也引发投资者对其资金来源的质疑，同时易贝是否接受其收购提议仍存在未知数。
3: 据路透社报道，四号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收购推特期间涉嫌违规的诉讼达成和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当时买入推特股票所使用的马斯克名下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支付1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25万元的民事。

0: 罚款。
1: 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25年初对马斯克发起诉讼，指控其在2022年收购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前，未按规定在10个自然日内披露增持股票情况。此举使得马斯克以低价持续买入推特股票，进而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证交会认为，马斯克的操作相当于人为压低股票价格，使他在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少支付至少$1.5亿。最终，马斯克在2022年10月以$440亿完成对推特的收购，并于次年将其更名为 X。4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既未承认也没有否认相关指控。根据和解协议，马斯克名下的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缴纳$1.5 million民事罚款，约合人民币1025万元，这也是此类违规行为所面临的史上最高罚款金额。美国证交会方面称，若法官批准这一和解协议，将撤销对马斯克个人的指控，彻底了结此案。
2: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负责审批风电项目的美国国防部搁置了165个私人土地上的陆上风电项目，包括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处于谈判中期的一些项目，以及部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国防部监管的项目。报道说，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由于大部分风电项目远离美军设施及军机飞行线路，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审批流程变得漫长。今年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防部通知，称其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金融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2025年1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所有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2: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3: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4: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0: 再会。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
1: 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Be
7: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玉涵的小儿子即将离家求学，借助各类食材的生长势头，玉涵要给全家人做一顿丰盛的践行晚宴。
1: 刚回家了，我和那个师傅去拜冬莲呢。冬莲那个门口有个人，人前头有冬莲呢，然后喝起来。
0: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2: 是海水、冰水、砂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玉涵口里的赶摆就是赶集的意思。过去，待字闺中的傣族姑娘会把做好的鸡肉带到集市卖。遇到彼此心仪的小伙子来品尝，就相约离开，带着美味去江边树下互诉衷情。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玉翰说傣语叫锦叉。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

0: 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从湿热的版纳寻味到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食物穿山过河之后改变了模样。立夏，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里，美味正在人们的手掌上摊开，诱惑着味蕾。这是外地游客眼中一次新奇的尝试，却是本地人家几代人记忆中无法抹掉的味道。
1: 好吃，
2: 非常好吃，
3: 香辣酸，口感非常好。你吃到这个味道，一定要有一点酸的感觉。这个凉粉里面是要有香的味道，也要有一点辣的味道。
4: 要这样吃，要抠一道块，用拇指往后退着抠。
0: 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但阿嬷奶的美食首要的事项不是吃，而是先要明白吃的规矩。
3: 就是往西的，就是靠这一点，就是吃辣椒，就吃的时候这样，非常好，一口就放进去。稍微我们的客人那动作或者是不规范了，我是会指导他们，会给他们直接一教，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式去吃。有些的话他不懂，以后就是把张凉粉放起来以后，他就这样的歇着吃，我们这个是不礼貌的。
0: 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3: 煮这个撇的时候，这个是凉粉皮嘛，所以我们这样搞的就是

0: 出来，我会散开，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如果你的凉粉皮掉了，你就扒在这个地方，口啊都会。第一口就是要口，现在不用口了，使劲把它提下来。手脏了一定要舔，一口都放进去。
1: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
2: 它那个鸡豆的话呢，要汉堡高的地方才能种植，汉堡越高质量越好，不要发黑的，要有点发黄，有亮度的，有饱满的，就质量好了，口感还是比较好了。
1: 每天下午4点，曹文吉就要开始泡鸡豆。
2: 这个水的温度是最关键，要看水，一塌了就它那个里面就没有泡头，外面就已经是肿起来了。你里面要早泡的话，你有冷水是可以的，但是你完了以后，你里面不要做。
1: 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4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
3: 都知道客们有什么忌口了吗？都是你给我传的那个。
2: 我们的年纪到这点了，不是两个老人了吗？俺的话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是质量要好，古城里面要做做好味道是还是要付出的，做这个仪式是要均匀的做嘛。你今天高兴了多做一天，明天少做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质量就上不去了。
1: 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3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熬制鸡豆粉是最讲究功夫的过程，也是影响口味的关键。曹文琪驾轻就熟，手艺的发挥总是很稳定。
2: 你做这个鸡豆凉粉是隔夜了就不好吃，离菜闹钟闹了就3点至3点半起来，差不多要熬制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如果是你猛火了以后就糊了，熬不透了以后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巴掌凉粉就是会拉肚子了，所以我们要微火，给我们有看那个我们锅里面那个颜色，还有它那个起的那个泡泡，给熬出来的这个。我们自己去决定，边上那个是溶即可了嘛。如果是你那个火大了，你不会熬是，从中间就直接散开了。
0: 哎，来了，来了，哎，这个就可以了。

0: 朋友来家里做客，也很贪恋曹文琪的这道小吃，新鲜熬制，凉粉热吃，刚刚熬好的鸡豆粉，在炎炎夏日里，满足了肠胃不好的人对于美味的期盼。
1: 像我们丽江纳西族的特点了嘛，你最好的一个远方来的一个客人哈，做那个鸡豆凉粉的早上的时候不熬制，就是他来之前的两个小时才熬制，热凉粉是要先熬先吃。
0: 在丽江古城里，熟悉曹文琪的人都会尊称他一声阿嬷奶，这是丽江人对奶奶亲密的称呼。这个慈爱的奶奶不仅带给了人们充满美味的童年，也在用吃的方式教会了人们对美好传统的敬意，表达了对传统美食愉悦的体验和认可。
1: 我们衣食就是文化，文化就是衣食，他们感受不到，但是他们进来跟回去

0: 去吃了以后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我是传承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文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东西的这个规范和不规范这个是很讲究的。
2: 丽江古城里的人们手掌上摆弄着独一无二的消暑美味。怒江大峡谷里，一场及时雨在入夏时刻为食材的生长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3: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我家的嘛，啊
4: 家的嘛爹，
3: 我阿罗爹，我叫我
2: 呢。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3: 我干嘛你家
2: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3: 奶奶，
4: 见了吗？
3: 我为什么你知道他干足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葱了，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村长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
2: 二奶娘，明天下啥地方呀？有事，我的白日的账啊。
1: 立夏之后，雨水滋养万物。庆贺的手抓饭之后，博四少一家也将全力投入农事，期待丰年。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严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3: 漂亮，不是可以，我哦，往后那个，
4: 看着一起跟着
3: 不？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先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布朗族人还习惯于在主食中匹配茶叶。立夏，布朗人家今春的古树红茶已经制好。相比于茶叶酥的精致，这道主食最大的特点就是烂。用土锅把鸡肉煮到软烂，捞出，在鸡汤中煮一碗米饭，放一小勺古树红茶。煮好的鸡肉手撕成条， 辣，姜、蒜、小葱、茴香切碎拌好，等到米饭煮到浓稠，再把鸡肉和佐料混合，一道极具了肉味茶香滋味醇厚的红茶鸡肉烂饭就做好了。饱满的米粒融入鸡汤的浓汁，清甜的茴香带着回甘的味觉刺激，
3: 鸡肉烂饭

0: 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
1: 布朗族他对于吃的，他是喜欢饮酒的，我们说的时候一流就是菜啊，一动就是乳，就是那种样子。所以说，所以人家看景象的，当然他都会拿来给他冰成能够吃的，而且像放什么样子。
0: 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1: 除了说充饥以后，还是为了可以有个口感感，人了慢慢的是这样子感，所以就美食就是从食经当中发现了。
0: 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看

0: 这就好了，
1: 就是你这少龙高山多银子才叫叫富有利用把那村子们吃的挺损失农民农民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跟上一部分他更老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围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可以那个做这损皮损盐什么的生意就烧上烧看见那个损怎么烧着毛泡泡泡个人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想那挺冲装在一把辣子啊爽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是会吃肚子疼的一反正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个味道
2: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有一种风味组合来自五味之外，却又自成一派。他们相互争锋，又彼此成就。短暂的克制后，炫目的火热一扫胃口的倦怠。
1: 啊，你扣我有麻烦了。
2: 麻辣味最小。
3: 啊，吃肉不是烤骨头，烤骨头不是钻指头，明白吗？
4: 把人麻的麻酥酥的啊，今天不好了，日子就过去了。
0: 一麻一辣，萍水相逢，就如同金风玉露、天雷地火，成就了一种风靡世界的独特滋味，衍生出感染了数十亿人味觉狂欢的名字——麻辣。
5: 成都人爱耍，口头禅就是一三不休息，二四六放假，今天正耍，出个太阳相当于多放个假。但是呢，成都人就是爱动脑，得节约耍吧。
0: 麻辣烫，一个堪称完美的名字。它不仅仅带来味道的想象，甚至可以带来口腔的刺激。
5: 哦，有钱人就叫麻辣烫，不然火锅是油煮出来的，麻辣烫是以水烫为主，
6: 没有那个火锅的那个油味重。
7: 你不能形容这个味道是辣还是麻，它就是一种习惯。
0: 事实上，麻、辣、烫。严格来说都不是味道，而是三叉神经感觉。
5: 我们现在就是四种辣椒，从一星到四星，one two three four，再到一下到胎椒籽是越炒越金黄，胎椒皮皮是越炒越亮。
0: 辣来自辣椒，中国辣椒品种繁多，不同风味的辣椒在四川人手中总是充满变化与组合。
5: 把生命在搏财富。可以吗？别说了，我教你们戴口罩的嘛。整个这儿一片儿，包括这儿估计20米都是这个味道。
0: 麻辣烫中的麻来自花椒，采购优质的花椒在成都并不难。
8: 最喜欢的嘛就是麻辣噻。
9: 麻辣是一体的，咱们四川人来说是辣椒、花椒几十吨、上百吨吧。
10: 一年几十万斤嘛，辣椒、花椒10万斤左右吧，
11: 就几千吨吧。
5: 那你们老几呢？
12: 老弟，你要的花椒呀？
5: 在这儿呢。啊，把我们花椒要下来噻。来上一颗，上一颗马上给你麻烦。你看嘛。
13: 没了，先吃辣椒。啊哈，
5: 你可有麻烦了。
13: 被麻的好多斤了。
5: 啊。这个水看着就很舒服。
10: 对，它的红量比较匀
5: 称。红紫红紫
0: 的。花椒，中国古老的香料，红花椒香气扑鼻，青花椒麻味四溢，它们互为连通，构建出现代川味体系的魂魄。麻与香蕴藏在花椒表皮的油包中，在高温下极易挥发。控制好温度与时间，才能寻得完美的风味。
5: 这花椒倒下去以后，就要开始关火了，然后开始熬它一两个月，就是要等它充分发挥到油里面，它就均衡了，它就不会越煮越辣，或者是越煮越麻。哎，不泡茶室就泡水。我们家就是成都最早做这个的。80年代的时候，材料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成都人他就创立麻辣烫的时候，就用这个香水和草料融会贯通了我们麻辣烫的根基。它主要降低了油料的使用，让水的香味更柔和，上面是油，下面是水，而且最好是用香料水。秘密舞起来了。
0: 花椒深加工时会去除大部分连接椒果的梗，老向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由于成品花椒麻味渗透力极强，直接加入香料水会侵蚀其他香料的风味， 而花椒梗更多的是花椒树和果实的清香。老向充满想象力地利用这点，让花椒梗在香料水中成了链接风味的枢纽。经由香料水的互通，麻与辣的风味开始柔和，辣味脱胎换骨，褪去令人不适的倔强，麻味延展其中，紧紧包裹，二者浑然天成，再

0: 各色食材在一麻一辣中烫出风格，烫出神采。唇舌之上微弱的麻痹感让人忽视掉辣的尖锐，食材被醇厚的汁水包裹，多变的牙感中交错着味道的细枝末节，口舌间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1: 说下门口的，
2: 哎，对，
0: 麻辣烫的热气勾勒出市井的烟火，善于思考的厨师们也用这种风味一笔一画写出川渝的肌理。和辣椒一样，花椒在炕制后香味也会大幅激发，有时甚至只用在成菜的关键时加入，就能成就经久不衰的风味。

正如最后一撮花椒面成就了麻婆豆腐的百年传奇，有时和辣椒一道舔食刀口的锋利，历经热油的洗礼，唤醒食材沉睡的香气，

0: 有时看似忽冷忽热，却神奇地改变了食物的机理与味道。由更现代的方式萃取的花椒精油，可以叫人感受到一种出神的幻觉。麻辣随处都在，它足够热烈，也足够包容。它可以料理江河湖海，也可以包裹市井小吃，令所有人流连忘返。
1: 麻辣味最小，
2: 吃了辣子可以让人更兴奋一点，
1: 特别过瘾。
0: 后半夜的榆林，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但麻辣此时往往与街头朋友联袂出现。意犹未尽的宵夜人却向白絮的羊蹄店聚集，那种啃食的动作与麻辣的口感几乎是深夜的一种召唤。
3: 大家过来坐啊，来，小辣的牙签，牙牙的猪蹄啊，
0: 让充实的嚼感自喉咙蔓延心间，是榆林宵夜人深夜的仪式。

0: 边边角角的食材难处理也难操作，然而当胶质的口感与麻辣的味道向我们招手时，身体就立刻沉迷在这一吸一嘬的乐趣中。外皮软糯，入口即化，蹄筋坚韧，富有嚼劲，没有猪蹄那样的油腻，配上陕北高原特色的酸醋汁，酸得够劲，又不忘来口大蒜的辛辣刺激，怎一个爽字了得。在做麻辣羊蹄这件事上，白旭几年前就在这条街上称霸一方。
1: 这羊蹄的价格我一直站在最高两档，我始终比他高一块，我的客户一直在追随着我。
2: 你看我俩是老两家，在地摊，对不对？白左在对面开的毛师傅啊，然后我在这边卖羊蹄呢，我在那儿给你们师傅带来生意。
3: 不正人吃素，十里八方才好名声。
0: 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练出了山羊强健的体魄和鲜美肉质。陕北人早就将吃羊的天赋点满。
2: 现在今儿老人还有多少人不到来的？
4: 还有300多没到吧。
0: 陕北生羊蹄的去毛处理不同于传统的火烧方式，而是直接用电焊喷枪，一瞬间让羊蹄表面去毛并锁住水分。
1: 这是脏东西。得清理干净，这骨髓打开以后，这个糖割肉以后，入肉以后，烤的过程中还可以把这个水呢吸出来。
0: 烹饪羊蹄这类食材，想要彻底去除异味，调料的运用是关键。
1: 大剂的调料都是以泽香仁、白胡椒粉、发香的，都用羊肉、地角，又称为百香草。我们遇到衡山这一块啊，这个地角是长得遍地都是。这个蟹椒多用于我们陕西杏平的蟹椒，色泽比较鲜艳，而且和这个香味合作。
0: 杏平紧邻秦岭，这条分割中国南北的山系调节了昼夜的温差，使杏平蟹椒的香气与鲜味持续积累。同四川处理辣椒的方式一样，烘焙干烤能进一步激发出更为浓郁的椒香。
1: 我用我烤好的蟹椒和这个印度椒，它二者按照这个比例混合起来以后，用碟子碾出来的，真的很香。梅花椒做麻辣的时候，这个散发的味道是很好的一个。
0: 梅花椒是对花椒形态的一种描述，在同一批收获的花椒中，梅花椒会作为精品被单独挑选出来，它的体型更为丰满圆润。因裂开的果实形似梅花而得名，饱满的体态中蕴藏着漫漫的香麻。辛辣快速渗透食材，梅花椒浓郁的椒香去除膻味，纯正的麻味又平衡了羊蹄中的油腻。小火慢炖，羊蹄中的蛋白质保持稳定，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纤维物质。4小时后，羊蹄被冠以麻辣二字，鲜美出锅。麻与辣，一个来自神经系统的震颤感，一个是唇齿之间的痛觉，犹如一道光芒刺破了口感的沉闷，也让滋味活色生香。他们如此所向披靡，一不小心就搅动了我们味觉深处的弦。

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即便是无人不知晓的辣椒，也要尊称它为长老。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

0: 气温接近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让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采摘。这是海南胡椒的丰收季。
1: 有点黄的都可以摘了，像这些红的都可以摘了，像这种都可以摘的，不摘的话它成熟了掉在地下然后会发黑的。
0: 这个岛屿出产着中国市场上90%的胡椒，在阿奎和邦业的家乡，每家每户都有上千株胡椒。作为辛辣家族的长老，胡椒在古代欧洲价值不菲，曾一度成为担保货币，甚至参与早期航海贸易，激起战争。能够搅动历史的能量，来源于小小果实中独特的馨香。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

0: 用大量黑胡椒碎包裹住整个鸭胸，正在快速挥发的香气被橄榄油捕捉，浸润着每一处细节。热烈的油进一步释放出黑胡椒的复合芳香，让肉质细嫩、味道却稍显单调的鸭肉立刻丰盛起来。表皮焦香油润，切开后细嫩的鸭肉溢出丰盈的汁水，咀嚼时附着在鸭肉上的黑胡椒碎末被咬开，在口腔里迸发出更多变的味道。黑胡椒煎鸭胸是一道能够展现着胡椒华丽香气的法式菜肴。
1: 没有，
2: 还行吧，
1: 还不错。
0: 距离海南2000多公里的北京，法国人主厨小安开了一家西餐厅。他的妻子小妍是北京人，他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最喜欢最熟悉的西餐香料就是黑胡椒。
1: 这样你就不会那个太油，
2: 很好吃，就很平衡，
1: 真是。
3: 然后拌几口是吧？
0: 西餐中，黑胡椒就像食盐一样，是重要的调味品。它内敛的辛辣和外放的香气，被众多料理注入饱满的滋味，让人食欲大开。
1: 我爷爷他意大利，他会吃黑胡椒，是面包，所以一片面包，一块黄油，然后上面撒了很多很多黑胡椒，肚子就热火了，你随便吃啥就没问题，都可以消化的。
0: 小安正在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
1: 放两个猪蹄儿，因为里边猪蹄儿有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后来会熬得稠一点。
0: 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辣椒是中餐里主要的辣味来源，但小安现在需要的是黑胡椒。与辣椒开门见山的性格不同，黑胡椒的辛辣是层层递进的。
1: 刚才睡觉了，如果你。

0: 要让它凉了，再拿咬磨一下。嗯，凉了，那个胡椒开始凉了 ，come back to life， 是不是？如果磨得很稀很稀，口味很快出来，很快没了；磨得很粗大块，你口味会出得慢，你就有那个辣的那个味儿，那个火的那个后味。
1: 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还混合着温和的花香。这些让人愉悦的味道来自于破裂的表皮。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
0: 就洋葱煎橄榄油和黄油以后，就会变甜甜的、软软的、香香了，完美。被那个黑胡椒，辣的黑胡椒就会挺配合的。合适的。
1: 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是小安记忆里法国乡村的味道。

0: 哦，还有一个，哦，铝啊，小鱼子母。<笑>
1: 我要早一点出锅，因为让它放松，它还会加一两分熟的，因为还有温度，温度还没出来的，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都准备那个黑胡椒酱。
2: 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变得更加顺滑细腻，呈现出洪亮的色泽。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
3: 那个辣开始出来了，就先鼻子，然后嘴，这个慢慢出来的辣。
4: 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 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国胡椒产地海南，邦彦和阿奎的祖辈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
2: 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记住了的，我们有的嘞。清洗。
4: 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

0: 胡椒采收完成，两人决定来一场渔猎放松一下。
1: 对鱼类危险性还是挺高的，
2: 因为你不知道水底下的情况。
0: 渔猎是一项获取食材的古老活动，没有任何的供氧设备，闭气潜入海中15米，在未知的环境中寻找猎物。
2: 石斑鱼从头上面一枪下去，它基本上都没有反抗能力。
3: 今天的收获满满。

0: 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方叶要用这条重达十斤的石斑鱼验收今年的白胡椒品质。
1: 我得有椒干不
2: 干啊，拍胡椒不干
1: 啊，
2: 一定会的。
0: 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

0: 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里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
1: 羊，主要胡椒是压住海鲜的腥味，
2: 没喝闻下去流汗
3: 了。
0: 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去除夏日的暑湿。
4: 我怎么有答案？
0: 石斑鱼片汤是渔村人家营养健康的尝鲜菜肴，其中有着超越味觉体验的饮食智慧。胡椒在拥有着广袤食辣版图的中国并不是辣的代言人，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中感受它华丽内敛的馨香。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
5: 黑椒牛柳
6: 白胡椒的仰糖。
0: 如今这位辛辣家族的长老失去了高不可攀的身价，却走进了每个热爱美食、享受辣味的寻常餐桌，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7: 你是老板娘，他是他的爱人。
6: 来，各位。

0: 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恍如爱情，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回味无穷。
2: 香里带了一点甜。
3: 用四种花椒，熟用海椒。
1: 这对组合游走于南北西东，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

0: 座为证。
1: 一个人排，一个人在座位，一个人还去拉菜。
0: 直接买抽纸，直接票场，直接往里面。
2: 等待、排队是打开一处人气美食常见的仪式。当进化到客人们自己动手，那就是此地掌握着不为人知的风味密码。
0: 直接进了，直接了，进来在这儿坐，在这儿坐，坐在两位的后面哈。
3: 打包嘞，打包嘞。
2: 乐山钵钵鸡，油与辣的冷静相拥。将熟串戳入冷锅红油浸染香浓，一口咬下，冷静中有灵力，浓郁的滋味与回香带来了欲罢不能的愉悦体验，不知不觉身边的签子越堆越高。油与辣的秘密掌握在陈大姐手中，
0: 里面吃太多了，
2: 每天不停地招呼客人，让他的声音略显沙哑。
0: 我以为今天真的是我的很关键的面，就是我很关键，晓得吗？
2: 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看似一见而下，却不是一蹴而就。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沉淀色彩与味道，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
0: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然后每次戒就戒一千斤油，隔一天戒一回，不管辣椒还是油，都要亲力亲为的去做，所以说人是最重要的。

红油辣椒是川菜系中一抹浓烈的底色，为美食提供无尽的风味可能。乐山钵钵鸡对此有着更深的理解。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带来润滑的口感、芳香的气味以及味蕾的刺激，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

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

0: 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
1: 香里带了一点甜，它甜里面又有一股这个红油，它溅得很香，所以吃起来的话就香辣。
2: 用四川话叫熟油海椒。
0: 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宛如一颗颗美味炸弹，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共存。素菜里的王者是脆藕，块大深脆，藕洞里注满味道，一口咬下竟在冷锅红油的语境里吃出了一份清爽感。食材提供口感，红油味觉担当，诸多辣味清晰明亮，爱憎分明，油与辣的故事陌生又熟悉。

0: 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意。这种红色大多时候也会保持冷静细腻，除非出现在被碳水统治的陕西关中平原。
1: 炒辣子辣是这样蒸下的，这茶炕上的串香，这个串好，你要抽啥音香音？
2: 油泼辣子味，你不要烧纸了，我主要是吃油泼辣子，我这样的我辣子咋好哎，香得很。你不在，你不那个，我还跟我老板娘在谁的吃味？
1: 你还爱吃不？
2: 那我带不是的，给俺俩老板都要带上去。
3: 你这个快点，今天油泼面来的池子没有了，赶快很快的啊！
4: 油泼面，
5: 谢天梁山不欺人。
0: 秦腔戏班的排练场地是在各个成员住家间流动，每次轮到郝翠珠家，大伙们的积极性都空前高涨。
3: 今天我唱戏的人要来的，我这是到三五的唱戏，我给要给人家管饭。
0: 假装唱戏，正经吃面，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秘密。
3: 看这个辣子干了没有？哎呀，今天这雨水多，这个辣子怎么晒不干？对，都可以了，这自相这就能行了。
0: 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口感不辣，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3: 就没事，烫点辣子，倒点油一烫，烫了不香。
0: 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

0: 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
1: 今年家辣子都想哎吃俺的油泼面的，就先给把辣子面。这要吃跨境，有些人还想吃菜的，哎，尝习惯了不好好尝，哎，来了就想回去吃个那一碗那个油泼面的，啊，这一天死多狠，这一天。
0: 郝翠珠的牢骚，听出的却是满满的得意洋洋。在农村平淡的生活中，以各种名义发起的相聚，才是让日子越来越有滋味的源头。
1: 那个才来的，这豆汉子烫了啊。
0: 戏班成员陆续到达，地窑内吹拉弹唱，厨房里各自操练，气氛感染着小院里每一位退休干饭人。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这在关中是连孩子都坚持的饮食习惯。生蒜的辛，辣椒的辣，在口腔中搭配成辛辣二字，食欲加成，口感辅助。
2: 饿一下子离不了蒜，
3: 吃燃面蘸大蒜。
4: 油泼面好吃，人家这个调料啥都好。

0: 面条入碗，新炕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一碗面活了，生龙活虎。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
1: 辣子桥从粗桥下
2: 皮比面和面汤
3: 还没呢。

0: 人上年纪了，可没有个事，这国居住这个前项目可以后，人心情就好了。
1: 唱完心情肯定好，高兴嘛，都高兴的。
0: 我们这是个老舍路，老舍娘，
2: 俺、啊、就是算高兴。
3: 把寡淡味道一扫而光的，究竟是油还是辣椒，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当他们彼此相遇，哪里还分得清你我？澎湃的小滋味，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子。
1: 这场戏，我是我掌柜的娘，以前爱戏呢，叫唱唱戏呢，我给他娘学下去。一走，他这又是唱个戏嘛，弄个啥，逢年过节，特别这节假，我就和想念，还想想起娘。

0: 辣椒变身辣酱，历久弥新的味道迎来了万千客。有时在不动声色之间调和风味，丝丝入口；有时则大开大合，翻天覆地。
1: 啊，辣！
0: 放眼四海，辣味成酱的办法各有千秋，却总蕴含着一方水土的独特智慧。当辣度与层次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味觉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升级。在吉林省东部，人们习惯一种独特的辣味，尽管辣椒处理的风味多种多样，但也无法改变延吉人对这种本地口味的钟爱。
2: 你们猜猜

0: 延边人嘛，都喜欢吃辣的，鲜，而且好吃，
1: 非常美味。煎饼，
0: 煎饼。
2: 哎呀，안녕하세요，양탕두개，먼저양탕두개하기쉬어요，还清水羊肉一个。
3: 行，好，清水羊肉。
2: 好不好喝？
4: 阿姨，我吃好了，我先走了，辛苦了。
5: 李阿姨今年65岁，平时忙碌在延吉的街头小店里，擅长组合鲜与辣，制成朝鲜族人喜爱的辣酱。
6: 경상도구모동에태어나신어머니
4: 辣椒酱辣下饭，然后汤也特别好喝，所以米饭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这我们延边的辣椒酱非常美味。
2: 辣椒酱是30多斤，不够的话就下午还重新还做。星期日儿子来一般帮忙的时候挺多，他那个什么累，我有的时候还心疼。
7: 好吃吗？米饭没了。新的，
2: 马上
7: 好的好的。
8: 像辣椒酱啊，大酱啊，那从小开始啊，从爷爷奶奶辈儿开始一直做下来，我们朝鲜族人代代相传的一种辣酱，我几乎不吃别的家的酱，就愿意吃我妈做的。
5: 朝鲜族辣酱需要在众多调味料中突出辣味与鲜味的质地，还要巧妙平衡二者的关系。时机和数量的拿捏尤为重要。金塔辣椒皮质厚而辣度低，干制后反复碾碎，缓和入口的刺激。陈制的大酱块与地产的紫苏叶构建了回味浓郁的基底，特产的牛肉粉和芥末粉刻画了清爽的风格。

0: 最终教制纳豆在半山半海的食材间为李阿姨版的朝鲜族辣酱铺上了一层淡淡的地狱印象。香醇的辣酱自然有独到的吃法，搭配的羊肉汤呼之欲出，油脂炖煮后融入汤汁，肉质圆润饱满。放进石锅后持续加热，美味即将登场。羊汤的温度能带来天差地别的味觉体验，高温的石锅持续烫手，羊汤的清香也就持续释放。红润的辣酱拌进灼热的汤汁，香醇迅速扩散至整碗肉汤，奶油般的口感中暗藏辣的锐利，但清香总是先到来。羊肉则是另一种脚踏实地的风格，脂肪特有的厚重迅速压制住辣的风头，印象中飘渺不定的味道在口腔中慢慢降落，加上碳水与生俱来的饱满食欲，厚实的曲调中满含层次，带来最直观的原始满足。
1: 선생님맛있게드세요汉族人也喜欢吃，潮州人也喜欢吃，所以我这个做是什么呢？万能酱啊，鱼汤做的里边也放也好喝。
0: 距离延吉最近的海岸线，中高纬度区出产的冷水海鲜肉质细腻，口感甘甜，烹煮时调入辣酱，美味进一步升级，辣味拔得头筹，随之而来的回甘很快让人意识到海洋的存在，那是一片巨大的美味宝藏。数千公里外的海南陵水是我们国家最纯正的热带地区，这里的辣不再克制，而是用极致的一抹黄色对抗潮湿与闷热的双重夹击。
2: 耳朵要冲，被这辣气冲出去了，心里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汪出来。
3: 夏天天热嘛，比较开开胃比较舒服。
0: 披上黄色外衣的辣椒酷似灯笼，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灯笼椒。陵水沿海的沙地滋养出顶级辣度，十倍于常见的小米椒。
4: 它破的话，你放在皮肤肯定是有点辣，但是当酱料吃的，
5: 所以整颗咬着吃。
4: 那你试试感觉呢？你就知道那感觉是怎么说。
0: 危险的颜色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动情，清晨的街边小店便是辣味早班车的始发站。外表清纯可人的黄灯笼椒，简单的处理后变身辣酱，就可迸发出一种令人沸腾的能量。
6: 这个辣椒每天都要现场的蒸的，用这个石头蒸开里面的辣椒籽就能出来，它就比较鲜，隔天吃的辣椒它就没有当天现场蒸的那种鲜味。
7: 这个黄灯笼啊，蘸什么都可以吃，沸凌水酸粉是最一级棒的。
0: 米醋与蚝油熬制的酸汁鲜香开胃，也是凌水酸粉名字的由来。若想让味道登顶，还得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牛肉干油脂丰富，硬货当道，小鱼干的味道最接近大海，过油后入口爽脆，美味扑鼻。鱼饼弹牙清爽，嚼劲一流。黄灯笼辣酱站上了味道的顶端，画龙点睛。 少一口不香，多一口太辣，欲望与忍耐力极限拉扯。
8: 辣。
0: 零水酸粉极为细腻柔软，吸溜入嘴，辣味游走口腔，扣动了高潮的扳机。
9: 爽
10: 爽，
11: 入口是没有感觉的，紧接着它突然就迸发出来，然后窜到顶，然后你的头发就开始冒汗。
10: 服了服了服了。
0: 等到麻木的舌尖渐渐恢复知觉，不同食材间鲜味相乘的作用从量变呈现到质变，甘甜安抚灼热的口腔，回味幽兰曲径，花气巧相通。碗中的粉早已见底，不忍离去的人们擦去满头大汗，期待着下一餐的美味喜相逢。暑气散去的鱼排，一场乱斗即将开演。大海的规则简单粗暴，辣与海货自由交火，各展所长。海洋召集了强力的输出担当，试图以主角的身份掌控全局。此时一抹

0: 凰齐齐，乘风破浪。此消彼长之间，双方慢慢克制，相互合作，才能让平和的口味更添荣光。辣变作繁星点点嵌入鱼身左右，去除腥膻，化身滚滚金汤，提色增香，担当装饰，做回传入之初观赏作物的老本行。
1: 它这个辣椒和它这个蜻蜓确实挺配的，特别清爽的感觉。
2: 哇，多沾点。哇，
1: 味道还是好，极致。
3: 真不错，超娘。
4: 我们老家人他们来特地要带黄灯笼回去，就吃这个辣椒
1: 啊。这个还真的蛮辣的，我的天哪。
0: 离自然越近的味道，越能呈现出鲜味的内核。与辣结合，需要另一种相处之道。转山节就要到了，二哥顶雅金乳早早开始忙活。除了准备聚会必备的摩梭美味，还有自己的小小心思。
5: 去朝拜我们的哥母女神山，把所有的生物万物都要平安的意思了，这样去就祈福了。
0: 对于二哥来说，也是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6: 我也是接触我们家乡这边的摩梭女孩子很少，这个缘分，这个好像不好说，你说怎么样呢？我就怎么去形容？哎呀，反正聊得来的，适合自己的，就是能两个人喜欢就可以。
0: 在转山节聚会上邀请新朋友来家做客是难得的时机，拥有一手好厨艺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二哥的厨艺初见成效，是时候召集家人集体出动了。
6: 对，牛肝菌过去，
7: 对，
6: 啊，对对，牛肝菌在这里，
7: 牛肝菌在这里，还有个牛肝菌。
6: 在我在家乡里边，满山都是矿泉水，吃个土豆子是最鲜的。
8: 这好。
0: 美味的要义在于对本土食材的重新擦亮，呈现出一种跳跃感。如果食材是张纸，那么蘸水则是灵感的笔墨，点亮食材也叫心泛起涟漪。
6: 但是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反正我觉得会这样会好吃，是这样子的。有人说啊，必须得加这个，必须得加这个，真的我做不出来，凭感觉去做，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肉也好，你蔬菜也好，都可以。

0: 邀请的客人如约而至，二哥的厨艺兴味如命，连带着自己成为了今夜的焦点。
1: 女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我妈妈会太平会开心的，会就在这个煮的很好的，就是最好吃的还拿给我。一直想找个媳妇的，我们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完是最好的。
0: 辣酱带给了我们不同的滋味，有时朝向愉悦，有时走失痛感，就像是给辣味加装了一个快捷支付的选项，迅速勾连起一方水土的辣味智慧，我们也在其中感受着诸多美妙，过口难忘。

0: 看见价值。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名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江阅斌，黄龙美景的记录者，十余年如一日地透过镜头观察着这里的环境和动植物。
1: 像在六月份的话，雪山上雪水融化了以后，就流入这个采池中，采池的水基本上都在饱和的状态。景区里边的这些植物都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0: 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静卧其间的悠远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

0: 黄龙的钙化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1: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化的梯田。啊，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化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0: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黄龙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结缘，留下的悠久传说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2: 大禹沿着岷江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岷江的上游。这时候啊，他所乘坐的这个小船，这个舟，就遇上了一股黑风暴，风暴卷起了风浪，他的船在水里边就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啊，看见大禹啊为了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啊，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啊，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啊，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潘的黄龙。
0: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3: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0: 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雕塑的结果。它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钙化景观。
4: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 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种钙化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0: 钙化及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五彩池，黄龙最上端的钙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钙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供水源。
0: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或者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0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0: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目前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的氧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的发展它的保育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4: 不安全。
0: 一个由钙华体地下大型孔隙发育而造成地表塌陷的钙华漏斗，吸引了戴群威的注意。洞口往下是一条随地表水长期充实形成的下泄通道。
3: 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啊，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有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渗漏下来了。
0: 钙华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延长钙华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5: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再到以外都是钙华集团。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采，只有大家共同来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0: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0: 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个黄龙这个自然遗产地它有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
2: 你来看一下，哎，这个地方我们两年前
1: 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华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华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2: 钙华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华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华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3: 你看哈，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钙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举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4: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5: 我就出完全承担了这个黄龙生计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6: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4: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10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来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5: 卢卡斯这个博士，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4: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理，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会场上去。
6: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龙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之绚烂到秋之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概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雪，让冬天的黄龙回归万籁俱寂。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0: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0: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翅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2: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1: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的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0: 你看这儿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
1: 声音小点，声音小点，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我看到。
0: 斑纹蒸汽确实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一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就有点激动。
3: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管理局没做这么大量的这个营销和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
2: 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哇！
4: 哎，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又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六度左右 ，pH 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华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形成的新钙华呢，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华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这样我们下面这些钙华呢可以比较安稳地度过这个冬天。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补给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0: 5米一个标啊，5米。好，走。
1: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2: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华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3: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1: 从黄龙取回的钙华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华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华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华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华科普基地和标本库。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的努力。
4: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啊，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他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5: 好多号那棵？
6: 26号。
5: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6: 一个是一哈。
1: 在包伟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5: 黄龙这样独特的深境，就水和生物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状态。如果这个黄龙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境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1: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个多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7: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上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 到中国西部一共四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井沟，主井沟里面他拍了三张照片。
1: 从1903年起，跨越八年，威尔逊

0: 前后三次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1: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山娘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个纪念嘛。每一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0: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2: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0: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2: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0: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2: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在阿坝，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坝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先生的爱的最好的一个表现和对他的最高的致敬。

0: 红龙玉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
1: 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哎呦！
1: 大约4000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2: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1: 相传农历6月15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古代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3: 老百姓在一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曲波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它，去保护它，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1: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4: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1: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5: 2003年去黄龙景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1: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6: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1: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5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6: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0: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1: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0: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月斌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2: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3: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2: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0: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镌刻于人类的记忆，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吸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

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蜩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蜩，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蜩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柴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复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

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

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哪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追绣球有高度的默契。他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文堂决定行动。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孜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孜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但是面对死缠烂打，子禅最终选择无情的拒绝。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

0: 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5: 心要静，死要稳，
4: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5: 穿针引面线，
4: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6: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叫柴盼盼，是土生土长的中牟县人。
1: 做好了吗？是，
2: 做好了。
1: 好，我又给你拿了点就是狗椰子的馅，有两种，然后一种深点，一种浅一点颜色。
3: 中，这是180个，你看做的咋样？
1: 搁这里了哈，中。
4: 80后的柴盼盼是中牟县有名的钩织高手，也是当地较早靠这门手艺挣到钱的人。而每周用一天时间来走访跟自己合作的织女们，是他雷打不动的日常工作。
1: 我们织女就分布的比较散嘛，然后就是有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然后没空跑给我送，然后就是我知道他要勾好了，然后就会把下一步要勾的东西给他送过去，然后我勾好的我拿回来。他们如果要是在家闲的没事了，就是那手里的活干完之后，就是也想勾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会统一给他收回来，然后统一售卖。
4: 其实钩织的历史并不久远，但由于有着技法虽然简单，但成品图案丰富，造型变幻无穷的特点，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而钩织过程能让人专注安静，也让这项技艺成为了疏解压力、释放情绪的好方法。因此近些年来，钩织又一次开始悄然流行，成为了情绪经济的一个好载体。
5: 这钩的是什么呀？
6: 这是一个毯子。
5: 哇，好漂亮，你看。
7: 你做这个的话，就是手上有个东西，然后也不会老去看手机，然后勾好的那个花，然后很漂亮，看着就是很有成就感，这种及时反馈吧，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话，有些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有时候你勾勾这又不会想那么多。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小时候就见我妈妈他们勾，因为他们那代人，我感觉每个人都会勾。然后像我们小时候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他们手上的线勾成。但是小时候学不会，但是感觉好像长大了以后，可能我感觉中国人可能到了年龄，自动就解锁这个东西了，
5: 血脉觉醒。
7: 挺好的，我感觉。然后手上有个事儿干，然后看着那个漂亮的样子，心情也好。
8: 哎，一做一天。心情很好，就做了每天，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呀，都过去了。
4: 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召开，颁奖仪式使用了毛线钩织的鲜花，这也让这项技艺又一次集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 这个吊坠。
5: 你们好，柴老师，刚才你们聊什么呢？
1: 那个这个顾客来挑个，他要结婚
8: 花，
1: 手捧
5: 花。哦，要结婚了是吗？
8: 对的，
5: 恭喜恭喜。那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的钩织的手捧花？
9: 因为我觉得这种花呢，它和鲜花一样具有观赏性，而且它比鲜花更容易保存。就像鲜花，普通我们也就是保存个一周左右，它就会枯萎，然后就会丢掉了。但是这个可以永久的保存，然后见证一下。

0: 讲我们爱情的历史性时刻，
1: 就是很有意义，
0: 这个很有意义性。
1: 那柴老师，我看到这儿啊，咱们放了很多的这个钩织的小物件，真的是万物可以钩织呀。
0: 对
1: 啊，带我看看吧。
0: 好，
1: 哇，这个是玉兰花，
0: 对，这是玉兰，
1: 这个是薰衣草，
0: 对，是的，薰衣草，
1: 特别真、
0: 哦、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小小花，搭配花束，
1: 就感觉整个一个花瓶里花的品类特别多，特别漂亮。
0: 是的，你看到花都可以给它勾出来、嗯、来，你看一下这个、你看它是什么花？
1: 红玫瑰。
0: 它不是就是简单的红玫瑰，它是其实啊，它是一个毯子，你看
1: 还有乾坤，
0: 对，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毯子，
1: 哇，好漂亮啊。
0: 啊，长了一圈的玫瑰，
1: 就是放在家里既好看又实用，
0: 是
1: 看电视的时候这样一搭，
0: 对，搭它其实它其实就是有的男朋友送女朋友，然后网上有个梗嘛、哦、就是刚开始说我要送你一个毯子，这样的一个毯子嘛、嗯、其实到他面前然后这样一拿，其实是一束玫瑰花，
1: 好有魔力啊，你看特别漂亮，
0: 太实用了，是不是、嗯、又能当毯子又能当花的。
1: 哎，这些好可爱啊。哎，这不是蒜头吗？
0: 对，因为我们中牧的，然后中牧的大蒜嘛，然后就是给它勾出来、
1: 哦、我知道咱们中牧是大蒜之乡。
0: 对，你看还有这个这样的这些中牧，然后这是中牧的一块土，
1: 从咱们的这个黄土地上长出了一颗蒜苗来，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须子还有这个蒜苗的叶子，
0: 还有蒜苔
1: 都是勾出来的，还有春天长出的这个蒜苔。我今天看啊，咱们这里呢除了花花，包括还有包包、饰品、玩偶等等，都是勾出来的，可以说啊，没有你勾织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2: 如今柴盼盼能做出这么多精美的钩织作品，全靠他的勤奋与聪慧，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之前是一名负责高铁项目选址的地质勘察员，与钩织完全不沾边。
0: 从2010年然后到2020年，将近10年我都是在地质勘察，就是所有的高铁啊什么的，然后他初期的那个勘察，然后我们就是2020年我家老二出生，然后又加上我父亲生病，就彻底就不能出去了。原先是我老公，我两个都在外边跑，嗯，现在就是他跑，我主内，然后我就在家里，猛一下在家里就特别不适应，心里就是，说的那个啥点，就是抑郁吧，有点抑郁了都。但是就是，旁边有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是她干这个，说你可以试试。然后因为我也喜欢，我从小也会，然后我们俩算是慢慢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就勾一些小发卡呀，或者是就是那种小头绳，还有那个小花。
2: 就这样，为了照顾家庭，柴盼盼开始在家钩织。由于打小就有着钩织的基础，加上又肯钻研，因此他手上的技艺提升很快，作品也越来越好。空闲时间，他还把作品发到了网络上与大家分享。
0: 有时候会把就是勾的东西发到小红书呀，然后闲鱼上，然后有一次就有一个客户找我订了50支玫瑰，那是我印象中那个向日葵，说错了，然后那是我的第一单，8块钱一支，50支，弄了400块钱，然后那是我，算是，创业的开始吧，干钩织，这样就是慢慢的，积累了一些客户。然后因为用心做嘛，然后那个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资源介绍给我，就是这样一来二去，就是客户越来越多。
2: 没想到把作品拍成照片发到自媒体上，竟然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这看似偶然的举动竟然为他打开了一条创业之路。随着销售量的增加，此时的柴盼盼觉得可以把钩织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增多的订单竟成了一大难题。虽然有家人的全力支持，但钩织终究是门依赖手工的技艺。日益增多的订单让柴盼盼分身乏术，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放弃。所谓天道酬勤，转机很快出现。2024年，当地妇联举办了一个培训班，让他一下子柳暗花明。
3: 我们妇联呢，本身就是服务妇女、联系妇女的一个职责，所以在走访调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女性呢，她其实是，因为要照顾家庭、孩子和老人，就没办法去全职工作。那怎么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增加家庭收入，实现自我价值呢？那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这个手工编织，非常感兴趣，而且呢也

0: 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怎么样把这些手工能够实实在在的转变成收益。所以我们就整合了这个多方资源，我们的这个郑州美院，我们的瑞芝园农业合作社整合在一起，我们就启动了巧手织梦手工编织这个项目。
1: 这个巧手织梦的项目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加入，而作为钩织高手的柴盼盼也在第一时间接到了当地妇联的邀请。
2: 咱也不是往后看，是不是有点习，是不是
3: 我也
2: 咱没有他那种感觉呀、啊。
1: 这些研习钩织、学习新技能的妇女们大多来自周边地区，其中一些人成为了柴盼盼的合作者。
2: 参加这个妇联组织的这个活动，一下子就找到了好多就是喜欢钩织的这些姐妹，然后就这一下解决了好多问题，就是再有订单呀啥呀，然后就是分配人分配一下，然后他钩这个他钩那个，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快一点，还有专门组装的人，这样的话就是订单量啊啥就能保证，然后质量还有速度都能跟上去了。
1: 有了这么多志同道合者的加入，也一下子让柴盼盼有了更足的底气，而且在众多织女中，她与姚永瑞的相识也让她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4: 我和柴老师是2024年在那个钩织活动上认识的，然后当时我们俩看好就坐隔壁，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那儿聊，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然后就一拍即合。他一直在线上做这种比较多，然后我们两个就商量着能不能线上一起做。
1: 姚永瑞在当地是大家公认的能人，卖保险、开饭店、搞绿色农业，每样工作都被他做得风生水起。由于成绩突出，2019年当地妇联把他推选为大孟街道妇女带头人。这次巧手织梦的项目，他的合作社也是主要的协作单位。
4: 我们把这销的，
2: 你把销的拜拜啊，你把销的拜拜，我把这个插进去。
4: 他俩要找着帘儿，会不会好看？
2: 面对面呢？
4: 对，
2: 不尴尬吗？
4: 我很喜欢看见向日葵，这种如果要是我劝会不会很好看？
2: 是啊。
1: 在2024年底，柴盼盼、姚永瑞两人开始了合作。一个潜心于指尖，将热爱勾进每针每线；一个奔走于市场，为这场手艺寻找绽放的舞台。他们并肩前行，彼此支撑，让巧手织梦成为两人共同守护的温暖事业。
2: 你看这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有的人他不是不喜欢让就是给例如皮衣嘛，他有个印儿，然后我就是做了个这个，那就是可以直接弄到扣子上，好吧？
4: 挺好，因为之前的话我们一直都是线上的单子比较多一些，现在我们就是增加了线下，我们合作社会经常参加一些展出，第一就是把我们这个钩织展示给就是到现场的朋友们，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给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随着销量的增加，他们钩织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更有特色，他们想开发更多的品类。此时巧手织梦项目的另一个发起单位郑州美术学院也及时伸出了援手。
5: 张老师正在上课。
6: 你好。
5: 哎、
6: 对对对，
5: 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想来向您学习。
1: 郑州美术学院就坐落于中牟县境内，作为一所应用型艺术院校，这里特别注重教育、实践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基于这个理念，他们积极参与了巧手织梦这个项目，负责人就是这位张璐老师。
7: 这个就是秸秆，就是咱们对麦秸秆，包括像这种就是棕榈。
2: 对对，小时候拿
5: 这个我知道
7: 啊，对，
5: 棕树上的那个，
7: 对对对，这是棕榈。然后这种是纸，就纸张的再造，我们用纸绳就把纸搓成绳子，然后做的这个是经纬编，然后这个是捆的一个效果。那其实这个我们改变了线的形态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孔再去勾织。对，
5: 这个是不是就是和毛线相结合了？
7: 对对，这个是那个拉菲草和毛线，咱们在这个勾织的过程中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尝试一些融合和结合。
1: 张璐深耕工艺美术领域多年，尤其对材料与美术的融合有着独到见解。今天柴盼盼和姚永瑞专程前来，主要目的就是向张老师请教，为自己的钩织作品注入新灵感，碰撞出好的创意来。
7: 这个就是给这个娃娃啊，勾一些衣服呀，帽子呀，你看现在那个盲盒小人是吧，什么拉布布这些啊，都给他们做衣服啊。这个同学是做的这种蘑菇，
3: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觉得是它，我会搭配很多不同材料的毛线，就比如像这种，就是会搭配一个就像那种亮闪闪的毛线，然后亮闪闪的毛线，然后再加上这种长的毛线，让它造型改变。然后就因为我用的这个最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形式，用这种断然的毛线，所以它就能保证每一只蘑菇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段一段的。
4: 每个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再做第二个都不可能，
3: 对
4: 是吧？
3: 对，然后就每个人就是一个个性的表达。
7: 其实这也是手工的独有之处。
4: 是，有好多人喜欢这种。
7: 对，
4: 我有的，你没有。
7: 对。
1: 张老师学生们的习作虽然还有些稚嫩，但其中的奇思妙想也给柴盼盼他们带来了诸多启发。在这间工作室里还展示了一些学生过往的优秀作品，里面呈现出的真情实感也让二人对于编织的意义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
7: 其实钩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女性都掌握的一种手艺，然后这个学生呢，就是以这种钩织的这种方式去表达爱，他觉得，爱也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他，就想像妈妈一样，就是模仿妈妈的样子，给妈妈织一件，衣服，勾了一些都是他妈妈，他觉得妈妈会用到的，然后在钩织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错误，那就是爱的过程是需要学习的。那其实它是用钩织表达了一种情感的传递和一种观念的表达，就是我们爱的这种循环，就是这个毛线拆了然后重新再用，也是一种情感的循环。其实我们
4: 这个是他以小时候的衣服拆了织成他妈妈的衣服是吗？
7: 对对对，他小时候的衣服，你看这个线拆完之后他又给他妈妈织了一件啊，按照他妈妈的尺寸又织了一件，包括手套啊，帽子都是他觉得妈妈会用到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都有很多问题你看这个手套这个手掌特别长啊，那他就是说，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学习的，那我在这我也可以理解我的妈妈在养育我的过程中她的爱的方式可能有时候不对或者让我感觉不是，但我现在就可以理解其实这个钩织它不仅是一种手艺，它还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其实在我们的作品创作里面我们都可以
4: 等于说把爱织进去。
7: 对对，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手艺，它其实有疗愈的这种作用大家在钩的过程中它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沉浸，一种放松。
1: 除了理论上的指导，张璐他们还利用自己在设计创意方面的特长，为中牟县的织女们设计打造了一个叫牧中阿姨的品牌形象，为巧手织梦项目赋能。
7: 这个我们一开始设计的这个 logo 的形象的标志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女性在钩织其实这个形象我们也改了很多次然后这个牟中阿姨上面加了一个 N 次方也是说我们是一群人，就是彰显女性力量为乡村女性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心思此作品由哪位阿姨手工制作，就让这件作品是有归属的然后每一位女性都能被看见大家的这种和社会的连接感就更强每位女性都的这种身份的一个存在，
4: 让阿姨有一种成就感。
7: 对，每一个人我的卖出去了签一个名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这个群体里发挥自己的光。
1: 其实中牟县距离郑州市区不远，有着很好的区位优势。近些年来随着当地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几座大型的主题公园在此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姚永瑞他们带来了更多商机。
0: 刚我 我一进门啊，都看到咱们这个钩织的产品了。这个卖的到底怎么样？大家喜不喜欢？
6: 这个销量是非常好的，很受大家的青睐，尤其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像这种挂件类的，都愿意买一个挂上包包上回去。
0: 哇，你看这个颜色还很漂亮。
6: 对，关键是惟妙惟肖，而且这个手工钩织的这个质量特别的好。我们中牧礼物呢，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公共区域的品牌，它承载了我们

0: 城市的一个文化。目前我们的产品体系也是比较丰富的，像有具有中牟特色文化元素符号的一些礼盒，还有这些比较迎合市场、受年轻人青睐的一些潮玩。另外我们还有剪纸呀、草编呀、泥塑呀，手工钩织作品。我们周末礼物呢，它不只只是在售卖文创产品，我们主要也是想通过这一件件的产品来讲好我们周末的文化、周末的故事。
1: 如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牟县的巧手织梦项目已初见成效，有越来越多的织女加入了进来，而柴盼盼与姚永瑞也未曾停歇，他们又开启了每周一次的直播，教授钩织技艺，而且在直播中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
2: 我们之前的话一直都是在教怎么钩，但是在通过这种钩就是直播的时候，发现有的人他就是想，哎，在你们直播间就是看了学了，也想自己钩，然后我们下一步就会就是卖这种材料包。比如来说这个棉向日葵吧，我们会给他这个钩织的这只步骤，然后
3: 图解
2: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需要用的所有材料，你像这个线啊、这种棉花呀之类的。
3: 因为有的人他反映就是他想勾，但是他工具买不对，然后就颜色呀啥他搭配不好，然后就是我们就准备给他搭配好，然后需要的全部东西都给他放进去，这样的话就是一教他直接拿出来都可以勾了。
2: 现在情绪价值也可重要嘛，我就觉得我自己勾完之后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有成就感。
1: 辛苦付出终有回报，柴盼盼与姚永瑞全身心的投入，不仅让事业有了起色，也让原本还有些反对意见的家人转变了态度，成为了他们创业路上最坚强的后盾。
4: 本来就是找一些看我能做的一些活吧，帮帮他。
1: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的钩织产品已经远销大江南北，稳定合作的70多名织女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柴盼盼与姚永瑞也在并肩奋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3: 本来我也没有姐姐，然后我就一直把她当姐一样。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然后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就是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是吧？
2: 都怕别人吃亏，总是为对方着想，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及时的都说出来去沟通，不藏到心里。我们其实现在的话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订单多忙不过来，织女阿姨太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加入我们。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们在排练舞蹈是吗？是的，我们在排练微笑金线，宣传我们金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我们金线的三清水袖。你看，女人穿上旗袍，它是很美、很美、温婉、内敛，它是从。
1: 身心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旗袍就是中国女人的标配。
2: 我看到每一个阿姨都拿了一把伞。
0: 啊，油布伞是我们安徽省一个非遗项目，以前它就是个日用品，家家户户必备的，经久耐用。
1: 在清扬的乐声中，旗袍的雅致婉约与油布伞的古朴厚重相得益彰，尽显国风美学的独特韵味。 油布伞始于元代，盛行明清至民国时期。这门能遮。

0: 风挡雨的老手艺，在安徽泾县的孤峰村依旧延续如初。
1: 我们在这里做油布衫已经有30多年了。
2: 30多年？
1: 哎，
2: 这本书在做什么呀？
1: 在做的呢，是我们陕鼓，其中的一个叫衬鼓，还有一个长鼓，这是陕的长鼓。做好之后呢，对上面进行一个支撑，它是半边骨架。
2: 哦，是一个组合是吧？
1: 哎，
2: 长度有多少？这个长鼓？
1: 哎，你像这个我们是60公分的，
2: 60公分，
1: 它直径就是1.2米的。
2: 哦，
1: 哎，我们陕讲半径。
2: 哦，半径。
1: 哎，
2: 做完陕鼓之后要做什么呀？
1: 做这个陕杆。
2: 现在正在削什么呀？
1: 削陕杆的叫鸭嘴口，看是不是像个鸭的嘴巴样的呢？哎，是不是？
2: 哦，
1: 哎，对不对？这师傅再把这个下路板穿刺再上去，一个再套这个上路盘，把装好之后再进行这个打眼
2: 固定。
1: 哎，固定。你看这个上路，我们叫炉池，哎，也可以叫炉槽。哦，刚才你看到那个师傅做那个长鼓了，
2: 长鼓，
1: 哎，镶嵌在这里面，这就是一个面鼓了。只剩散面的。
2: 嗯，
1: 这个下路盘呢，这个炉石呢，它是把那个衬骨镶嵌在里面的。进行组装以后呢，
2: 哦，
1: 就是也把撑开如盖，就收拢如棍。
2: 我看到衬骨和这个长骨中间的这个是，
1: 这个叫胎压式结构，这个样子的。哎，
2: 哦，
1: 胎压式结构专业术语啊，叫伞夹子。我们还有种草式结构，就是根据制伞的这个款式不一样，
2: 嗯，
1: 材质的工艺不一样。
0: 身为技艺传承人，六代人彼此之间的心手相传，早已让郑国民融入到油布伞的制作过程中。
1: 竹子啊，就需要两种竹子。你像这个长鼓，看干嘛呢？它用的是毛竹，我们是要生长朝阳山岗，哎，6年以上的毛竹，而且要单棵达到60斤以上，
2: 哦，
1: 而且我们是斩头出尾的啊，要中间段的，成天，油菜开花的季节，我们叫菜花炉，我们是不砍伐的。
2: 为什么呢？
1: 这时候它甜分又高，
2: 嗯。
1: 接一重组，7月份到8月份之后，中秋节之后了啊，我们就可以采竹子了。这个伞杆，我们用的是削圆竹，这个采伐的时候要冬至之后砍，要4年周期。下面一个节把呢，就是叫关门级，1年的刃背，
2: 直径
1: 就是这么大，
2: 拿起来的
1: 很圆，
2: 手感，
1: 哎，
2: 应该是非常合适，是吧？
1: 哎，对对对，加工好这个伞骨之后，我们要敲陶磨灰啊，进行浸泡，浸泡在20天，浸泡之后呢，上锅蒸煮，这样子我们竹子的纤维啊。更化了，弹力更好。蒸煮之后，太阳好的时候，我们晒三个太阳，水一样，可以看到达到14%的含水率。
0: 制作传统油布伞，除了对选料、用料有严苛要求外，从制伞骨、做伞炉、裁伞衣、装伞架、配伞衣、熬油、上油到晾晒完成，前后历经8大工序，期间还要由篾匠、木匠、漆匠。3门技艺融会贯通，
1: 蒸生粉进行加温，烧土啊，就是陶土，它是植物油，熬制就成为树桶油，防水效果啊更好，加温它会慢慢的产生变化。油是排在前面，伞子排在后面，熬油是我们整个制伞工艺里面排第一的核心工艺，而且我们这个核心工艺里面不是说哪个师傅都会，一代师傅里面也就几个是最顶尖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悟性，铜油熬制如果嫩火的话啊，它就会出现晒不干，
2: 哦，
1: 伞都粘住了，哎，就这个伞粘到一起，你把拽开的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而且那个伞打雨又不防水，如果你熬老了火，报废了。你不光是要细心的观察，那是经验，还要看它那个变化。现在看油墨，到最后它会慢慢会没墨，变水花样的是吧？
2: 哦，
1: 还要变的，最终。变成就是黑色，上面还有一层白的，我们就叫白霜。这个时候火温降低，你就准备要加烧土了。烧土之后，它会又产生一种变化，加速加温，它的这个沸点呢，260度，它有很好的控制，要细心观察。没有墨子了，准备放蒸生粉。蒸生粉放火之后的变化，那就更大了。你看那个油啊，怎么样子变厚变稠？这个蒸生粉提高透明度的，起到光亮，特别是我们这个伞面上。呈现出那种金光锃亮的那种光洁度啊，就更漂亮。我们到最后熬好的这个油的时候呢，我这样子一拉起来呢，有这么长的粘起来了，
2: 哦，
1: 就像一根
2: 丝，
1: 一根丝一样的拉的这么长，你放到耳朵边听呢，啪啪啪有声响。
0: 不仅要悟性高，从小便在制伞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也让当年只有18岁的郑国民成为了孤山雨伞厂的领头人。
1: 这个伞的工序，我从9岁10岁一直到16岁，我这个工序我在我爸爸妈妈的传授下，可以说啊全部精通，所以我经常就没有师傅。第一年就是拆迁，第二年就搞

0: 生产供销搞质检，第三点工人们就选举我当厂长，我是我们建县当时80年代最年轻的厂长。
1: 但此时的他也即将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
0: 铁架衫已经流行了，我当厂长的时候这个担子非常重，我们散厂最新的时候要做10万把，日减了到1万把了。
1: 面对散厂的窘境，当时的郑国民开始第一次主动探寻出路。
0: 我就根据我们省的结实耐骨抗风，就跑市场吧，搞调研吧。80年代末期，当时买菜的、买冰棍、买冷饮，都是在野外，他们打着这个小阳伞，那风一吹，呼就刮上去了。我就想，我把你做个大伞，就现在摊位伞。我们从最初的像直径2米4，以后做到这个直径2米6，到这个做3米，价钱呢50块钱到60多块钱。我们往芜湖啊、合肥啊，就是推广，做多的时候能达到8000至1万把。
1: 原先的油布伞是农户务农时遮雨抗风的必备用具，而随着客户群体的改变，伞面尺寸的增大，这些调整让郑国民深刻认清，只有跑市场才能摸清传统制伞手艺的生存之道。
2: 这是一只货车，
0: 像我们那个3米5的、3米7的这种方向，我们货多的时候都发物流，昨天发的是湖北和湖南的。现在交通信息发达，像我们这个区域性销售啊，就那限制性小多了。以前肯定是就我们整个华东地区为主，主要是跑的安徽省、江苏省，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啊、山东那边、河南那边、西北地区、甘肃。
1: 当郑国民走过的城市越来越多，获取的市场信息及行业洞察也愈发丰富时，他敏锐捕捉到了城市中的新需求，并从中嗅到难得的商机。
0: 文化旅游城市，像比如上海啊、北京呢、西安、广州啊等等，这个供应伞，他们这个市场上还是有缺口，还是有需求的。
3: 像这么大的伞面是经常化吗？
4: 经常化，对，它一批一批来，比如说还有80的、1米的，它的伞的规格它也是比较齐全，这个落笔就成型了哈。
3: 那么像在这个布面上来进行创作，跟咱们在宣纸上创作有什么不同吗？
4: 就是要根据布的这个特性，先水先磨先的，我们来调我们这个笔上的水分，或者色彩浓淡的一些变化，我们要求调得浓一点点吧，笔干一点，这样呢就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1: 油布伞变身工艺伞，除了被赋予水墨的诗情画意外，其本身的工艺水准则更具看点和卖点。
5: 从长骨和短骨的连接处，一直要穿到这个伞炉这个位置，
3: 看着很漂亮啊。
5: 这个叫孔雀开屏。
3: 孔雀开屏，
5: 像这种是团圆。
3: 团圆，
5: 它一圈一圈的，这两种都是满堂穿花，各种彩线随意搭配，随意变换。
3: 看这个针法应该也不太一样哈。
5: 这个圆圈的这个一针回一针叫回针，像我现在手正在穿的，这叫赶针，一针往前赶一针，
3: 一上一下感觉哈。
5: 往前赶，类似于菱形，有的孔呢，它最少的要穿2次。像这个多的它要穿9次，我手上这一把要走3600多针。
3: 3600多针，
5: 需要一周的时间，费时费力费眼睛。
3: 费眼睛，
5: 审美程度提高了，它的价格也就提高了。这把伞呢原来只能卖100多块钱，给它增加了这是穿花元素之后呢，它就能卖300多块钱。
0: 像我们这供应伞啊，主要的是一个文化市场、旅游市场，还有一个是礼品市场，影视剧上面的使用也很多。售价从50块钱起步吧，一直到3000多块钱，
3: 都有。
1: 泾县县名最早记录于《汉书》，一直沿用至今。这里所积淀的历史印记，在乌石村密林丛生的黄白岭上也能看得到。
3: 我看咱们这条山路上都是有破损的这种石头，是吧？
6: 之前是一条古道，黄白岭古道，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个古道呢，全长15华里，起点就在我们村。当时的这个商人们，把我们皖南山区的一些土特产，通过这条古道呢，运往这个大通河沿州，就是现在的那个铜陵，通过水道再运往这个浙江湖。
3: 当时的话，咱们这边就应该很富裕了。
6: 对对，之前的老一辈的人就是说，整个村子全部都是那种大户人家建造的那些古建筑。
3: 那像现在这些老宅子啊、古宅啊，还多吗？
6: 随着这个人们生活习惯改变，也不多了。

0: 古建虽然已不多，但有人却执意要在这里寻一处老宅安居，圆自己的古建夙愿。
1: 当时是老书记给我们看了一本册子，有记载这个宅子它是一栋嘉庆年间的宅院，它地势很高，然后可以望山，每次就是开门见山的感觉特别好。这个宅子占地有660平，是有完整的两进组成。原先在我们修复之前，它是每一进各有5间，也就是左右各2间厢房，当中是一个正堂。
2: 来看这处房子的时候，它的破损程度严重吗？
1: 大概有20%-30%的破损程度，但是它的保留的样貌其实有80%的完整性在。所以我跟我先生一踏进这个宅子，我们10分钟就决定把它收下来，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这边的门头明显的马头墙的一个概念，整个门套是非常完整的，这个叫太湖石做的，原主人在这边做的这些梅花的雕刻祥云纹和这个花瓶，其实都寓意着这个空间需要平平静静，然后需要吉祥如意。这个叫滴水槽，有一个四水归堂的一个概念，因为徽州人视水为财，

0: 边老祖宗就是为了把财气引到宅院里面来的一个寓意。这些石杵都是原封不动的，当时我们看到两侧木皮上贴了很多的红榜，然后有中举人、中进士。后来才从村书的一些记载上了解，原来这个地方在六七十年代是作为乡学使用，所以邻村还有这个村子的原来的一些小孩都在这边上学。
1: 如此好的老宅，原房主为何要拱手转让？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机缘巧合？
0: 其实我跟我先生也走了好多地方，然后看了很多处特别好的一些古宅和别院。
2: 我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住了有二十多年，应该里面破旧的很，反正
3: 破旧的很，
2: 破旧的很，地板啊都是大有坑小有坑的那种的，走路都空空响的那种，里面漆黑。那个娃原是坏。经常漏水。
3: 这套房子当时有没有凭证啊？
2: 有，爷爷手里发的土改证。
3: 为什么要想起给他转让呢？
2: 转让因为维修成本太高。
3: 看中您家房子的人只有小毛他们家吗？
2: 不，还有一个准备给他拆掉的。拆走的，正好小毛来了，他不拆就给他了。
1: 身为上海人的毛春雨究竟是什么原因要跨省来到这个辉南小山村？这还要归结于他十七岁时的绘画经历。
0: 那个时候是上的是美术高中，老师就带我们在嘉基古村写生，然后对这整片区域自然生态和古村落特别有印象。我们住了十四天，我们当时就喜欢它的那种野趣感，它是沿溪而造，人和人之间、建筑和建筑之间的距离感、尺度感是觉得很舒适的。还有田园的包裹，可能它真的是变成语文书上的一篇章节，所以我会想搬到我的这张白纸上，这对我的人生的一个经历来说是非常非常有记忆点，并且是着重描绘的。
1: 可以说是心随所愿。2014年，毛春雨走进了这处老宅，并果断做出了交易的决定。但摆在毛春雨眼前的就是如何进行修缮。他坚信术业有专攻，唯有行家方能胜任。
0: 就是立志想把它给好好的保存下来，保护下来。
4: 这套房子在清代来建的时候，就是它的石材和墙群这种石材，包括这里面的下水、住宿。整个这一块房子没建，就是前期准备最起码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做这个房子的时间最起码也要三年以上。这个房子修缮2019年吧，所有现状的这些原材料全部拆掉了，先它的瓦方归方，那个柱子归柱子，梁归梁，船子归船子，全部编辑好了摆在一边，你还要清洗，清洗过后把它晒干，最后的话再整理，哪个地方缺，哪个地方补，哪个地方修。清代的老房子嘛，它都是榫卯结构的嘛，都是要褪损才会有二次这个恢复。这种修缮在过去的这个工匠里面，它都有规定的尺寸。大门的它的内空1米26，角门不超过80，墙裙的高度只能在70。
1: 历经一年的修缮，两年的内部装修，这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老宅又重焕新生。他的新主人毛春雨也正式定居于此。
0: 我其实只想养一头小牛，没想到小牛是跟着他屁股后面过来，就不想他们母女分开，所以我把他也买下来了。附近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田根比较就是碎，然后机器很难进去，所以老牛是有经验的，我就可以让村里人自己免费使用。前段时间很好玩，就是我们家牛跑丢了，然后全村的人都在帮我找牛，漫山遍野，终于找回来，花了1天时间。
1: 当地人的纯真和质朴让毛春雨倍感自己最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走入当地生活圈的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带动着所遇到的人和事。
3: 您做的是什么呀？
5: 做轮斗，当我家用的轮斗。
3: 这些都是您做的？
5: 是我做的。
3: 好漂亮。做了多少年了？
5: 做了大概50年有了吧。
3: 您认识他吗？
0: 毛毛。
5: 毛毛。
3: 您哪年认识他的呀？
5: 我是前年。
3: 这种龙应该是在当地用吧？
5: 当地用，但我家华龙的就这个龙，大也是我自己做的，做的，龙也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成华就算。
3: 这个龙的话，之前有人买吗？

0: 周龙进驻。
1: 谁帮你打开这些小路的呀？
0: 小路他呢？
2: 哎，他帮他。
1: 哦，那是
0: 一个到外面外地就来的了，北京也买了，广东也买了，杭州，首先杭州这个合肥、芜湖都来买了，合肥的博物馆都来的。
1: 哦，合肥那边的博物馆，
0: 博物馆都来的。
1: 小王，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网上推广的呢？
3: 当时我也去参加了端午节的龙舟赛，然后我就好奇这个龙头龙尾是谁做的，然后正好我们当地的媒体就说，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跟着那个媒体来了，
3: 对，我的朋友还有摄影师朋友一起到翟大爷家里来做了一场拍摄，后来又来了几次，我有发朋友圈，发我们的小红书账号，
0: 知道人就来了，
3: 对，
0: 来
3: 一传十，十传百，
0: 都找了这来子的，
1: 都来找您来定这龙是吧？
3: 对。
4: 伴随着社交平台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希望来毛春鱼这里分享这份古朴安逸空间的声音日渐增多。为顺应这份期待，毛春鱼以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在空间设计上打造出截然不同的格调。
3: 它这些全都是我们外地采买回来的，因为当地没有这样的矿源。
5: 这是后面是一茶室，
3: 对，
5: 这边是另外一个厢房的一个景观是吧？
3: 对，雨林造价最高的一个空间。我们现在是一共四间房间，
5: 四个房间是吧？
3: 对，我们四个房间的名字是跟着我们人的自我对心的一个映照，从然释然到幻幻心，然后到绽放，再到就是叫合一，所以我们每个空间的室内部分还有我们的植物造景全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主题设计，一年有300多天住在这边，所以我希望能把所有的客人看待成朋友一样的招待，他们的舒适度，他们的放松的感觉，以及我对待他们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一进到我们的空间就是就张大嘴巴，非常惊喜，因为像黑色，然后绿色、粉色、黄色都是在其他酒店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其次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和大自然的一个衔接，你可以在四季听到不同的声音，然后在不同的气候感受不同的白噪音，客人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在离开的时候非常愉悦，然后就说生活好像重启了一样。
4: 毛春鱼的生活理想深根于扎记古镇，为了不丢失这份初心，他也在民宿与古镇之间做了巧妙的衔接。
3: 我们有四款套餐，直观的能看到它的颜色是跟每个房间是一致的，四季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农产物，所以我们把它取过来，然后做一些原创的一些设计，变成下午茶的一些点心手冲。原先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在扎记村，就是我当年的这个回忆做一些链接，但是后来做了3年之后，我发现我的民宿的客人是因为他们会到这边来了解扎记和扎记的所有的这些产物，那这边的原来的客人也会通过这些好吃的然后被认识到我们的家和民宿，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流量的互通。

0: 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要经历怎样的磨练？
1: 走神经咬牙吃十六道工作。
0: 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大地丰饶，与人食材，以火作脾，与人共会，美味长卷。

0: 老广的味道之大地乡韵。岭南，山海相拥，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种田要精耕细作，生存要敢于冒险。身处独特地理环境，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在南岭山脉的深处，游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农历十月十六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房玉英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每逢重大节日，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糍，
1: 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
0: 白糍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得提前一晚浸米，第二天一早蒸熟后，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
1: 咋不像
0: 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就能开冲了。哦，
1: 我们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我们是分工的。
0: 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巧手的姚女便开始定型，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是天然的防粘神器。
1: 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对，
0: 黑楼啊，做好的白糍配上红糖水一起吃，是姚家人的最爱。柔软韧滑，满满米香。入厨13年，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
1: 这些是我们369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赶集，过节的话我们有些案例啊，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换点钱回去过节。小米哎，哎在在。
0: 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努力长了。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啊，像小帽子一样。兄弟啊，这丁肉香哦，
2: 不给沾了哎，
1: 你把人沾了。
0: 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那得是卤水猪头肉。英姐秘制的卤水，除了常规的草果、八角、桂皮等香料外，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
1: 这个盘王节呢，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所以呢，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就是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哎，吃什么呀？啊，可以试一下这个猪头。
0: 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卤制时间一定要够。
1: 差不多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今天呢是过节，过节呢老人家怕他咬不动，我就卤多了，差不多五。

0: 个小时。哎呀，
1: 爸了！哎，哇，好大力哦！哎呀。
2: 好的猪头肉切成薄片，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淋上秘制酱汁，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肥而不腻，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茶叶焖窑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他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嚼劲十足。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
0: 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现在我们就杀猪了，有猪肉，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
2: 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小火慢煎，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竹笋之鲜，豆腐之滑，就不用多说了。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其中又渗出点点清香，感觉就像有春风拂过舌尖儿。也没想到自己改良的菜大家都很喜欢，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痛快的吃，大碗的装，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鼓声响起，篝火明亮，姚家人载歌载舞，乐声悠扬，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东莞虎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腊味。腊肠、腊肉、金银润、腊猪头皮琳琅满目，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方建和，白沙油鸭的忠实信徒，
3: 真系又好有兴趣做呢行。我应该都系14岁到开始系做嘢噶啦，我嗰阵时56岁。
2: 传统白沙油鸭用的是麻鸭，不过现在都改用了2个月的樱桃谷大白鸭，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更为鲜嫩。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
3: 这好源头嘛，马上腌咯，那个灯了。
2: 搓盐放多少，用多大的力度，全凭师傅手感。
3: 讲究啊，多啦，唔咬到佢咧，呢对髀真系好容易抄嘅。嗰啲风肉啊，肉品，你唔出力揿咧，啊盐入唔到佢咧，佢唔怕抄，但系咧佢唔会香，再出嚟啊有就噏味。
2: 老方的手速越来越快，搭档美

0: 个工序也如影随形，及时跟进，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凌晨六点，腌制了两天的白鸭需要进行卸妆。
1: 过山池水，不捞鱼喺度叫佢，即系同佢打松嗰啲，尽量佢排出嗰啲盐分出来，咁嗰只鸭就好食够香啦。
0: 这时就到了油鸭制作的另一道关键工序——晾晒，其中定型非常讲究，鸭子面朝下。耻骨和腿骨掰开成倒八字，定型好的油鸭需要生晒3到4天，每天要根据太阳的强弱进行翻面。每当提及油鸭，老方开始滔滔不绝。
1: 有白沙千都有油鸭了，干晒啊，浙江啊，那边呢，他人呢都是也做的，我们那些去到那边呢，睇到就将这些流程啊各方面带埋翻来。
0: 从农历八月初一开始做，做到收档那个时候就是腊月24、25，其中农历11、12月时北风最强劲，晾晒规模最大。
1: 就这上鸭翻来，就成这成品油鸭76道工作，日日都2点钟起身，基本上做20个钟头啊。
0: 一只油鸭可以分解为鸭喉、鸭胗、鸭下巴、鸭肠、鸭脚、鸭翅膀及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鸭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鸭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鸭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鸭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嫩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鸭掌引领下飞快回甘，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8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1: 姐姐都亮啊，找你姐了。
0: 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腊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腊鸭油渗透到饭里，脆香脆香的。

0: 十秒，
1: 好正。二廿九年嘅阿校友啊，
2: 睇下有冇退步先。
1: 试下物资咯，系咪？
3: 好啊，流。
1: 咁行到好亮。
3: 佢话啱啱讲啊，白沙虫草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
2: 啊，真系正。
3: 仲要唔系你有钱都买唔到。
4: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3: 好老都继续做啊！
4: 吃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经霜芥菜胜腊鸭，冬至前后就是旅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5: 啊，芥菜呀，来呀，来呀，就芥菜呀，就平就靓啊。
6: 多少斤啊？
5: 过半银钱。
4: 旅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旅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莲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泉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旅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1: 啱啱引进呢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4: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1: 只有系落三次肥得啦，芥菜就同而家嗰四罗者差唔多，比较娇生啲。我哋呢啲土质咧就沙兼泥，种出呢啲芥菜咧特别系大棵。
4: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7: 爸爸咧就负责种植，我咧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1: 睇即系睇个拍得靓唔靓
7: 啊？可以嘛？
4: 旅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1: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夹起嚟咗啦。
4: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上1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提升，落在舌尖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过。当时的大芥菜采摘完毕，有些芥菜稍老，

0: 摘了下来，堂嫂阿妹可不会让他们浪费，酸菜缸正等着他们。
1: 大家在酸菜要拣嗰啲比较老啲嘅，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得。
0: 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均匀倒挂在竹竿上，日晒两到三天，等水分蒸发，表皮变得皱巴巴，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杀菌消毒，软化纤维，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一层层码好，撒上适量食盐，压上砖块，倒入热水浸泡，盖上盖子，放到阴凉处发酵。
1: 十日到啦，蒜蓉黄好好食。
0: 随着芥菜的颜色变深，酸味也逐渐增强，就变成了酸香开胃的酸芥菜。新年将近，朝阿姨把大家叫到家里一起做油糍。
2: 哇，今晚好热闹哦！
3: 阵间炸咗油糍，食到热气就煲啲芥菜汤饮下，降下火咯。
2: 好。
0: 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用红糖水开糯米粉，揉成大团之后，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撒上芝麻增香，就可以炸了。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慢慢膨胀，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寓意财源滚滚。
2: 好吃呀，这
0: 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甜而不腻。另一边，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腊肉切片炒香，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闪亮亮的，叫人吃了就生力气，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更添了一股酸辣香。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吕田辣猪脚属于白辣味，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不下酱油，用热水焯去辣猪脚的杂质，猪脚的胶质融入汤底。
4: 煲到猪脚淋咗啦，个汤好似濑白色咁，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起煲。
0: 切块的大芥菜与猪脚同煮，不需要过多调味。猪脚肉质酥软，芥菜翠绿依旧，整锅汤清透而浓烈，色香味融为一体。
2: 腊猪脚芥菜煲啦，拜
5: 拜
2: 月
5: 春，
2: 可以啊，
5: 先生，
2: 可以，
5: 阿开，月春你唔错啊。
0: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炉之乡。
6: 几斤蕉？
0: 再来。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关东泉，人称东哥。
6: 6、7、7、7、5，今日割咗，估计有16000到啦。
7: 多金啊
6: ，O 唔 OK 啊
8: ？A 货，
6: 迎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噶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6: 6、7，红啊嘛，借咗2、3万蚊，我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数百年前， 南海九江是桑基鱼塘的发源地之一。

0: 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1: 呢度桑葚，桑葚一般留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咁呢啲桑叶咧就要嚟喂蚕嘅。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2: 得啦，多得滞啦，佢一系你攞鱼可以啦。
1: 桑咧就用嚟喂蚕，蚕食咗啲桑咧，留低啲蚕豉咧要嚟喂鱼。啊，啲鱼食咗之后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咗一个毫无污染嘅生态链出嚟，所以就叫做桑基鱼塘。
0: 进入五龄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它准备吐丝结茧了。
2: 准备结茧之前呢，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呢、这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
0: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星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3: 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锅咯。
0: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两三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1: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龙鱼翻嚟家送。
3: 我去啦，清蒸啊。
1: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3: 好。
0: 在九江，加州炉的吃法不下二十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鲈鱼的最高礼遇。
1: 细个嘅，下条刀。
0: 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还有三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
1: 好靓嘅男总啊，好好先啦，饮杯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嚟，嚟啊！
0: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复现桑吉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
1: 以前装船咧，呢钉咧就入咗好深嘅，即系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咧嗱，全部突晒出嚟，
4: 几百年嘅老龙，呢就岁月流年嘅痕迹啦。为了划龙舟。

0: 的传统能代代传承，东哥觉得孩子们从小就该上船体验。
1: 那就不能随当船当船不船干嘛？
0: 在九江，国庆龙舟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被当地人戏称“九江老过年”。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
2: 恭董军爷，预备！
0: 一声号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
3: 有谁？
0: 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4: 哇，这好多啊！
0: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4: 那什么讲很严重啊？
5: 有，
4: 我五十斤哦。
0: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一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十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尝尝头啖鲜。
6: 够没啊你
4: ？OK， 我发了我的。
0: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用纯净水清洗干净后，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4: 妈，我整好了喎，攞啲俾你试下，嚟啦，你试下睇味道如何？
5: 加蒜大落去，我哋更好食。
4: 哦，系喎，我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大落去。
0: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7: 一家好吃投票。
0: 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8: 300。
7: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0: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

0: 稍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的果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1: 十六七岁就硬啲了，人工就佢就唔裂咧。如果系剥落嚟嘅烂咧，裂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啲股市又高又难摘啊！落硬啲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1: 你过去攞银钱喎，我赚银钱翻嚟喎。
2: 哦，好啊，摘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欺人才能合报的人面古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2: 拣啲靓嘅边个啊？
1: 拣啊拣。
2: 诶，我哋要买几多斤咯？有咁多买咁多咯。
0: 精挑细选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满意足，准备开始制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让人面果的存储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广东，最常见的制作方式就是做凉果和腌制成酱。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2: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
3: 浸两天时间就可以了。
2: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好，得啦，2-3日可以食得啦，玲，
4: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凌厉，令人暑热顿消。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限时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直至鸭皮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儿。盖上锅盖焖10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2: 煮银鲢煮鸭，夏天可以消滞，大人小佬都喜欢吃。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最后入锅，大火爆炒收汁，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儿，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痛快。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他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
2: 打开佢拣咗啲核之后就丢肉，丢肉就得啦。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2: 可以上啲啦。好香甜啊，俾啲人俾你试下啦。
4: 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锐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

0: 加持下多了醇厚柔和，猪肉香而不腻。
1: 哎，眼睛进来了，开饭了，
2: 吃饭喽！
3: 好，吃饭吃饭。
4: 我捞饭最正最开胃。
3: 哇，今日煮嘅银又比以前都好好多喎，真系。
1: 今日俾人边事啊？
4: 哎呀，系咪好食啊？
0: 小孙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色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来，咱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行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缅宁，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土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加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缅宁，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顿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
1: 火把节快乐啊！火把节怎么跟
0: 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些、嫩些、焦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

饭团，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也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

0: 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 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打体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 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古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 宴席的东家赵月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茶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瓦屋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 小暑时节，藤椒成熟，胶质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 有哪户链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婆婆，哎，我们老藤椒来了。哦，太喜欢了。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回家了，还回去吧。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
1: 下果，藤椒的采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
0: 赵月军，乡亲们称他“幺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十四楼，好像有一些。
1: 但他深知，蕉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2: 一份心意，
1: 可以。请客吃饭，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式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好。 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孔，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5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塑形，才能入锅。 和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微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

0: 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本地特色的蛋果园，与其他地方的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蛋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相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当地的炒肉，传统的做法要用微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
1: 开水来了，
0: 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蕉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蕉的身影。青红双蕉加上新鲜藤蕉的三重蕉香，佐以豆豉、藤蕉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
2: 姜娃来喽！
0: 热菜由香丸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微足四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芽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炒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
3: 实现实现，
0: 赵月君九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蕉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4: 花家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乡。花家好土啊，尽情草，醉了太阳醉月亮。
0: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欢聚的日子，而这场宴席的源头要从一颗红色香料说起。

青儿拉出来哟，赛花轿，花轿拉赛得哟，大枣。

0: 狗哎，还亲们拉塞的哟，酣畅淋漓。
1: 立秋时节，汉源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蕉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嫣红、油囊鼓凸的蕉粒。新鲜蕉粒经烘干，装入布袋，可藏于米中防虫。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味。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懒菜，成就香脆清鲜的菇菜子。而在腌制腊肉时，为其驱腥增香除杂味，与烟熏火燎中凝练出独特的岁月滋味。香猪腿也同样在此般智慧下沉淀出抵御时光的底气。干椒粒制成的粉末是川人餐桌离不开的花椒面，在酒香老街，它与面团相遇，经炭火烘烤后表皮酥脆，麻香穿透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直至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搭的配角。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热水冲泡，便是一杯温和清澈的贡椒茶，解腻醒神，唇齿间留下淡雅的麻香。而今，所有源于汉源贡椒的智慧，最终都将回到这一席贡椒宴。鲜花椒嫩叶裹上一层薄薄的蛋糊，入油锅中激出潜藏的麻香，最终炸成一道佐酒的小菜。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剁碎，葱的新烈与椒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是汉源花椒的另一位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桂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芽笋与黄木腊肉同炒， 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

0: 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飞鱼化尽，微留咸香。这一席是汉源贡椒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椒共生的记忆。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椒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
1: 汉源花椒今又红，汉源花椒今又香，摆起贡椒宴，马得叫，马得跳，马得欢，马得摆，开干！开干！
0: 同心村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椒而兴。火红的椒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稻谷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

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安家。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在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在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枪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营士兵

0: 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
1: 亲眼一看，是两位刹那师傅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登山不遂。
0: 士鼻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八把，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既见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望，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程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挂红，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羌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羌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

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 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莲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 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更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 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湘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 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

0: 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千余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今天场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朴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宴席的标准菜单。
1: 彭祖养生羹、羊汤糖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很多
2: 东坡红烧。哎，把我们的菜啊，给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真怕火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稀薄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

0: 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鱼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先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衡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彭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节日，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这位来自昭通，却在彭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1: 那么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了别人。彭山是一个小五妈的发源地，同样也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要留下的一个种子。
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阳？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彭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林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林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啊！千和林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真干净。
5: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6: 心要静，手要稳。
5: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6: 穿针引面线。
5: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依旧是五一特别节目，灶台显奇迹，劳动最光荣。那我很荣幸的呢请到了我身边的张大厨，也是我们国家烹饪大师。首先请您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叫张虎。
7: 张大厨来呀不是白来的，带了一桌子琳琅满目的作品呢。朋友们给大家欣赏欣赏，看看这都是啥。哎，张老师，您看您是面点大师，您怎么带土豆来呀？
8: 您看啊啊，哎，有馅儿啊，
7: 土豆里有了馅儿，能直接吃的面做的土豆，好吃。那其他的不会也是用面做的吧？
8: 咱这一桌子啊全是面做的。
7: 这些东西我猜啊是不是都是出自您之手啊？
8: 哎，今儿这还真不是我做的，
7: 是另外一位高手做的。
8: 今儿啊来的这个呢是我们面点的新生力量。
7: 哦，原来是少年高手。朋友们，他们在校园已经摩拳擦掌了，咱们赶紧认识认识。
9: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烹饪楼内，少年学子们早已摩拳擦掌，一场专属于他们的考核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10: 同学们好，今天啊我们考核的项目一共是三项：饺子皮的制作、皮褶包的制作、自由发挥的创意面点面果的制作。今天比赛中获得前两名的选手呢将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回家吃饭节目的五一特别节目录制，那么希望你们展现自己的风采，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
11: 考核开始。
9: 第一关，饺子皮。揪记擀皮是入门基本功，标准的七厘米直径，面皮厚薄均匀，既要比拼手速，更考验极致精准的手感，差之毫厘便达不到标准。第二关，皮褶包子。擀皮包馅非纸捏褶，利落收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要求褶花均匀整齐，收口紧实不塌，外形端正饱满，每道褶中的拿捏全都是手感与力道的完美把控。

0: 第三关，创意面点。以面为材，以手塑形，把平平无奇的面团做成鲜活灵动的造型，既考验日复一日打磨的手上功底，更考验学生们的创意与对面点的理解。经过了三关激烈的比拼，最终有两位同学脱颖而出。
1: 下面我来宣布获得前两名的同学，李佳协、许佳。来，有请两位。
2: 大家好。
3: 太棒了太棒了，来往前站。你看两位带着那个青春的气息就来了，那他们都是谁呢？这样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您先来。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李佳协，今年18岁，学习面点已经有4年时间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许佳，今年18岁，学习面点也有4年了。
3: 哎呀，欢迎许佳和佳协，都是18岁，没想到咱们是同龄人。你是这样啊，我这回不开玩笑啊，你看他18，他18，我36，我们不是同龄人吗？这个你们18岁的年纪这么小，这手艺能行吗？
5: 邵老师啊，我跟您说啊，这俩可是我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这作品就是他们俩做的。
3: 那今天在咱们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让他们露一手，就是检验检验。
5: 您看这些面点，甭管多精细的、多美观的、多好吃、多漂亮的，得有扎实的基本功。
3: 您说太对了，
5: 所以说今天咱们检验的就是它最基础的基本功。
3: 那今天二位都展示什么？
2: 我展示的是细若游丝的千丝龙须面，要把面挑战一下。
3: 挑战一下，好嘞，太好了。来，许佳今天展示一个什么？
4: 我做的是薄如蝉翼的锅里馄饨皮。
3: 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看我们这是能穿针，
4: 我这个后面能看见字儿，
3: 后面能看见字儿。
4: 好嘞，
3: 也敢于挑战是吧？
4: 敢。
3: 哎呦，张老师，您这俩徒弟我觉得胆儿都不小啊，
5: 有实力才
3: 有实力是吧？今天咱们看看少年的功夫到底怎么样。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2: 好嘞，
3: 咱先来这龙须面行不行？
2: 行，我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在你正式准备做龙须面的之前，我先问问老师，您先说说这个龙须面的难点在哪？
5: 这个龙须面啊，第一个难点就是女生来抻，这个臂力很重要。
3: 有道理。
5: 所以呢，我是担心这个溜面的过程中，因为要反复的溜，但是溜的过程是很累的。
3: 哦，那咱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技术？
5: 叫溜面。这个面呢，就是叫什么呀？叫一正扣一反扣，就是左手在前打一扣，然后右手，哎，你看，两手交叉，这样呢，把这个面的筋纸啊给溜顺了。
3: 现在这一团面是有多重啊？
5: 哎，1斤的干面，加上350克的水，加10克的盐。
3: 这么看来，它重量也挺重的。
5: 你看，加起来得小2斤了。
3: 得2斤了，是吧？又有水又有面。
5: 这个溜面的环节啊，至少得20分钟。所以说对于女孩子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手在不停的20分钟来回抖动。
3: 为什么要20分钟这么长时间？
5: 因为这面筋啊不容易顺，你只有把这盐和这个面的筋性呢充分的溜顺了，这样出的条是又细又匀。
3: 那个张大厨，一般来说它是多少扣能出条呢？
5: 这个要根据这个面团的重量来决定。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面呢，出到10扣左右就很细了。但我们行业里有时候他们溜的面多，例如4斤面或5斤面的话，那可能就得出到12、13或者14口。
3: 经常都看见男孩子在这儿溜面是吧？女孩子在这儿溜面啊，可以增加了一个更字儿，更难，
2: 对，
3: 更复杂哈。佳协溜面过程中极其考验臂力和耐力，只有把面溜到筋道顺滑有韧性，面才能达到最佳出条状态。
0: 出条是龙须面制作的关键环节，每晚一扣，根数翻倍，扣数越多，面条越细，极度考验手上的力道与柔韧性，更需要精准拿捏面团状态。
3: 咱看看出条的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出条？
2: 好嘞，
3: 来，看来一会儿有一个特别的操作，
5: 这就算一扣了，
3: 这就算一扣，
5: 对，
3: 这回问题点，这我在拉面馆好像看过这个状态，它是不是越拉它越细？
5: 对，这拉面的手法还跟它不一样，
3: 还不一样。
5: 咱这叫抻，你看拉面它是走
3: 啊，对，
5: 咱这得有这个抖，

0: 准的十扣已经顺利完成，加鞋即将尝试难度更高的十一扣，他能否稳定发挥呢？
1: 哎呀，
2: 哦，你怎么了？
3: 有点紧张吧，有点紧张。
4: 对，太紧张。今天刚开始来就觉得很紧张，一下子没有呈现的最好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啊，在后面我慢慢练习练习，肯定能慢慢的追上张虎老师的那种程度。
3: 现在呢已经是十一扣了啊，我们的这个龙须面出来了吗？
4: 可以了。
3: 张大厨，现在这个状态是可以的，
5: 新生力量是可以了。
3: 嗯，
5: 哎，这个年龄段能抻得这么细，哎，相当不错。这个面呢抻的难度在哪儿呢？越细越容易断，而且呢往细了抻，这个手要保持的这个柔韧，有那柔韧的度。所以呢我感觉他刚才就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劲儿呢没发挥好，
3: 嗯，
5: 还是紧张。
3: 对，那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穿针的感觉呢？哈，我找一根针，咱们能不能拿一个面试一试？
4: 可以，
3: 给大家看看啊。来，
2: 我进来。
3: 哎，进来了，进来了。
2: 好，
3: 进来了。哎，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给大家看看穿针引面线，太厉害了。自己成功了以后那种喜悦感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心。其实在学习龙须面这个品种的时候，真的就是溜面的过程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想学好这个品种，我想坚持。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坚持，
3: 真棒啊。接下来呢咱们哎还有这个许佳要展示呢说能透字的馄饨皮。咱先问问张老师，这个玻璃面皮儿它的难点在哪？
5: 这个就是擀的时候要薄，但呢还不能破，所以手的力度很重要。刚才第一个是抻的要的劲儿，
3: 嗯，
5: 第二个要的就是这个巧劲儿。
3: 嗯，那咱开始。
6: 好，这是我已经和好的面了。
3: 这个面有什么特点吗？
6: 就是里面有点盐，不那么容易断。
3: 多少盐？
6: 100克的面就放1克的盐。
3: 水呢？
6: 水就是一半。这个面团儿就是要先去擀它这个四个角，让它方方正正的。
3: 哦。
6: 然后擀长一点儿。
5: 家里啊，擀这馄饨皮一般都是一擀面杖。
3: 对，
5: 哎，一个擀。今儿我们这是叫双擀。
3: 哦。
5: 两个擀面杖，但是呢，还有一个辅助的，应该是三个擀面杖。
3: 三个擀面杖。
5: 对对对。
3: 哇，这太厉害了。
5: 许家做这个馄饨皮呢，是我们常规就是面点里头要求的五皮之一，
3: 就是
5: 馄饨皮
3: 啊、
5: 烧麦皮、春卷皮、饺子皮、包子皮。
3: 哦，
5: 这是学面点的基本功中的五皮。您看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面呢是用了200克的面粉。
3: 哦，
5: 200克的面粉呢我们要出125张的皮子。
3: 哇，这都有严格的把控。
5: 对，
3: 哦，馄饨皮呀，我家里也会买一些。咱们让这个张大厨看看。
5: 我看看啊，
3: 这个就不错了吧。
5: 这个吃是不错了，但是比赛是绝对不行。我估计这一个皮子得有小将近10克。
3: 10克挺少的了，挺薄的了。
5: 对，但我们的皮子呢，它这一个我们能做4个，
3: 才2.5克。咱这一个皮儿
5: 还得有一个要求，
3: 嗯，
5: 我们基本上呢长宽是7厘米，重2.5克到3克之间。
3: 哦，许佳，一个皮儿一会儿我能量一下吗？
6: 可以的，
3: 可以的，
6: 是的。
3: 看见没有，这就是自信啊。

0: 刚才说了啊，我们是三个擀面杖共用。许佳，
1: 这两个大擀面杖需要固定它，小擀面杖需要擀这边缘的比较厚的地方。哦，把它擀薄。
2: 您看，您拿那一擀面杖擀完，那皮儿是圆的，那边边角角全得去掉。
0: 是
2: 我们擀出这个皮子是方方正正的。哎，切完以后呢，大小一致。嗯，
0: 我现在看上去呢，感觉这个手法挺简单的。
2: 我跟你说，车老师，您只看到了表面这个操作过程，但是手上这个拿捏的这个力度，您感受不到。
0: 哦，还真是。
3: 许佳的擀皮动作看似简单，手下却暗藏巧劲，恰到好处的力度全靠日积月累的反复练习，常年与面团磨合，熟悉每一寸面皮的状态，把这份手感练成本能的肌肉记忆。
0: 哎，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

0: 馄饨皮擀那么薄，第一点呢是感官，这个馄饨煮出来后薄如蝉翼，在水里浮着，给人一种美感。
1: 哦，都能看见里面的馅儿。
0: 对，关键是第二点，这个皮呢，它越薄它越爽滑，哎，吃到嘴里您都不用嚼，这么一抿，没准它就化了。
1: 哎，还真是。
0: 做这个馄饨的时候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神秘的武器，掸粉的那个，您看看是什么？
1: 我看看。啊，这啊，
0: 玉米淀粉，
1: 一般咱们薄面不都是用面粉？
0: 淀粉呢更不粘连。
1: 哦，
0: 还有一个呢，淀粉这个渗到这皮子里以后

0: 哦，所以就出了这个菜。
1: 这两个学生够捣乱的，是吧？那这样吧，咱们一个呢留在现场给老师打下手，另外一个呢，咱们准备想一想构思，一会儿咱们摆出一个特别精美的盘子，好不好？
2: 好好，
1: 来来来。哎，刚才啊，老师说啊，其实这个馅儿的创意啊，来自于你们年轻人。
3: 是的，太传统的感觉，少点什么。平常比如包包子的时候，我喜欢加点辣的东西，辣条啊、魔芋爽什么的。
1: 辣条放馅儿里啊？
3: 对啊，口感就会很辣。我觉得魔芋爽比辣条馅好吃。
1: 哦，要不是看你刚才做那个馄饨皮挺厉害，我都怀疑你有点霍霍人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加的这个馅料和味道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我相信最终成品出现的那种状态也特别棒。
0: 那个超师，您啊先帮我做半锅水。
1: 可以
0: 啊，咱们准备焯水，找一个罩里啊，
3: 罩子。
0: 咱们把这胡萝卜啊，切成小丁儿，哎，芹菜呢咱也切丁儿。好，那个水开了，咱们去
1: 对焯。许佳，你自己能完成吗？
3: 可以，
1: 我相信你啊。
3: 好的。
0: 把香片开，咱们放进来。嗯，
3: 焯好了。
0: 嗯，拿凉水过一下。这两个也过水，焯过水了呀，给它把水分吸干。嗯，
1: 一会儿海鲜类的是不是也要擦干？
0: 对，过上水。
1: 开始和馅儿了啊！
0: 对，调馅
1: 儿，一会儿要炸是吧，张大厨？
0: 要炸哦，咱们做油。
1: 好，
0: 哎，来点盐，底味够了。
3: 加点蛋黄酱。加点芥末酱。
1: 那个，你少放一点，
0: 你少放一点，
3: 怕你们吃不了，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啊。下面呢，咱们要用这个，这是不是馄饨皮？
0: 这个是威化纸，
1: 是做春卷用的吧？
0: 对对对，我们这馅儿呢，它得先拿威化纸包一下，然后咱们再用春卷皮包。它的威化纸本身就薄，你要包稍微慢着点呢，
1: 一稀释破了，对，马上就破。
0: 包住它，然后面糊啊，拿面调了一个，来拿起我们的春卷皮，把这个馅儿放在中间，折一折。折一折以后呢，
1: 刷点浆子，
0: 对，把它粘住得。刷完这个呢，咱们这么包，你看，往里带一下，往里带一下，然后在这个边再刷，咱们兜着一包，这么兜一下啊，它空气在里头，炸完它是空的。
1: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叫空气感的美食嘛，
0: 对，
1: 就是你咬一口，它不光吃到馅料，还能有那种脆脆的空气感。
0: 是的。我来下锅了啊！
1: 行，来，哇，鼓起来了，哎，
0: 对，浇油，
1: 说明里面那个空气感就来了。
0: 是的，
1: 哇，效果非常棒。
0: 其实啊，稍微炸它就熟了，本身咱的馅儿都是熟馅儿。
1: 对，刚才都焯过水，哎，
0: 就是把这皮炸脆。好了，这炸好了。
4: 张老师，我有一个创意，我觉得我做那龙须面是不是可以弄一个蜂窝状给炸出来，然后有一个什么造型？
0: 对，是的，是的，
1: 我看出来了，张老师，今天不是考他们俩，是考您来了，是
0: 吧？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创意挺好啊，要不然不好看，
0: 那尝试一下，
1: 来来来，
0: 我想想啊，找一什么当模具？
1: 可以了，
0: 可以，
1: 好，
0: 来来来来，
1: 咱那个面呢？所以您看，今天这个面丝呢，咱就用上了。
0: 来，咱现在给它定型。
1: 所以这个是要做成一个那种鸟巢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把咱们第一个拿出来。咱们再来一个啊。
1: 之前有没有学到这一步呢？用油炸面？
4: 有啊，我们学那个鲍鱼酥那一款，我学的就是那个。
1: 哦，那个就是你做的。
4: 就跟学姐一起做的。
0: 好嘞，咱装盘。
1: 行，来喽，我们最后组装。这组装呢，咱们得叫佳琪来了。那看你怎么能把他这道美食装扮得更漂亮。
4: 好嘞，
1: 来吧，
4: 我吧。

0: 一咬即炸开的感觉，这个酥脆感是有的，
1: 芥末感也有啊，
2: 这味儿挺酸，
3: 这芥末出来了。
4: 张老师，你还没吃过我做的馅儿吧？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蛋黄酱跟这芥末融合到一起，尤其还有海鲜，我觉得非常搭配。啊，口感呢，吃到嘴里呢，首先是什么脆的口感，哎，这个馄饨皮的脆的口感，其次呢是那种芥末的清新那种微辣的口感，
0: 对，
1: 哎，很复合，嗯，哎，很好吃。
0: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呢，好吃的除了刚才馅儿拌的好，我觉得这馄饨皮很重要。正因为这个馄饨皮够薄，一炸出来才能是那种脆脆的口感，一咬下去才是那种爆开的空气感啊。姑娘们说说吧，这个馅儿感觉自己做的还成功吗？好吃吗？
4: 我觉得挺好吃的，挺成功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0: 佳姐呢？感觉？
5: 我觉得入口第一感觉是甜，然后是那个芥末的辣，我觉得没有感受过这种口感。
0: 今天来到回家吃饭的收获怎么样？
5: 刚开始比较紧张，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好的。
1: 敢于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自己就非常不错了，
0: 是是是，
1: 我们看到了年轻的一代的传承，
0: 对，
1: 能把我们中式面点的记忆和文化传承下去，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0: 是是是，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绽放光泽。
6: 去
7: 三辣的
8: 点上吧，点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5: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6: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博士携手乡野闯天地，
18: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
10: 夫妇搭班，梦想照进现实。
19: 博士我和石岩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三个人，本科一大堆。
10: 扎根乡村14年，老队员坚守初心，新青年奔赴热爱。
20: 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10: 这里有泥土的烟火气，有奋斗的热乎劲儿，更有新农人的小欢喜。
21: 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非常收获2012年创立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10: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博士夫妇的有机农场，感受土地的治愈与力量。
2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是吧？
1: 好，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是吧？既有年轻人的创意，又有咱们老一辈的手艺在里面。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尝一尝，跟各位分享一下。

0: 在吃草莓，
1: 他们不敢喂草莓。
0: 哦，直接放到手里，
2: 好玩吗？
1: 它没有牙，它只是它给你用舌头卷进去。
3: 这里是位于北。

0: 北京顺义区的一个有机农场，说话的这位叫石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石烟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而在这里，他更喜欢大家称他为掌柜，因为他掌管着400多亩土地，70多个农业大棚，为的就是让大家吃点好的。
1: 小时候的味道，草莓的味道，
2: 对，草莓的味道特别的浓，香浓，
1: 这就是我们说摘了就吃，是吧？
2: 嗯，
1: 找回来这个味道了。
2: 嗯，对，没有在市场上买没有这个味道。
3: 刚才我一进来闻它那个韭菜那个味道，真的特别香。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生这块还是特别的注重，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还是要真的
1: 吃点好的，
3: 少生点病。
4: 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们这好的食物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它不是说只是去吃饱，它其实是滋养人身体的，那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所以我一直倡导的是叫量力而行，就是您比如说您一年您有500块钱预算，您就吃500块钱的好的东西，您有1000块钱预算，您吃1000块钱的，您有5块钱您吃5块钱的，就是一定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有预算能力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吃好的食物。
0: 每逢农场接待参观者，石烟都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给大家做讲解，用最真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好食物，吃到好食物。
4: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重养循环的价值？就因为这是养殖嘛。
1: 对，
4: 养殖你看我们有鸡舍，一个小的发酵床，这样呢它发酵床挖出去之后又可以作为咱们的肥料
1: 循环起来了。
4: 对，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些剩菜，它又可以作为它的饲料。如果是一个纯养鸡场，它一定不会专门买有机蔬菜来喂它。比如说之前有一位就说到吃到我们这鸡蛋，他说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非常非常香，就而且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出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年龄层啊，都会说出一句话，就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1: 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4: 我说这个60后70后80后这小时候的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就是他想表达这种确实好吃，确实很香吧，就是他那种由衷的那种认可。
1: 客户的这些反馈是不是让您越来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或者当初回乡做农民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4: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嘛，我搞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链路很长的一件事儿，你很难看到，因为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新农人呢，我们从种子开始，然后到种出来这个菜，再到大家餐桌，这个过程你是可以看到它直接的影响的。
0: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石烟和爱人程存旺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石烟获得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农场实习的机会，而程存旺则被送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农村。
5: 为此我还休学了一年，就是为跟老农民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种地的，这种地是不是非得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对，搞养殖是不是非得用添加剂。
1: 当时到了国外，到了你要生活的这个农场，最震撼的是什么？触动你的
4: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我认为他们当时所传播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农业技术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他们正在采用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就是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
0: 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实的农民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石烟和程存旺对土地、乡村和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4: 我天天都在种地，天天都在接触土地的过程。其实当时基本上只有晚上的时间和周六日我们是休息。比如说原来我曾经认为说我去的时候只是去研究它，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在种地，在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哎，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就希望能够说未来，首先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农业，我自己成为这个新农人，然后呢能够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因为我当时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

0: 认为那个时候内心也有这个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它好像没有落地，没有扎根，还是认为是做在做研究的一种状态。但是在那个一年实际在土地上耕耘的过程，我觉得它开始生根，开始发芽了。
1: 回国后，石岩和程存旺携手在北京海淀区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他们的首次实践，彻底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遵循自然节气和规律，用堆肥滋养土地，以物理和生物的智慧对抗虫害，让蔬菜水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保留最本真的风味与营养。
2: 后来我们实践结果是完全有一条切实可行的，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保障生态环境，又能够有足够的生产效率的一条办法。就2009年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呢，因为试验的规模很小，所以基本上我们推出来的农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3: 那基本就是在校园里就分享完了吧，大家。
2: 老师甚至我们人民大学校长都买我们的菜。
1: 缘分始于对种子的约定，承诺归于对土地的深情。2011年，石岩和程存旺举行了一场在泥土里生根、在田园中开花的婚礼。带着全国各地新农人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2: 一直到2012年，石岩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创业了啊！因为在实践的那几年，2009年到2012年这期间，我们把商业模式、技术，基本上也都趟了一遍。
0: 当时我爱人就是也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吧，他说，石岩，咱们想要的生活，咱们做的这个事业都可以给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为啥他有这个信心哈、啊，我当时也就信了，我当时就全身心的来创业嘛。
3: 所以在你们创业这件事情上，程博士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推动作用吗？
0: 他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
2: 我在这事儿上的决心肯定更大一些。石岩还试图找过一些正规体制的工作，对。
3: 被你给拽回来了。
2: 对，我认为没必要。对，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1: 就这样，两位博士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的都市，带着理想与思考，开始了重塑农业与食物关系的创业之路。2012年，他们在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扎下了根，真真正正地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4: 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
4: 斗争了好多年呀、啊，当时也是我们同事和好朋友说，读这么高的学历应该找个比较好的工作，起码当个老师是没问题吧。这个但是这孩子怎么说，你就像咱们老师说的，有点拧，喜欢什么了吧就坚持做到底。当时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老俩怎么说呢，也很心疼啊，说心里话。
0: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也是通过类似于众筹的方式嘛，我先找到了10个家庭，然后他每个人订购了我5年的蔬菜，就相当于一个人出了3万块钱，那我就确保你能吃到5年的菜。那这样我就筹到了30万，我们就开始干了。
1: 石岩说，他们来到农村并不是要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要尝试把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0: 简单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您在超市里，您花了20块钱买到了20块钱的西红柿，那这里边呢平均来说只有20%，也就是4块钱给到了真正的生产者，
3: 我们说的农民。
0: 农民，农民他只拿到了这20块钱里的4块，剩下的都是流通链条里的各类的费用，包括可能超市的他的利润他拿走了给到他的股东。那这个 CSA 呢，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重构这个利益链。那怎么重构这个利益链，就是重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不让中间有这么多环节了，那我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链接啊，这不就减掉了中间的环节吗？也就是说您花了20块钱在我们这个农场，那您这20块钱都装到了我这个农场的腰包里，您是全部都看到了。那这个农场呢，它这些钱又是咱们的新农人、老农人、土地啊等等这些，它都形成了一个在地的经济的循环，所以它和传统的利益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使得您

0: 同样花了20块钱，这个对于其实是对于土壤的一个滋养，它是可以被看到的。
1: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不仅是一份关于共享丰收的契约，更是一场现代理念唤醒乡土活力的尝试。两个年轻人虚心向农民学习，也让自己的理想在耕耘中扎下根来。
2: 我们请了一位山东的老农民来给我们做这个种植的老师，得有10年的时间了。在他手下带出了一批这些年轻的农业技术很好的年轻人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把这些老农民作为老师来看待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是我们原来没有的。对，但是学完了之后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发挥年轻人的这些有新鲜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可以融入进来。
1: 凭着一份对生态农业的赤诚与坚守，石嫣和程存旺的身边
2: 系统呢，它的设施化会更好。
3: 那个刚才我们进来就是这个管子里流的水，
2: 就是我们养鱼的这个雨水。
3: 对，
2: 因为鱼的尾水啊是非常有营养的，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尾水排放到自然的水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因为它的养分含量很高，给蔬菜就是养分，也排到外部环境就是污染，所以用对的地方，这个就把废物变成了宝贝。
3: 哎，这真是变废为宝。
2: 然后蔬菜把水中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对不对？
3: 干净了，
2: 谁说干净了，水又100%循环回来继续养鱼，
3: 又是一汪清水。
2: 对，所以这个水您看啊，尽管我们养了这么多鱼，这一池子就要出4000多斤5000多斤鱼啊，4000斤鱼，但是这个水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3: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啊，您闻一闻。
3: 哎，还真是
2: 一点鱼腥味，反倒是有自然水体的这种芳香。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棚里应该有
2: 6个
3: 这样的鱼池，养鱼池。
2: 对，
3: 一年能出多少鱼？
2: 3万多斤鱼，两种鲟鱼，以中华鲟和亚嘴鲟为主啊。我给你们逮一条这个亚嘴鲟。
3: 好呀，我们来看看博士给我们抓一条鱼
2: 啊。我再给他们投喂一点食料、
3: 他们吃着食儿或者闻着香就过来了，是吧？
2: 对。
3: 然后我们就好下手了。
2: 对。哎呦，
3: 这抓鱼也是一个功夫活。哎，好了，呵，这个就是叫鸭嘴鲟
2: 。这个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没有刺，老人小孩吃都非常安全。
1: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新鲜都藏着用心。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最新鲜的有机食材，农场制定了完善的配送体系，保证把田间的第一口鲜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
4: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蔬菜是没有一个储藏间的。
3: 对，我看见这个蔬菜，
4: 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些蔬菜其实都还在地里，就是上午的时候一大早，像这个莴笋阿姨从地里边采收出来，今天给大家配送出去，明天基本上就到大家家里了。
3: 阿姨们都采摘了，这是莴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
4: 小白菜吧，
3: 小白菜。
4: 对，
3: 我们这一包大概有多重？
4: 我们一包的话，叶类菜的话就6两7两，然后这种菜的话，带根茎的话就1斤1斤2两。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菜箱，您看这个菜箱里边，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绵层。这样的话就是基本的保温保湿。
3: 对。
4: 然后这个里边我们标准菜箱就是放6斤，每次给大家放6到8种的蔬菜，就都是应季的，就是每一个菜都是用这种
3: 包装
4: 进来的。
1: 分享收获，共享自然，打开农场的大门，让更多市民加入。石嫣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吃上好的食物，更要亲自去感受果实的成长，土壤的呼吸，回归自然。
0: 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所讲的土壤它一定有农人的参与，就是所以农人在我们生产健康的食物和大自然之间，它就是在链接自然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咱们这个石老师他们是比较有信仰的新农人嘛，我们那个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来感受感受什么叫那个种菜，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土地。
3: 你种的是什么呀？
6: 我们种的是西红柿、冬瓜，然后这个百合花，还有玉米。
3: 真不少啊。
6: 对，
3: 到时候你会把收上来的这些跟谁分享？
6: 我会跟我们班的同学分享。
3: 哎呦，你们班同学可有口。

0: 口福了是吧？能吃到你自己亲自种的了。来到柳庄户村十四年，农场的发展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石烟和程存旺也早已成为村里的一份子。
1: 其实我特别感谢有这个农场，给我在这次机会，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然后我来农场已经7年多了，
2: 老员工了吧？应该算。
1: 对，
2: 最开始接手的是客服，就是带领客服，干了5年多。然后经过这边的一个改革调配，然后现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产品经理监管这个备货。
1: 产品经理。
2: 我们这种中小规模的农场，跟 乡村无论是人文的融合度，还是生态的融合度，都会更好。而且我们远不止做农业生产这些事儿，我同时还担任着这个村的乡村的 CEO
3: 对，帮着这个村书记招商引资，帮着他接待他的客人啊，
1: 职业经理人。<笑>对呀，书记都给我们颁发了荣誉村民证。
0: 对自然农业的执着和脚踏实地的经营布局。
2: 让石烟和程存旺的事业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也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印证了生态农业的广阔前景。我这很早就开始谋篇布局农业的这条道路，并且已经经过十来年的积累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基础啊。我们这个事业可以。
1: 别说几十年了，上百年传给下一代都行。十几年下来，我们的规模也做得这么大，这么好口碑。我们现在一年大概的我们的经济效益能到多少？
2: 差不多3000多万的流水吧。对，完了大概10%左右的利润，啊。
1: 达到你当年创业的预期了吗？
2: 是超越我们的预期。
1: 超越了。
2: 对。
0: 作为国内较早投身有机农业的领头羊，石烟和程存旺每天都会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无论是有机农业的运营细节，还是乡村创业的定位把握，夫妻二人都会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4: 我认为这个创业还是说， 一个人你要找到自己那个初心，因为你要做的那个创业一定是和你的初心相匹配的创业，不需要说跟别人去比，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想做的那件事儿，把它做好，然后让它在经济上，在这个生态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可持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业成功。如果说是要做乡村里的创业，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服务于乡村创业的这种组织啊。 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所以创业者不会像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那么孤单。当下已经毫无疑问，高度认同生态有机，认同它背后的价值，所以这是我觉得大环境应该是有利的。这里没有都市的霓虹，却有最治愈的烟火气。石烟和程存旺用14年的春秋，把博士的智慧种进了田间地头。 把对土地的热爱融入每一份收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是说自己想做一个多大多大的公司，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做好自己的一个农场，然后进而呢让更多的人他能来学，并且他也去做。我这边一直做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种子，去不断的去生根发芽，去形成更对更多的影响。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以初心为种子。
0: 把青春安放在田野，把理想付诸于土地。夫妻同心，团队同行，守护一方良田，分享更多收获。

0: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儿子，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是关心
5: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中江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

0: 带，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2: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0: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1: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2: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0: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2: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1: 对，
2: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1: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2: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1: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2: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2: 才是有点恐怖的。
3: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2: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出发。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2: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3: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2: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3: 感觉腿会有点软
2: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3: 对，看看大桥上面。
2: 好，
3: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2: 对。
0: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

0: 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1: 来，要出街，我要跑起来啊！
2: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1: 跑呀跑呀跑！
2: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恐怖，我跟你说，
1: 是吗？
2: 对。
0: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1: 哎呀，太恐怖了！
2: 好，跑跑跑跑跑跑！
3: 你人怪好，
2: 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嗨，
1: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2: 哎，看这就到了。
1: 是的，
2: 对，
1: 我们到了。
0: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5: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5: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0: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5: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6: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啊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儿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5: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6: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5: 对，
0: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5: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7: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5: 看着就比较吓人。
7: 有没有信心？咱们哎，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5: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6: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
5: 我们出发了。
0: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飞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5: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6: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5: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6: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0: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 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

0: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才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1: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三根锁链的地方和两根锁链，我觉得两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 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
0: 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2: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菲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希望大家都来试试。
3: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的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
0: 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 等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
0: 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4: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 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俗。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3: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 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4: 我身后好热闹呀！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们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李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怡歌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3: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4: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机、腰旋

0: 泉的全身运动，古镇苗乡身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1: 扎染了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0: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
3: 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2: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0: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4: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5: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0: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6: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好，都带一个酸字。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0: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情，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6: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河里边新鲜的一些小鱼、小虾米。哎，这个菜你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我可以说它叫做桃花虫。
2: 桃花虫呢，是不是桃树上的虫子啊？
6: 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它好像是在树上，
2: 对，
6: 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啊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呢，它是产量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的时候。那桃花虫呢，它的

0: 就说的是啊，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啊，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1: 没有啊。
0: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2: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0: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3: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4: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呢，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
3: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0: 是的，黔州古城啊，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3: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5: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溜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3: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6: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3: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7: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3: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娇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0: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

0: 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1: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酱心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0: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1: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2: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0: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啊，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1: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2: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0: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荣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1: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飞移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福建南平落地全国首个科技特派员法规。
5: 立法过程中，利益共同体的条款争议最大。
4: 创新失败不用担责，容错免责机制为科技特派员解放手脚。
6: 那有了这个条例以后，我们就比较这个放开手脚了，更大胆的去尝试。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1月1号，全国首部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正式施行。福建南平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27年来，这里累计选派2.3万多人次科技人员下沉基层。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出现了科技特派员权益保障不完善、鼓励创新但缺少容错机制的问题。这次立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南平的调查。
1: 一大早，姜文清就穿梭在近4000份育种材料中间，查看每一株水稻的叶片。
2: 当了20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我亲眼看着这个制度从无到有。但说实话，以前我们干得越多，心里越没底。我们科研人员该得多少，能得多少，也没有个准谱。
1: 姜文清带领团队经过7年攻关，成功培育出新品种菌两优638。让他最头疼的不是研发的艰辛，而是好品种有了，却难以推广。
2: 以前呢，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性质的面向的指导，我们不能带企业去进行这个决策啊，具体主意要他们自己企业拿定。他们呢也怕这个风险，我们的这些技术行不行啊，我们的品种到底真的是好不好啊。
1: 科技特派员只搞研发，不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怕特派员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达不到效果，风险不可控，也不愿意投入和兜底。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好品种难以推广。
3: 农业的话经常是投入很多，因为天气等影响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血本无归。那农业这种情况呢，它非常依赖科技特派员，如果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这种模式的科技特派员，那是不定时的下去，一年下去几天，下去十几天，有事情问一问，然后今年是派在你这边，明年说不定就派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陈琴在南平市法工委长期从事立法工作。过去一年多，他和团队深入南平下辖的十个县市区，走访科技特派员、农户、企业代表，收集意见。这个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真实的声音。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万一种植失败，谁来担责呢？下派农村，工作待遇下降了，怎么办呢？这些朴素而尖锐的问题成为立法的核心。这其中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权益的问题，就是把科技特派员和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1: 这个事情从2016年国家就在提倡做利益共同体，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下来，利益共同体很少，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小心翼翼的进行试探，数量很少，大多数人怕麻烦，怕踩红线，就不敢做。
0: 技术入股其实并非新鲜事儿，但科技特派员通常都来自事业单位，不少人还担任着管理岗位，要想入股需要解决现实的障碍。就在前不久，姜文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辞去了担任多年的南平市农科所所长的职务。
2: 只有辞去管理岗位，我才能名正言顺地参与利益共同体。
1: 姜文清教授他是享受二级研究员的技术职称，他原来也是我们农科所的所长，也相当于事业编的副处级的一个领导岗位。
0: 姜文清的选择对应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条规定，而这条规定的出台背后是长达7年的立法博弈。
1: 利益共同体这一块当时就争议比较大，那个科技部门还有科技特派员是非常希望要把利益共同体这个写清楚写下来，万一这些科技特派员利用这个通道进行利益输送，进行权力寻租怎么办？我们纠结了很久，甚至想过删掉这一条，但又觉得这是核心条款，删掉太可惜了。后来的话我们也是法工委几个人在聊了很久的时候，在有一次也是第二天要开会了，前一天的时候三个人在那边讨论，突然灵机一动，既然相关部门是怕这些担任领导岗位的人利用权力进行寻租，
3: 那就把管理岗和技术岗位分开，只允许专业技术岗位的科技特派员参与利益共同体，我们连夜改稿重新撰写法条，
0: 将技术岗和管理岗分别对待，避免权力寻租，这为技术入股打开了一扇大门。条例出台后，姜文清现在经常接待主动找上门来谈技术入股的企业代表。谢瑞华是福建君和种业的负责人，这一天他来找姜文清敲定最终的合作细节。今年一月施行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让这场原本可能充满顾虑的谈判变得格外顺畅。
4: 姜老师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基金呢，就是经过一个商讨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本入驻进来以后，能够占到50%左右的股份。那我也想听一下你们这边整个科研团队，资本和这个技术股的一个就是比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5: 那我们是想呢，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呢，啊，主要是依靠技术服务为主，他们又希望他们的股份能够多占一些。
0: 谈判的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方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科研团队30%技术股，加300万元资金，同样占股50%。对等持股的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真正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4: 基本经过前期交流，反正确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5: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呢，已经规模达到了500亩，然后自走面积呢，原来企业呢它就是1000亩左右。那我们现在达到了2到3万亩的规模了。
0: 不仅把自己的水稻品种入了股，姜文清还

0: 牵线搭桥，把同行的吊光苗阻培技术也纳入了入股范围，解决了这项技术长期缺乏转化平台的难题。
1: 我们的苗现在是做得相当好的，在国内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
0: 如果说技术入股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打通了利益通道，那么条例里的容错免责机制则进一步回答了创新闯祸了怎么办的顾虑。清晨六点，张墩镇的山林还浸在薄雾里，刘梦莹已经踏着露水爬上了茶山。作为南平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这里的科技特派员，这是他扎根的第九个年头。今天是头春林下小白茶开采的日子，他要带着茶农赶在正午前采下今年最金贵的第一批茶芽。
2: 那我们的林下小白茶今天是开始采摘了，之前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在指导我们这边张墩的当地茶农在这个追利林下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小白茶的茶园。那随着通过这七八年的这个恢复，我们也制作出这个林下小白茶的这个产品，那在市场上销售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0: 这片山林曾经只能生长追利，但现在变成了林茶共生的景象，这是刘梦莹花了7年时间摸索出的。
2: 一斤追利在15到20左右，小白茶茶青的话，一斤现在今天的收购价是40。
0: 张墩镇是闽北有名的追利之乡，全镇上万亩追利林是几代农民的生计依靠，但长久以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2: 他们在捡拾追利的时候，是要把地表的这些植物都去除干净，不是说我只是把表面的这个叶子去除了，它不是，它是要把整个地表部分给去除，让整个追利山的地表是光秃秃的状态，它才能够捡拾追利。我们为什么可以推广的是小白茶而不是其他的茶，就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白茶是用茶籽播，你把它地表部分去除以后，它还能再长出来。
0: 学育种出身的刘梦莹当初一眼就看出这些有幸繁殖的群体种茶树是极其珍贵的茶种质资源，并且能在林下生长良好。她没有简单劝说农民放弃追利改种茶叶，而是天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林茶共生的想法。
2: 我们的这个追利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然后也我们的茶因为有了茶树的这个地表覆盖，也能够增加这个追利林冬季的时候落叶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地表覆盖，来能减少这个水土流失。
0: 2020年，在刘梦莹的建议下，相关企业拿出100亩追利林开展试点，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3年后盘点，每亩追利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签订进一步的推广合同。
2: 这每一年的茶叶的市场行情不一样，那这个茶叶的这个收入是否能够来弥补部分这个追利的损失，在其他的落叶的经济林下，如果我们去套种小白茶，是加速水土流失，还是能够起到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会不会违背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
0: 在犹豫了整整一年后，刘梦莹终于等来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的正式施行。这部承载了20余年实践的文件，第32条明确规定，鼓励科技特派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原始记录等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技特派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予以免责。
3: 条例第32条明确的容错机制，它不是无原则的免责金牌，而是鼓励创新的护身符，只要满足4个条件就可以免责。一是项目依法立项，二是科技特派员勤勉尽责，没有主观过错，三是没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四是因不可抗力、市场变化等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失败，科研人员不愿再为探索性的失败担惊受怕。
2: 那有了这个条例以后，我们就比较这个放开手脚的。还有就是我们想更大胆的去尝试其他落叶林的这种模式，那比如双藻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也在下面套种这个。

0: 格林下茶，
1: 容错免责机制精准击中了刘梦莹的核心顾虑。条例实施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企业在周边的上前、周立、苏园、康屯、堆后、凤凰等村选了7个追立林下茶示范基地，把种植面积从100亩扩大到1400多亩，还大胆启用了酸枣林套种小白茶实验。
2: 条例出来以后啊，他工作起来就更有那种干劲的感觉，来我们这种商场走的都更多了。比如说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啊，他都给我们一些指导，就让我们也作为茶农也有一个保障。
1: 看得见的保障和激励，不仅让扎根基层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放开了手脚，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想要加入这支队伍，把科研真正写在田间地头。
3: 直接在上面说 MP 点福建科特派的首字母点 CN、啊、对，用户注册成功
4: 需要扫描二维码。
1: 晚上8点，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29岁的青年教师陈基正在科技特派员谢善慈的指导下在线完成注册流程。入职刚满2年的他今年有了一个新目标。
5: 我们学校最近正好开了一个科特派的一个专题讲座，当时正好去听了，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关于职称评定也好，这个利益共同体也好，风险承担也好，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政策有挺多的一个利好，特别吸引我，就想着也来试一下。
3: 这个条例落地之后呢，在年轻教师的群体当中呢，也掀起了热议，就很多年轻老师呢，纷纷表示呢，就很想加入到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队伍里头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在没有开始申报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摸底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0位的老师呢，提交了申请。
1: 完成注册后，陈吉很快就收到了科技局的匹配通知。这天他早早就赶到当地一家老牌调味品企业参加双向选择对接会。这家企业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6: 你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5: 你好。
6: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入职了2年多。
1: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7: 啊，这里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接下来压出来的物料进入。
1: 陈基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7: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理论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特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1: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5: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1: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陈基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8: 条例实施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省里今年也会新增选派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
1: 新条例落地时间虽然不长，但传递的信号在乡村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回响。南平

0: 是中国的竹乡，毛竹林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竹制品加工企业众多。在这家竹母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食品及竹制雪糕条正打包发往日本等海外市场。
1: 因为我们的雪糕条本身就是天然产品，那这个天然产品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会发霉，或者会被一些虫子蛀掉，那这个是不无法避免的。最早的是用人工挑选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雪糕条有四个面，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四个面工人进行挑选的时候要这样翻。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工人挑选很认真，到后面挑到后面的话比较累的时候，他就挑得很马虎。
0: 刘瑞来是被派驻到这家企业的科技特派员，针对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的短板，他专门为这家企业研发了一套智能检测设备。设备搭载四台2100万像素高速工业面阵相机，可以对竹制品四个面同步拍照，通过 AI 系统自动识别分拣残次品。目前第一批四台智能检测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产能提升了30%，残次品率下降一半，但要想在生产线批量使用，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设备投入。
2: 张经理是这样子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外的订单呢增加了，增加了，我们想在就是在比如说设备更新方面咯，这方面呢想去投入一些，所以就说想问一下你们银行，比如说有什么适合我们这种企业，可以这个审批手续方面呢会更加那个方便点、快捷一点。
3: 我们信阳这次有针对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一块，有专门推出了一款那个科特一代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审批效率高，然后这个担保方式灵活。
0: 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后，这家银行很快在原科特星贷基础上推出了科特易贷，专门为科技特派员相关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持。
4: 科特易贷这个产品给这些科技型企业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包括从这个审批环节来讲，就是简便的流程啊，减少了一些申报的材料，那在审批环节上提高了一些效率，让企业能够一个尽快的得到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那从担保模式方面呢，就是也更加灵活啊，担保方式有很多种多样化，可以任意组合搭配。
5: 然后引进这台机器呢，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效率。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订单，引进这些机器解决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0: 在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全流程中，南平科技局是连接企业与科研人才的枢纽。李丽是南平市科技局的科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企业技术需求，匹配专业人才。
6: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收集基层的技术需求，建需求库，一方面呢，匹配专业技术人才，建供给库，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呢，让科特派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双向选择。
0: 科技局打造的线上服务渠道，依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运行，企业合作社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技术需求，系统会根据关键词自动推送给匹配专业的科技特派员，技术人员也能随时登录平台查看需求，线上解答。
6: 那经营主体在提交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表述内容，输入关键字，系统会精准的推送给相关专业的科技特派员。这个需求呢会被标记为未对接、对接中、对接成功三种状态，全程是可追溯、可管理的，只有科技特派员与经营主体充分沟通形成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能够获得经营主体的确认之后，这个需求才算是正式的对接成功。
0: 线上平台覆盖了大部分常态化技术需求，针对不会操作线上平台或是遇到紧急技术难题的经营主体，科技局还专门开通了线下直达渠道。这天李丽又在打一个紧急电话。
7: 喂，
6: 哎，赵博士，你好，我李丽。你好你好，我今天在那个在建瓯的万某玉米田，然后呢他们这边提出了一个技术需求， 我感觉跟您的这个专业啊比较

0: 匹配。您现在在哪呢？有没有在南平？
1: 我在上海。
0: 能来南平一趟吗？过来实地帮他们看一看。
2: 建瓯东油镇是闽北最大的鲜食玉米产业基地，种植规模达10000多亩，主打牛奶玉米、黄田玉米等多个鲜食品种。当地玉米一年能种3季，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保鲜技术落后，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短板。
3: 这个玉米有1/3是进超市，1/3进市场，然后另外1/3我们想做深加工这块。像我们遇到很大的瓶颈，就是玉米粒脱下来之后没办法保存。
4: 就去年我是从网上搜索过来的一个保鲜技术，然后就是有漂碳抽真空，然后来速冻，然后到时候需要加工的时候拿出来压，已经馊掉了，就是说已经浪费了几十万块钱。
2: 在网上搜来的保鲜技术不靠谱，陆道成不敢再尝试，他找到科技局求助，很快就匹配到了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科技特派员赵志军。这里就是陆道成的冷库。
5: 咱们一进来，这个扑面而来的这种发酵的味道，是吧？
4: 对，
5: 这个蛋白也融出来，你看这个，所以它就不透明了。还有就是色泽呢也变了。
6: 它这个失败呢是源于什么呢？就是，但是可能是漂碳的温度和时间呢把握的不好。
5: 所以说一呢，漂碳温度可能要控制。二呢，漂碳时间、温度、时间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对它这个制构的一个观察和优化，可能要多做一点。
2: 赵志军现场取样查看，很快拆解出了技术失败的原因，并当场给出了物理低温保鲜、生物多糖固色、全程低温防控的完整技术方案。从接到紧急电话到匹配专家、实地调研，初具可落地的技术方案，全程不到24小时。
7: 我们科技特派员的最核心的角色呢，就是作为一个嫁接者，一头连着高校院所的实验室，一头呢连着田间地头的大市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回农民口袋里的收入。
2: 如今在南平的田野山林间，已有近3000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近1/2符合条件的特派员参与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截至2026年3月，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累计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7: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条法出来，这样呢，让更多的人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商农。
8: 科技赋能需法治护航，从保追利砍茶树到零茶共生双丰收，从成果难落地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从没人愿意来到青年科技特派员抢着来，姜文清、刘梦莹、陈基、刘瑞来的转变，正是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成效的生动缩影。南平的探索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1: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我们再来看两个对比画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呢，是总台央视记者拿到的厂区未爆炸前的卫星图。可以看到，此前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建筑都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车间，而在爆炸之后，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厂房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了。根据记者了解，爆竹厂呢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有相当大的危险。爆炸现场进行了2级区域管控，半径1公里区域和3公里区域范围内的群众已经撤离，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作业。
0: 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
3: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喷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4: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3: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4: 好，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3: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五一假期临近尾声，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05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 好，一起来看北京的情况。从昨天开始，返京车流逐渐迎来高峰。今天傍晚的高峰时段，入京方向的路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傍晚从北京杜家坎收费站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的杜家坎收费站，也是西南方向进京的一个核心站点。现在是晚上的7:30左右，天色已经变暗。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呢，依然正在陆续的排队

0: 通过。那根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从今天下午到晚间，进京方向的这些车辆呢，始终都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行驶的状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像这样一个密集的车流的状况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左右。
1: 预计今天通过独家海收费站返程的车辆将达到76000辆，较平时大概增长21%左右。从今天早晨9点开始，返程车流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下午的14点到夜间的21点，这个时段呢是返程最为集中的时段。
2: 为应对返京客流高峰，从昨天起，北京市地铁组网也开启延时运营。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地面公交方面也将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
3: 长三角地区的铁路客流也是持续攀升，在上海各大车站从进站效率、到达疏散等方面推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能够看到我身后是刚刚出站的旅客，脚步匆匆，但是整体是行而有序的。根据铁路部门今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铁路上海站，也就是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8.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客流呢，那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首先就是进站更快捷，针对假期高位运行的客流，上海各站实行畅通工程，也就是结合每天的实时客流量来灵活调整进出口流线，在高峰时段开足全部的安检仪，最大限度缩短旅客们的进站时间。同时，本次假期车站还开始了通宵运营，不间断地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上海虹桥站、上海站、上海南站将通宵运营至明天凌晨，上海松江站将通宵运营至7号凌晨。同时，公交、地铁也在全力地保障接驳。今天，上海地铁2号线、10号线、17号线均会延长运营。那其中17号线也会加开到0点30分，公交也将加密班次，守护旅客的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2: 好，再来看深圳方面，假期最后一天，深圳北站、深圳站等枢纽站场到发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深圳北站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深圳北站，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我身后的出站口人潮涌动，深圳北站已经迎来了客流返程高峰。
3: 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今日深圳铁路预计开行旅客列车1500列，到达旅客59.08万人次，其中深圳站到达旅客7.91万人次，深圳北站预计到达旅客41.37万人次，比昨天增加了约9万人次。
6: 去抚州南丰，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去了5天。
7: 五一去揭阳玩，不跟朋友去玩。就票有点难抢吧，但最后还是凑不到票了。
3: 据了解，为应对集中返程的大客流，铁路部门按照一日一图精准调配，今天至明天，深圳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78列，其中长途方向重点增补了深圳往来长沙、南昌、赣州等热门地区的运力，短途方向则加强省内广州、潮汕等方向运力投放，同时也加开了夜间旅客列车。
8: 针对夜间返程需求，5月6日的0点至6点，深圳铁路增开夜间旅客列车161列，主要是深圳往返长沙、桂林、南昌，还有潮汕、泉州、北京等地。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数据。
9: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增长 67.6%， 演出消费增长 17.6%。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3: 这个五一假期，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2: 而各地呢，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10: 入戏，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11: 嘿，我拍到了，哇，江当都这么漂亮。
12: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要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13: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10: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14: 哎，这不行啊。
10: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啊、
14: 苦劳
10: 苦劳
14: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10: 这样、哎、
14: 好了，给你上吧。
10: 哎呀、啊、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2: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10: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2: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15: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10: 嗯，为什么呢？
15: 这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嗯。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今年的五一呢，我们也是更加投入这个互动、这个参与、体验沉浸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演出。
3: 数量上有多少提升呢？
2: 数量我们较去年的话，应该能够提升到40%-50%。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4: 影视 IP 与实景旅游深度融合，催生出新的出游方式。而当打卡变成入戏，游客愿意为怎样的体验买单呢？
5: 让我们跟随一位从香港赶来的剧迷，一起来打开他的游园账单。
3: 深圳，然后
1: 假期前夕，香港求学的武一娜乘坐飞机来到了湖北襄阳。她是电视剧《庆余年》的忠实粉丝。
6: 我知道

0: 前一年是在取景地是在唐城，所以想跟着影视剧来打卡，因为我很喜欢张若昀。
1: 花128元买门票入园之后，武依娜第一站就来到了汉服店，仔细挑选一番后，她花了299元做了一套完整的妆造。
0: 今天第一是我21年第一次体验古装妆造，挺值的。她这个妆化的也挺漂亮，头发。

0: 游客少等待，汉服店今年升级了排号系统，
1: 优化我们的排队进度，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给我们往年单店单日可接待300多名游客，今年的话可以接待到400多名，营业额也是同比增长27%。
0: 换上汉服，五一娜正式开启游玩模式。和以往拍照打卡、逛逛走走不同，五一娜也加入了景区今年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短时游变成了全天深度体验。
2: 来之前我想在里面逛个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进来之后发现，然后路上还会看到一些 NPC， 他们一起互动，然后玩了小游戏，赚了一张银票。
0: 赚了银票，多了一份惊喜。游玩过程中，五一娜的消费清单不断丰富。
2: 买了绿豆糕，然后还买了一个文创品，是一个小马的挂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灯笼，然后2个文创品，一共100来。明天还想再逛逛向阳其他地方。
0: 一天下来，五一娜在景区内的花费超过了500元。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近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3: 我们这个收入从过去的一张门票100多元，到现在的话，这个汉服、妆造、旅拍，包括这个住宿、餐饮，那可能从100会提高到600元。周边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可以提高30%到40%的住宿入住率。
4: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
5: 如今呢，这种模式被广泛地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当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6: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0: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6: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0: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6: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2: 我就喜破了个口，
6: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他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0: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7: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6: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8: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0: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9: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10: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有的游客是这个来了2次3次。
11: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长到晚上的11点半。
12: 累吗？
11: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5: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截止到今天的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7.37亿元。截至今天的11点40分，今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是突破了1891万，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0: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1: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0: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进入三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4: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5: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6: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7: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户七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8: 对二胎家庭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7: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9: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然后金额的话大概在5个亿左右。目前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是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10: 二手房方面，4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3月份的热度。我们继续来看。
7: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11: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12: 前3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的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7: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

0: 了 10%。 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1: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0: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2: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3: 五一期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市东极鱼市迎来客流高峰。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这里凭借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和独特的边陲风情，成为游客打卡圣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极鱼市。五一长假期间啊，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商家忙着打包发货，游客朋友呢则在这里买买买。走，我们也跟着去看一看。姐，这两天卖的怎么样？
5: 这两天卖的可好了，五一小长假比我们平时多了2到3倍的人。我们备货也非常充足。
6: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无污染的水域环境为冷水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地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东极鱼市将近200多米的街道上，目前商户已增加到70家左右。不少游客把这里作为东极之旅的最后一站，把抚远的这一口鲜变成带回家的行李。
7: 是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正好五一期间带着孩子出来玩，就买一条带回去，我们尝一尝。
8: 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9: 啊，抚远盛产马哈鱼嘛，外地游客来都特别喜欢咱马哈鱼这些个制品，还有咱们这个三花五螺里的铜锣啊，马哈鱼熏的这些卖的都很好。
1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此时起呢，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的立夏节气前后，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在我身后不远的海域呢，就是当地一个海带的重点的养殖区了。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蓝色的浮球，下面吊挂着一根根的绳索。那每年的11月中下旬，渔民们都会把海带苗挂在这些绳子上。经过5个多月的生长，到了立夏节气的前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就能够收获了。那海带要怎么收呢？大家来看，一根绳子的长度啊，大约是有8米，上面吊挂的这些新鲜的海带的重量大约是有200斤。大家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片海域插满了竹竿。那么渔民们会把收上来的海带就近运到这里，然后挂到竹竿上面进行晾晒。首先啊，大家会利用这种潮汐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大家会借着这种高潮位，趁着渔船与这个竹竿的顶部比较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晒衣服一样，把这个海带一件一件给它挂上去。而且啊，今年我发现渔民们还发明了这种滚轮，有了这个滚轮就能够一根一根的捋清楚，通过这个滚轮也能更好的借力把这个海带给它更加轻松的挂上去。为了方便船只的往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密密麻麻的竹竿中间特别流出了一道 S 型的水道，小船穿梭其间，可以说让这幅本来就像水墨画一样的海湾多了几分灵动色彩。而且啊，海带的采收要跟时间去赛跑，因为每根海带晒干大概需 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而且渔民们必须要赶在端午前后，就是海温升高之前，把这些海带全部收上来。为此，除了这个海上去晾晒，这段时间一些村民还会借着这个地势的高差，在田间或者山间去架设钢索，让这些海带迎风垂挂，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观。
3: 在我国的江南地区，立夏尝三鲜是绵延已久的时令民俗。时值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尝鲜。
12: 在江苏无锡市西山区的一处现代农业产业园里，鲜嫩的苋菜迎来了采收高峰。江南立夏素有见三鲜之俗，即见识并尝食新出的时令物产，而苋菜正是其中不可少的一味。
13: 随着农业智能化的推广，头茬苋菜在我们这里不仅鲜嫩，也实现了大面积采摘，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时节尝到这种新鲜美味的时令菜。
12: 从忙碌的田间地头到熙攘的江南菜市，立夏前后，在无锡地三鲜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选菜品，主要指苋菜、蒜苗、蚕豆这三种。今年立夏恰逢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小憩，品尝鲜美的时令美食。
14: 立夏时节正赶上五一小长假，一家四口特地到这里来体验农家乐，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15: 这个季节到我们这边尝鲜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喜欢点苋菜、蒜苔等时令菜。
10: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行动，求职者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上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在北京，当地通过鼓励各行业的领军技能人才申办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更多高端技能人才。我们去一位服装行业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去看一下。
16: 在北京的一个服装设计工作室，服装制版师张宏宇正给徒弟们讲解制版要点。在服装行业从业20多年的张宏宇，在服装制版、设计、面料开发等多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工作室也被认定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期，随着服装销售旺季的到来，工作室的设计、制版工作也越来越重。
17: 手工做版的过程中，画出来之后是很坚定的，不会说画完了之后又改，改完了之后又画。服装变化很快，每年我们推出几百个款式。那作为制版师来讲，他要深刻的领会设计师的意图，加上自己的审美，这样呢出来的产品呢，才是经得起推销的。
16: 技能大师工作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培养行业的高级技能人才，因此对于学员的选拔也非常严格。不少学员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到工作室学习，如今在制版和审美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18: 就是之前的衣服呢，就是感觉缺一些精气神啊，就是所谓的这种有形无神。但是经过老师的这么长时间，就是对服装审美啦、版型结构的指导，现在就是出来的衣服呢，就是显得更加的有精气神。
19: 工作里边的一些经验就是很实用，而且我们也很好理解。
16: 除了人才培养，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承担着行业技术攻关的任务。张宏宇工作室就通过改进服装设计和制版工艺，减少服装辅料的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已经完成相关专利60余项。
20: 大师工作室一般呢是和咱们的这个产业上下游它有链条的进行联动的。培训方面呢，我们也是尽量在满足企业和产业的需要的同时，尽量贴近生产一线啊、贴近岗位实际。
16: 目前北京已经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86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47家，覆盖近100个职业工种。通过师带徒、技术攻关、行业交流等多元模式，近2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约4万人次，承担攻关项目1000余项。
3: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该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
10: 据世卫组织介绍，感染病毒之后早期的症状呢是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等，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
0: 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四号晚发布声明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病逝的三名乘客中，有一人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出汉坦病毒变种，另有一名正在

0: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乘客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附近海域。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表示，该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相关方面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患者，并正与英国、荷兰协调推进患者转运工作。据报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仍有约150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红迪厄斯号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本目的地为佛得角，船票价格在 1.6 万美元至 2.5 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1万至17万元。
1: 由于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3: 世卫组织官员4号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于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and keeping the remaining passengers and crew saf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working with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exposure throug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what we know about the virus from previous outbreaks, the overall risk to the public is low.
5: 有卫生专家表示，本次事件的主要疑问在于，汉坦病毒究竟是从南美洲被带上邮轮，还是邮轮上的动物本身所携带，亦或是病毒在沿途停靠点发生传播。
1: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6: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30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行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3: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抗升温的背景之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8: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

0: 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1: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 4.6%， 高于央行设定的 2%至3% 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85%， 为两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1%。
0: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比17战胜英国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桐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
2: 吴一泽和墨菲从14比17平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比17平，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一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一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
3: 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襄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该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纳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遗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表示，随着中东战事的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就全球经济前景预测中的不利情景已经出现，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5%，通胀上升至5.4%。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到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约125美元，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更糟的结果。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发布的消息，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今天早晨喷发火山灰，灰柱高度达到约800米，目前火山附近进入二级警戒。此外，菲律宾马荣火山近日持续喷发，附近124个村受影响，近20万人受灾。

0: 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据西班牙媒体4号报道，该国警方日前在加纳利群岛附近的海域拦截一艘船只，查获约40吨可卡因，并逮捕了约20人。这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的案件。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价值。
1: 霍尔木兹海峡擦枪走火，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剧烈震荡。阿联酋宣布正式退群，欧佩克凝聚力遭挑战，美国原油出口登顶第一，全球能源市场又添变数，
2: 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
1: 油价坐上过山车，全球能源格局要生变。

0: 明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国际油价。最近国际油价又走出了一轮过山车行情。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宣布启动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随即强硬回应，称不会允许美方管控该海峡。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经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原油期货价格在5月4号冲高后，又在5号回落。那么这一轮油价的波动是不是市场的短暂情绪反应？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眼下实质性封锁的态势，将会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全球能源贸易格局又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今晚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徐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再次坐上过山车的国际油价这一次的变化。
1: 截至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5号，国际油价小幅回落。截至北京时间下午4: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103.88美元，跌幅2.2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112.85美元，跌幅1.42%。受美伊谈判停滞不前、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尚不明朗等因素影响，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12美元，达到近4年来新高。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
0: 5月4号以来，国际油价波动和震荡，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它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油价波动是短期情绪面的反应，还是供需的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刘老师，你的判断？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市场的预期又一次反转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反转了多次，这一次呢，哈，又一次反转，因为之前的油价已经涨到了100美元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市场普遍有一个预期呢，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呢，它可能。

0: 能够忍受的油价的高线大概是120美元左右。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要是达到了120美元左右呢，那么美国的通胀啊就是不断的传导呢，那它可能最后的话呢 CPI 最后的话呢就会高到4%啊，因为这暂前的话呢已经是降到了2.4%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通胀涨到4%、5%啊，那么对于这个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话呢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特朗普呢也反复的这个表示的话呢，这个是因为他的这个功绩啊，所以的话呢把通胀打下来了。现在你通胀又上来了，而且现在通过这两个月的这个战事的话呢，美国的成品油的价格已经涨了50%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呢，就是中位数以下呢，他的这个油的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用油的话呢，它占到它收入3%左右可能。那么现在呢，如果要是再进一步，你比如说增加1%、2%，尤其对于低收入的这些居民来说，它的这种压力就会非常大。那有可能在中期选举的投票的时候，那么就觉得就会把这个通胀的这个原因，因为直接是你发动的战争嘛，归到你头上。所以现在呢，这个本来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呢，市场就认为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多的希望通过谈判最后呢能够逼迫伊朗的话呢认输。但是现在看伊朗呢又比较硬啊，所以呢这个目标达不到，现在呢又增派军队。本来你已经有第五舰队在那个地方啊，有航母，然后有战斗组群，然后你现在又派人去，而且呢你虽然是说名义上说的话呢是为了护航，但是只要你的这个部队来了以后，然后呢真的强行护航的话呢，那伊朗的这种对于这个虽然是他的海军空军遭受了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封锁海峡他还是有各种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互相击沉对方的舰艇或者是油轮，这种事儿就有可能发生。所以战争的这种升级的预期的话呢就又提升起来了。所以呢当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那这个油价肯定的话呢还会产生剧烈的波动。所以呢这回就是，所以的话呢他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他希望的话呢谈判桌上现在没有达到目标的话呢，就通过军事上的极限施压的话呢再把伊朗的话呢逼回到这个谈判桌前。但是呢只要你现在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导致战事的升级。只要战事升级，那好，那这个油价的上涨的话呢就又会，就大家就会在疯抢油嘛，所以油价肯定就上来了。
1: 那事态发展到现在啊，居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都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风险？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现在这种实质性封锁的态势的话，又会对全球的能源供应格局产生怎么样进一步的影响？
2: 对，其实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如果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边打边谈，你这种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封锁，一旦是一天没有消停的话，这种预期一天没有下来的话，那么它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的能源的恐慌啊。包括像国际能源署，他就预测可能他是大幅度的上调了2026年整个这个原油的价格，上调了。那基本上全球石油的供应量可能每日会减少将近1000万桶，这个数量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看，比如像金融圈，高盛24小时内刚刚预测，就预测全球原油的库存可能也就持续多少呢？101天，这是什么概念呢？8年以来的最低。那不仅如此，像商业的成品油可能也就是45天，45天这个数字是刚刚更新的，更新前是多少呢？是50天，这个是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产生冲突之前这个数字，那这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那不仅来自于金融圈和这个整个这个国际能源署啊，包括像一些企业圈，比如全世界第二大车企雪佛龙，它的行政总裁也是在最近刚发布一个这个公开的一个言论，就表示全球能源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实质性的短缺。那这个短缺有多严重呢？它类比了是70年代，就上世纪70年代，就是当时的整个两次石油危机，那可能是非常的对全世界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结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除此之外，即便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哪怕是整个美军介入之后，可能会对这个疏导可能会对海峡有一步的这个松懈，但是来讲的话，商船面临该地区的整个的这个恐惧可能也难以消除啊。包括像这个世界银行的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它的这个海峡持续的封锁的话，可能全世界2026年发展中的国家的通胀可能是5.1%，这个数据也很高的。那除此之外， 除了面临着整个海峡绕行这种高成本的升高以外的话，中长期来看，各个国家可能会面临着能源的这个正营化，就是能源供应链的正营化。因为你可能会发现，哎，避险的心理在上涨，那你可能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可能过度依赖某一条高危的航道，那所以这个时候会倒逼很多消费大国，那可能要重新洗牌，重新来构建自己的航道。那这其实都是我们直举，就我们要需要持续的中长期来关注的。
1: 嗯，那5月1号呢，我们看到阿联酋是正式推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会对全球的能源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首先，从1号起，最直接、最实质性的变化是配额枷锁的解除。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340万桶左右。退出后，这一行政性约束不复存在，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幅度。这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
4: 2天后，阿联酋再次退群。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目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影响国际原油供应格局的还有刚刚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的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4月美国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2月的每日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克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
1: 我们知道欧佩克对于石油来说有很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啊，但是这些年其实相对应的是在减弱的。这一次阿联酋退群，刘老师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定价权会带来多大的冲击？那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又该做如何的应对？
0: 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欧佩克的话呢，长期的影响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在欧佩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第三大的一个这个产油国，那么现在的话呢退出啊，那么就是对于整体的欧佩克在全球的这种原油定价上的影响力，未来来说的话呢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但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来说还走不通，它就是说这个虽然是这个阿联酋呢，它和这个阿曼之间有一条输油管道，有一个400多公里的一个石油管道呢，它的油呢一部分啊有100多万桶每天的话呢可以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它应该也是满负荷在运转的，所以呢现在它即使退出欧佩克呢，它也不会导致它能够卖更多的油，但是呢它一直其实在琢磨着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以沙特为这个主要主导的欧佩克组织里面的话呢，其实阿联酋已经长期不爽啊。为什么长期不爽呢？因为他们对于石油的未来的看法不太一样。对于阿联酋来讲呢，石油在
2: 对这个可能占比会从3%会更提高。那这一块其实就像这位美国的学者自己说的，我们正在消耗库存来给自己挖坑，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推动美国内部它的这个供给重新再平衡。那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他想压这个通胀的话反而会不利，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反。短期内可能确实会显示它是一个那个产油大国，而且毕竟通过这个为筹码可能跟其他一些消费大国的话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第一它不利于美国内部的结构重新这个供给来恢复这个产业链，第二个很有可能会影响就是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红利。
1: 那现在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咽喉梗阻啊，一边是欧佩克内部出现了一个分裂，还有一边就是美国现在是增产补位，很多国家转向 去买美油啊。那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由此刘老师怎么观察目前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
0: 我觉得一个呢是这次战争的话呢，导致大家对于石油安全的在思考，是吧？因为在这之前呢，实际上呢，大家已经看到了

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的话呢，之前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欧洲来主导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他们在这个上面的话虽然退缩了，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这种全球的能源转型的这个大趋势大家现在都是认同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以后呢，这个原油的价格最后上涨了以后呢，那么最后各个国家的话呢，他们现在其实要寻求自己是不是在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成员国，欧佩克的话呢，成员国呢，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嘛，退出了这个组织，因为在这之前，当年在这个70年代，在这个海湾战争，就是这个由于中东的战事，最后呢，导致这些石油输出国呢，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的话呢，曾经把当年的这个油价从3美元，对吧？最后一下就涨到15美元，后来又涨到30多美元。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在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的这种好处，但是现在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的这种安全观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大家呢各自的话呢，就是发现油田的国家越来越多，同时呢，那个就是说进行能源转型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努力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那么现在石油在最终的话呢，在什么时候被取代？不知道，但是的话呢，这个大家的这种转型都是在推动的，所以呢，就是未来的几十年可能就是这个能源结构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但是在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欧佩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你通过之前大家这个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整体上来控制全球的油价的这个能力应该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市场

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四亿人是什么概念呢？四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

0: 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大于2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 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 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利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 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

0: 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3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 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三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呀，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他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 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

0: 观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他就会更放心的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

0: 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升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福建南平落地全国首个科技特派员法规，
2: 立法过程中利益共同体的条款争议最大，
1: 创新失败不用担责，容错免责机制为科技特派员解放手脚。
3: 那有了这个条例以后，我们就比较这个放开手脚的，更大胆的去尝试。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1月1号，全国首部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正式施行。福建南平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27年来，这里累计选派 2.3 万多人次科技人员下沉基层。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出现了科技特派员权益保障不完善、鼓励创新但缺少容错机制的问题。这次立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南平的调查。
1: 一大早，姜文清就穿梭在近4000份育种材料中间，查看每一株水稻的叶片。
2: 当了20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我亲眼看着这个制度从无到有。但说实话，以前我们干得越多，心里越没底。我们科研人员该得多少能得多少，也没有个准谱。
1: 姜文清带领团队经过7年攻关，成功培育出新品种军粮U638。让他最头疼的不是研发的艰辛，而是好品种有了却难以推广。
2: 以前呢，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性质的面上的指导，我们不能带企业去进行这个决策啊，具体主意要他们自己企业拿定。他们呢也怕这个风险，我们的这些技术行不行啊，我们的品种到底真的是好不好啊。
1: 科技特派员只搞研发，不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怕特派员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达不到效果，风险不可控，也不愿意投入和兜底。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好品种难以推广。
3: 农业的话经常是投入很多，因为天气等影响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血本无归。那农业这种情况呢，它非常依赖科技特派员，如果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这种模式的科技特派员，那是不定时的下去，一年下去几天，下去十几天，有事情问一问，然后今年是派在你这边，明年说不定就派到其他地方去了。
1: 陈琴在南平市法工委长期从事立法工作，过去一年多，他和团队深入南平下辖的10个县市区，走访科技特派员、农户、企业代表，收集意见。这个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真实的声音。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万一种植失败，谁来担责呢？下派农村，工作待遇下降了怎么办呢？这些朴素而尖锐的问题成为立法的核心。这其中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权益的问题，就是把科技特派员和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3: 这个事情从2016年国家就在提倡做利益共同体，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下来，利益共同体很少，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数量很少，大多数人怕麻黄，怕彩虹线，就不敢做。
1: 技术入股其实并非新鲜事儿，但科技特派员通常都来自事业单位，不少人还担任着管理岗位，要想入股需要解决现实的障碍。就在前不久，姜文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辞去了担任多年的南平市农科所所长的职务。
2: 只有辞去管理岗位，我才能名正言顺地参与利益共同体。
3: 姜文清教授他是享受二级研究员的技术职称，他原来也是我们农科所的所长，也相当于事业编的副处级的一个领导岗位。
1: 姜文清的选择对应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条规定，而这条规定的出台背后是长达7年的立法博弈。
3: 利益共同体这一块当时就争议比较大，那个科技部门还有科技特派员是非常希望要把利益共同体这个写清楚写下来，万一这些科技特派员利用这个通道进行利益输送，进行权力寻租怎么办？我们纠结了很久，甚至想过删掉这一条，但又觉得这是核心条款，删掉太可惜了。后来的话我们也是法工委几个人在 聊了很久的时候，在有一次也是第二天要开会了，前一天的时候三个人在那边讨论，突然灵机一动，既然相关部门是怕这些担任领导岗位的人利用权力进行寻租，那就把管理岗和技术岗位分开，只允许专业技术岗位的科技特派员参与利益共同体。我们连夜改稿，重新撰写法条，
1: 将技术岗和管理岗分别对待，避免权力寻租，这为技术入股打开了一扇大门。条例出台后，姜文清现在经常接待主动找上门来，

0: 含技术入股的企业代表，谢瑞华是福建君和种业的负责人。这一天，他来找姜文谦敲定最终的合作细节。今年一月施行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让这场原本可能充满顾虑的谈判变得格外顺畅。
1: 姜老师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基金呢，就是经过一个商讨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本入驻进来以后，能够占到50%左右的股份。那我也想听一下你们这边整个科研团队，资本和这个技术股的一个就是比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2: 那我们是想呢，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呢，啊，主要是依靠技术服务为主，他们又希望他们的股份能够多占一些。
0: 谈判的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方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科研团队30%技术股，加300万元资金，同样占股50%。对等持股的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真正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1: 基本经过前期交流，反正确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2: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呢，已经规模达到了500亩，然后自走面积呢，原来企业呢它就是1000亩左右。那我们现在达到了2到3万亩的规模了。
0: 不仅把自己的水稻品种入了股，姜文清还牵线搭桥，把同行的吊光苗组培技术也纳入了入股范围，解决了这项技术长期缺乏转化平台的难题。
3: 我们的苗现在是做得相当好的，在国内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
0: 如果说技术入股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打通了利益通道，那么条例里的容错免责机制则进一步回答了创新闯祸了怎么办的顾虑。清晨6点，江墩镇的山林还浸在薄雾里，刘梦莹已经踏着露水爬上了茶山。作为南平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这里的科技特派员，这是他扎根的第9个年头。今天是头春林下小白茶开采的日子，他要带着茶农赶在正午前采下今年最金贵的第一批茶芽。
4: 那我们的林下小白茶今天是开始采摘了，之前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在指导我们这边张墩的当地茶农在这个追立林下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小白茶的茶园。那随着通过这7-8年的这个恢复，我们也制作出这个林下小白茶的这个产品，那在市场上销售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0: 这片山林曾经只能生长追立，但现在变成了林茶共生的景象，这是刘梦莹花了7年时间摸索出的。
4: 一斤追立在15到20左右，小白茶茶青的话，一斤现在今天的收购价是40。
0: 张墩镇是闽北有名的追立之乡，全镇上万亩追立林是几代农民的生计依靠，但长久以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4: 他们在捡拾追立的时候，是要把地表的这些植物都去除干净，不是说我只是把表面的这个叶子去除了，它不是，它是要把整个地表部分给去除，让整个追立山的地表是光秃秃的状态，它才能够捡拾追立。我们为什么可以推广的是小白茶而不是其他的茶，就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白茶是用茶籽播，你把它地表部分去除以后，它还能再长出来。
0: 学育种出身的刘梦莹当初一眼就看出这些有性繁殖的群体种茶树是极其珍贵的茶种质资源，并且能在林下生长良好。她没有简单劝说农民放弃追立改种茶叶，而是天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林茶共生的想法。
4: 我们的这个追立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然后也我们的茶因为有了茶树的这个地表覆盖，也能够增加这个追立林冬季的时候落叶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地表覆盖，来能减少这个水土流失。
0: 2020年，在刘梦莹的建议下，相关企业拿出100亩追立林开展试点，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

三年后盘点，每亩追荔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

0: 它不是无原则的免责金牌，而是鼓励创新的护身符，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就可以免责。一是项目依法立项，二是科技代表员群免尽责，没有主观过错，三是没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四是因不可抗力、市场变化等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失败，科研人员不愿再为探索性的失败担惊受怕。
1: 那有了这个条例以后，我们就比较这个放开手脚的，还有就是我们想更大胆的去尝试其他落叶林的这种模式，那比如酸枣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也在下面套种这个林下茶。
2: 容错免责机制精准击中了刘梦莹的核心顾虑，条例实施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企业在周边的上前、周立、苏园、康屯、堆后、凤凰等村选了7个追立林下茶示范基地，把种植面积从100亩扩大到1400多亩，还大胆启用了酸枣林套种小白茶试验。
3: 条例出来以后啊，他工作起来就更有那种干劲的感觉，来我们这种商场走的都更多了，比如说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啊，他都给我们一些指导，就让我们也作为常农也有一个保障。
2: 看得见的保障和激励，不仅让扎根基层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放开了手脚，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想要加入这支队伍，把科研真正写在田间地头。
4: 直接在上面说 MP 点福建科特派的首字母点 CN、啊、对，用户注册成功
5: 需要扫描二维码。
2: 晚上8点，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29岁的青年教师陈基正在科技特派员谢善慈的指导下在线完成注册流程。入职刚满2年的他，今年有了一个新目标。
6: 我们学校最近正好开了一个科特派的一个专题讲座，当时正好去听了，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关于职称评定也好，这个利益共同体也好，风险承担也好。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政策有挺多的一个利好，特别吸引我，就想着也来试一下。
4: 这个条例落地之后呢，在年轻教师的群体当中呢，也掀起了热议。就很多年轻老师呢，纷纷表示呢，就很想加入到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队伍里头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在没有开始申报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摸底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0位的老师呢，提交了申请。
2: 完成注册后，陈吉很快就收到了科技局的匹配通知。这天他早早就赶到当地一家老牌调味品企业参加双向选择对接会，这家企业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7: 你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6: 你好。
7: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就职了2年多。
2: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8: 啊，这里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机下来，压出来的物料进入。
2: 陈基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8: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理论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特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2: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6: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2: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陈基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

0: 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1: 条例实施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省里今年也会新增选派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
0: 新条例落地时间虽然不长，但传递的信号在乡村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回响。南平是中国的竹乡，毛竹林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竹制品加工企业众多。在这家竹木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食品级竹制雪糕条正打包发往日本等海外市场。
2: 因为我们的雪糕条本身就是天然产品，那这个天然产品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会发霉，或者会被一些虫子蛀掉，那这个是不无法避免的。最早的是用人工挑选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雪糕条有四个面，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四个面工人进行挑选的时候要这样翻。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工人挑选很认真，到后面挑到后面的话比较累的时候，他就挑得很马虎。
0: 刘瑞来是被派驻到这家企业的科技特派员，针对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的短板，他专门为这家企业研发了一套智能检测设备。设备搭载四台2100万像素高速工业面阵相机，可以对竹制品四个面同步拍照，通过 AI 系统自动识别分拣残次品。目前第一批四台智能检测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产能提升了30%，残次品率下降一半，但要想在生产线批量使用，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设备投入。
3: 张经理是这样子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外的订单呢增加了，增加了，我们想在就是在比如说设备更新方面咯，这方面呢想去投入一些，所以就说想问一下你们银行，比如说有什么适合我们这种企业，可以这个审批手续方面呢会更加那个方便点、快捷一点。
4: 我们新阳这次有针对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一块，有专门推出了一款那个科特一代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审批效率高，然后这个担保方式灵活。
0: 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后，这家银行很快在原科特星贷基础上推出了科特易贷，专门为科技特派员相关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持。
5: 科特易贷这个产品给这些科技型企业提供了一些便利，有包括从这个审批环节来讲，就是简便的流程啊，减少了一些申报的材料，那在审批环节上提高了一些效率，让企业能够一个尽快的得到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那从担保模式方面呢，就是也更加灵活啊，担保方式有很多种多样化，可以任意组合搭配。
3: 然后引进这台机器呢，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效率。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订单，引进这些机器解决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0: 在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全流程中，南平科技局是连接企业与科研人才的枢纽。李丽是南平市科技局的科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企业技术需求，匹配专业人才。
6: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收集基层的技术需求，建需求库，一方面呢，匹配专业技术人才，建供给库，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呢，让科特派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双向选择。
0: 科技局打造的线上服务渠道依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运行，企业合作社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技术需求，系统会根据关键词自动推送给匹配专业的科技特派员，技术人员也能随时登录平台查看需求，线上解答。
6: 那经营主体在提交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表述内容，输入关键字，系统会精准的推送给相关专业的科技特派员。这个需求呢会被标记为未对接、对接中、对接成功三种状态，全程是可追溯、可管理的，只有科技特派员与经营主体充分沟通形成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

0: 能够获得经营主体的确认之后，这个需求才算是正式的对接成功。
1: 线上平台覆盖了大部分常态化技术需求，针对不会操作线上平台或是遇到紧急技术难题的经营主体，科技局还专门开通了线下直达渠道。这一天，李丽又在打一个紧急电话。
2: 喂，
0: 哎，赵博士，你好，我李丽啊，你好，你好，
2: 好
0: 啊，我今天在那个在建瓯的万某玉米田，然后呢，他们这边提出了一个技术需求，我感觉跟您的这个专业啊比较匹配，您现在在哪呢？有没有在南平？
2: 我在上海。
0: 能来南平一趟吗？过来实地帮他们看一看。
1: 建瓯东游镇是闽北最大的鲜食玉米产业基地，种植规模达10000多亩，主打牛奶玉米、黄甜玉米等多个鲜食品种。当地玉米一年能种3季，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保鲜技术落后，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短板。
3: 这个玉米有1/3是进超市，1/3进市场，然后另外1/3我们想做深加工这块。现在我们遇到很大的瓶颈，就是玉米粒脱下来之后没办法保存。
4: 就去年我是从网上搜索过来的一个保鲜技术，然后就是有漂碳抽真空然后来速冻，然后到时候需要加工的时候拿出来一下已经馊掉了，就是说已经浪费了几十万块钱。
1: 在网上搜来的保鲜技术不靠谱，陆道成不敢再尝试，他找到科技局求助，很快就匹配到了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科技特派员赵志军。这里就是陆道成的冷库。
5: 咱们一进来，这个扑面而来的这种发酵的味道是吧？
6: 对，
5: 这个蛋白也融出来，你看这个，所以它就不透明了。还有就是色泽呢也变。
6: 它这个失败呢是源于什么呢？就是，但是可能是漂碳的温度和时间呢把握的不好。
5: 所以这一呢，漂碳温度可能要控制。二呢，漂碳时间、温度时间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对它这个制构的一个观察和优化，可能要多做一点。
1: 赵志军现场取样查看，很快拆解出了技术失败的原因，并当场给出了物理低温保鲜、生物多糖固色、全程低温防控的完整技术方案。从接到紧急电话到匹配专家、实地调研、出具可落地的技术方案，全程不到24小时。
7: 我们科技特派员的最核心的角色呢，就是作为一个嫁接者，一头连着高校院所的实验室，一头呢连着田间地头的大市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回农民口袋里的收入。
1: 如今在南平的田野山林间，已有近3000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近1/2符合条件的特派员参与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截至2026年3月，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累计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7: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条法出来，这样呢，让更多的人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商农。
8: 科技赋能需法治护航，从保追利砍茶树到林茶共生双丰收，从成果难落地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从没人愿意来到青年科技特派员抢着来。姜文清、刘梦莹、陈基、刘瑞来的转变，正是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成效的生动缩影。南平的探索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光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阳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品？
4: 有点仿唐的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三十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韵、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真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1: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
0: 哦。
1: 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0: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1: 是，
0: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1: 是，
0: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1: 没有，这个碗是只有这12只，
0: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夺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2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2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2: 一般我们说听故事只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那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0: 2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宝主说得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0: 3号夺宝人，
4: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0: 4号夺宝人呢？
5: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0: 5号夺宝人呢？
6: 是不是12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1: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0: 都是麻姑献寿。
1: 是的，
6: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2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
0: 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2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0: 12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2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6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2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6位夺宝人各自加上1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想，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闪，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

0: Runa 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或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腹，碗的腹是深腹，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它因为它是给它定烧的，它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它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夜的夜当中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0000、12000、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6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好，为什么是50000元呢？6号夺宝人。
2: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1: 我们的1号和5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
3: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1: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准确地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0: 谢谢，
1: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它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1: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呈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1: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 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

0: 和黑褐庆为主，但是这个庆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庆色是由表往里去庆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言家。
1: 午后多半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剔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1: 四号多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3: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1: 它的流成立吗？三号多宝人
4: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1: 嗯，为什么？
4: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太舒服。
1: 二号夺宝人呢，
5: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1: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羊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羊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6: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的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7: 这个如果我们望气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0: 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做的特别多，是吧？这个照片上看还是有一点，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
0: 的吗？对对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着没有它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住到的坐轿的感觉。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有变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2: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这些合作的作品我们看这一幅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这个邹一贵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3: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3: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4: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5: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1: 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

0: 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周易会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啊，这是一件啊仿，是一件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老仿，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老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啊，技法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瓷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6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幅足尺大盘，专做赏赐之用，是光绪御窑之佳作，难能可贵，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会是真的吗？
1: 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是否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号夺宝人看假，其余五位夺宝人看真。为什么看假呢？三号夺宝人，
5: 是因为对于这种符文盘啊，这种满符的这个状态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蝙蝠它本身的这个构图构造有点稀疏，然后还有它的对比过于强烈了。因为光绪时期的这个纹盘吧，它上面的釉色和颜色虽然清雅，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颜色上会有点太突兀了，我是从这么来判断的。
1: 好，二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是很开门的一件真品啊，尤其呢，我

0: 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1: 一号夺宝人，
2: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符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存世，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1: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1: 您看真的原因是？
3: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1: 那么这一件清光绪时期云符纹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符纹大盘，它是一件。这件清光绪云符纹大盘，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4: 这种云符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就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都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大家在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土嘛，那胎土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符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5: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3寸盘、5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6: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6: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符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
7: 官窑。

0: 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罐药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银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2: 啊，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绍康了啊？是不是他这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他这写着是陶琦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所以从他这个皮壳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2: 对，就是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2: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他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啊，这是老的，开门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0: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眼甲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作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啊，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现在的新工艺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3: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的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莹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叠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1: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阳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叠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总整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
1: 哦，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6: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

0: 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这个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2: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玉。

0: 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2: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4: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4: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夺宝人，
5: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鹰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它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5: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6: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6: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4、5、6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得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爪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 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

0: 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1: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1: 啊？对对对，是。
0: 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2: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0: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李老师，
3: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那么二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一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4: B. 简存斋。
0: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六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评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

0: 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之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啊。哦，薛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嗯，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0: 这是旭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次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妹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哦。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燃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制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嗯，
0: 对于严妹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补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补子。
3: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补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这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开门老东西啊。
4: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0: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旭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错了，那看错了
0: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3: 对，错了，错了啊！这个也是开门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啊。
0: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你。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六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滴音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6: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5: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7: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7: 对对对，
5: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8: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
5: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

0: 一起锤定音，下周更精彩。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爸爸，
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
8: 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大方？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得要钱。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0: 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啥？
16: 想想吧，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5: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0: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9: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5: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0: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 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5: AI，
4: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0: 原生的组织。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19: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 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参展。 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 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

0: 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我们好，大家好。
0: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2: ，CP 装。对，
0: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2: 所以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哎呦，
0: 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
3: 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0: 会吗？
1: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0: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 不会的，不会。
0: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2: 我觉得年轻就好。
0: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2: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 魏小伟
0: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李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那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的6月6号，那天我是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这个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分之1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词叫苦，这个苦味儿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儿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1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
1: 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吧，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做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一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这个创业的快乐。
0: 就在你描述这番的过程当中，我就眼前一幕一幕的回想起

0: 李斌、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1: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两家到三家，也是造车的。
0: 对，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2: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0: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十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十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哈。
2: 是的，是的。
0: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1: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十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十一二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2: 哦、我也只出去看了他们的 GX、哦、
0: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1: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所讲的，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0: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2: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当时应该是第六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10家车型，那10家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我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今天就像小鹏讲的，首先我们看到哦，都是全球的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0: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2: 这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嘛。
1: 我们基本上北上的车展一定互相去看一下，车展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
2: 而且今年特别巧，我们就在对面，
0: 你们俩就在对面，所以你们去看一定跟我们这种参观车展的人看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是去看朋友呢，还是去看对手呢？是去看新车呢，还是去看竞品呢？
2: 对小鹏，我更多是去看朋友最新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当然只要在汽车行业嘛，或多或少会有些竞争，但如果就看我们未来整个的量，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去年其实按国内的乘用车销量也只有1.5%啊，2%都不到。

0: 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份额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1: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0: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1: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1: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0: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啊，造型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的，
1: 是啊，
0: 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1: 蔚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0: 对， ES9，
1: ES9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0: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 哇，
1: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二啊，
1: 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了，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0: 不是洗脚，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哎、这个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0: 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2: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0: 对，
2: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是未来。
1: 是未来。
2: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
0: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10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0: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0: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

0: 个行业。
1: 嗯，
0: 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1: 嗯，这是你的性格。
0: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
2: 啊，
0: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3: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儿，绝不出街
1: 啊。
0: 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2-3个小时的英文。
3: 今天讲2-3个小时，那
1: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0: 所以
1: 很厉害。
0: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1: 对
0: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1: 对，
0: 你说多痛苦。
1: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对。
1: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理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0: 私下里理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见过吗？
2: 不知道，
3: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过。
4: 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3: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3: 是是。
0: 如果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3: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4: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3: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的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而来？
3: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未来这个名字的来源。

0: 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 3.0 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为什么未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1: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0: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2: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1: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两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3: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4: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3: Yes.
4: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1: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他的用户体验 他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

0: 去，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未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金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未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2: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3: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 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4: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 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 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2: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1: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LA、我们对于 VL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

0: 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1: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断道端，我们先把主动安全啊，像 AEB 啊，像 AES 这些，我们做成断道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的终极的或者接近终极的技术路线。
2: 我记得去年李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我内部的管理流程，我内部的这个业务数据能不能为这个 AI 的应用去做好一个基础，做好一个对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2年花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做的事情。
0: 我们实际上目标在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实际上我觉得物理 AI 是远远超过矩阵智能，超过空间智能的一个行业。大型的物理世界跟大型的 AI 能力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在全球。今天我觉得小鹏正在做的产品可能只打开了非常小的一块蓝图。我觉得在新的10年里面，如何利用科技做差异化，做更酷的事情走向全球，并且能够赚到有非常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商业组织都一定会思考并且往下行的。
2: 奔驰宝马都说到了他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些想象啊，也有合作的对象，跨界合作的可能会是谁呢？
3: AI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 already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duct, but it's also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cess. It deeply integrated into our operating system, Mercedes-Benz operating system, MBOS. We can integrate any tech player around the world, but are deeply integrated here in China with the big tech companies,but also working with startups. Together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vision language model. So it actually recognizes when somebody steps into the car, you know, is it an older person, is it a child, what do they want, what's their mood, what is the right offering, for instance, on the screen of the rear seat. So it i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make your life better, safer,more convenient, more fun.
4: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bring here, then we localize, bu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things we take from here to the world. For example, the batteries. Every car we built in Germany has a Chinese battery. So it's not only a selling market, it's also a supply market, and that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e have thousands of suppliers, which are all partners, of course, and more Chinese partner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BMW.Whether it's ADAS, speech recogn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efficiency measures, drivetrains, everyth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prosperous future as long as we want to cooperate. So we're in China, and for China, and now ever more with China.
1: 我们希望和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企业

0: 啊去进行深度的合作。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电力市场的这个越来越市场化，未来去年啊我们已经这个充换电的电量已经20多亿度电了，它不包括用户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有1000万用户，这是几百亿度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和这些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去降低我们用户的使用成本，也能顺便赚点钱啊，这个是挺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这方面还挺期待的。
1: 我身上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跟大众在汽车厂商是非常深度的合作，我们上蛮期望跟全球的更多的汽车公司，更多在物理世界做得好的公司，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能力互补啊。我实际上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跟全球企业走向中国都是一个互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期望能够帮助更多全球的企业在它的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也期望通过这种合作能够让我在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
2: 两家企业都走过了12年的发展时光，在过去这12年的时间当中，我在对话节目里其实也采访了非常多的车企，有些经过大浪淘沙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有些也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沉默了。

0: 对方，他们是因为做对了哪一件事儿，让他们今天在汽车领域当中有这样的表现。
1: 我觉得我跟小鹏这个认识这么多年，我们每次比较苦的时候都互相的出出主意，互相安慰安慰，这个深谈不知道有多少次啊，打电话的更多了。我觉得小鹏确确实实这个我是特别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2: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0: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1: 一样好吧。
0: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2: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
0: 嗯，
2: 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1: 加电，
0: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从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管，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

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龄幼鹅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

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建棚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等。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冠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冠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冠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鹊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鹊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

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0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

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

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内，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

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他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

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1.5米，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

一场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 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 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 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 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

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葱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塘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塘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金以

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经理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他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他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他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10种溪蟹依溪水而生。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他苦寻的食物，但他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他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言行。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1: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这样才地道。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
2: 哎呦，这样啊，怪耶。
0: 上午九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吃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
0: 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
1: 鸡稀饭在我们哈尼族里面是结婚啊、上西房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将林间散养走地鸡切块后，以盐、草果、生姜腌制，下入山谷米后放入锅中同煮，味道香浓，汁水粘稠的鸡稀饭是哈尼族人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椒叶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当日上三缸，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
1: 终究还是这种味道才是最好的。
3: 跟苦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
0: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
3: 四菜可以拿回去炒着吃，
4: 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

0: 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1: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0: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3: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

0: 刻出，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1: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2: 姑娘好，
1: 你好，夏医生，哎、请
3: 好，
1: 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4: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1: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3: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
4: 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5: 在开场的时候啊，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1: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6: 您好，李医生。
3: 小林好。
6: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3: 对，
6: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3: 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6: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只，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肯定不是桃。
7: 这个是樱桃。
6: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穿着
7: 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6: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樱桃，对吧？在四川呢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8: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6: 哇，
8: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6: 哦，
8: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6: 的，
8: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6: 哎，
8: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6: 毛樱桃，
8: 毛樱桃也就是桑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6: 从口感的角度啊，
8: 对，
6: 分了这么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从中医的角度，
3: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6: 哦，
3: 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

0: 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1: 爱心的、状态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0: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1: 哎啊，
0: 和我们血是有关的、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
1: 甘
0: 味呢是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呢刚才汤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1: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0: 养心气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1: 哎，对，心率快一点，
0: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1: 没错，
0: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1: 对
0: 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1: 没错，
0: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1: 养心气、
0: 对，
1: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0: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1: 爱出汗
0: 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1: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0: 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1: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2: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0: 您容易感冒吗？
2: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三次以上的感冒。
1: 当时吃车厘子吗？
2: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1: 你看，
2: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啊、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1: 血糖还高。
0: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1: 没错、
0: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 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嗯、啊，差不多。嗯，
1: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嗯，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0: 哎，还真有替代哈、啊，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
1: 啊、哎，
0: 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嗯、啊，就平时口干舌燥。

0: 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他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2: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山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19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3: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4: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

0: 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1: 哦，养心枕。
0: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五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是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五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啊，补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郁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无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1: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1: 那什么味道？
2: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1: 对啊，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清香的，
2: 对，
1: 没有药味。
0: 对，
1: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是吧？你可以用2两3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1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啊，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罗总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和胃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和胃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
2: 好
0: 吧，
2: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示个人名，曹操。
3: 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2: 说曹操就到。
0: 青梅，
2: 青梅是和胃果。
0: 对，
2: 哎，说到这个青梅啊，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这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梅相关的，有这个叫盐津的，这是乌梅，
0: 对吧？
2: 这是这种话梅，甘草梅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4: 梅树长的果子
2: 啊
4: 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2: 啊。
4: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于做药用。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2: 盐字，
4: 所以它有咸味儿、酸味儿、有甜味儿。 然后呢，在。

0: 还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莓，
1: 甘草莓，
0: 对，甘草莓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1: 那所以这些酶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2: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1: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2: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1: 胀，胃胀。
2: 哎，脾呢是主升的，胃呢是主降的，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这个胃不好，它不能往下去了，浊的东西就在上边，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那不舒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我排气放屁，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爱辉，
3: 我是有那个慢性胃炎，其实我在夏天是很注意的不吃凉，但是不管怎么注意也会胃特别胀，然后就是很难受，吃呢好像也吃不下太多东西，
1: 顶得到，
3: 但是呢就是也特别顶得慌。是的，
2: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症？其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1: 刚才说的这个酶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2: 对，
1: 是吧？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2: 从2024年5月21日上市，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1: 115万呢
2: 帖，对，115万帖，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没错，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2: 对，
1: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2: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生津止渴。
4: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涩，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敛肺止咳、涩肠止泻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四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对吧？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2: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配方？
2: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那么酸梅汤呢，

0: 很多，那么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四个罪，
1: 那
0: 四个罪，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罪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0: 哎，好，那么罪醇厚呢，就是指的我们北京的酸梅汤，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陈皮、洛神花，
0: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不同了。
0: 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方人的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
1: 一点，对。
0: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又加了洛神花呀，还有桂花等等，比较醇厚。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就我们北京的
1: 北京地区的这个。
0: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天津的。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但它不同的是什么？他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了一个酸馍糕，这是嘛呢？
0: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1: 酸枣研磨的，
0: 对，研磨的。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
1: 那
0: 味道呢相对来说比较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代表性。
1: 一加这个酸枣，
0: 对，
1: 你就感觉，
0: 对，
1: 哎呀，好，
0: 好，
1: 对，大家截个图啊，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
0: 最温润的，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1: 广东
0: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
1: 哎，
0: 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1: 湿
0: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阴，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阴，所以它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1: 特适合夏天。
0: 然后它还有罗汉果，所以它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岭南的乌梅汤。
1: 哎，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0: 对，
1: 抄这个方子，
0: 对，
1: 来这个方子，好，
0: 好，
1: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减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
1: 啊。
0: 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年轻人搞 IT 呀、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瘦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叫荷丹片，然后它还有山楂，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1: 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0: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
1: 很多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0: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男子呢以肾气为本，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除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用了黄芪呀、龙眼肉这一类的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1: 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也给他管一管，
0: 对。
1: 哎，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0: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1: 能不能吃酸？
0: 对，如果我胃胃酸多，胃溃疡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1: 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妊娠的。 啊，妊娠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哎、那么尤其是妊娠早期胎动不安的，那、尽量不要喝。
1: 还真是、这个提醒很关键。
0: 对对对、那么其他的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

0: 是很多。
1: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胃祛湿一下？
4: 刚才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
3: 啊。
4: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筋的一个小方法
3: 啊。
4: 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3: 结合起来很好。
4: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都是用刮痧板。
3: 刮痧板，
4: 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1厘米厚哈，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3: 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4: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腿的内侧啊。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往上刮。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啊，然后刮3到5分钟，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就可以了。
3: 这肯定温热姜啊。
4: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的它这个辛温发散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3: 那要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4: 对对对，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啊，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激发阳气。
3: 就不要走极端，别这刚温热你马上弄凉的，
4: 是的，
3: 肯定是不好的，对吧？
4: 对，是的。
3: 好的，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5: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3: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5: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3: 好的，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开，出现住下状态，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

0: 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两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暑天里得以两全。
1: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上这道菜了。
2: 对对对，
1: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味果，
2: 对，
1: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2: 好的，
1: 谢谢谢谢。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3: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1: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挂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4: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哎呦，
4: 金黄然后清肺
1: 啊，
4: 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
1: 哦，
4: 应该啊是枇杷果
1: 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1: 哎呀，
4: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1: 嗯，
4: 然后成熟。
1: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枇杷分几种？
5: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
1: 种植
5: 的历史、啊、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
1: 哦，
5: 枇杷的叶子
1: 哦，
5: 跟我们乐器的
1: 枇
5: 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1: 哦，是吗？
5: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1: 哦，还有红色白色呢。
5: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
1: 啊，
5: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1: 人
5: 最爱吃的那个，入口即化。那第二种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那个奇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哦、个大，它一个能达到1-2多。
6: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1: 嗯嗯嗯，枇杷立夏时候的润肺果，郑医生我们怎么理解？
3: 那么枇杷果呢，它的味儿呢是甘和酸，性凉，甘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益的作用，而酸呢是生津的作用，而凉呢恰恰就是清热的作用。那么枇杷果呢具有两大功效，一个呢它是具有我们的这个润肺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咽干呀、口渴呀等等，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1: 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3: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六腑之巅、大家知道哈，就是
1: 巅峰的巅。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肺长得非常靠上、
1: 哎、
3: 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 外部的侵袭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哦，嗓子不舒服了，
1: 哎
3: 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
1: 这儿不得劲儿了，反正就是。
3: 是的，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
1: 嗯
3: 嗯。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

0: 是热，
1: 嗯，
0: 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
1: 嗯，
0: 哦，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
1: 嗯，
0: 啊，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
1: 嗯，
0: 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
1: 哎，
0: 嗯。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1: 嗯嗯，哎，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1: 啊，
2: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
1: 哦，
2: 就毛毛的，因为我有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猫毛去了咽喉道，就是
1: 啊，
2: 哦，又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
1: 哦，
2: 就是这种感觉。
1: 秋冬天反而还好，
2: 哎，反而还好。
3: 我也是这样，
1: 嗯，
3: 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1: 啊，
3: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
1: 嗯，
3: 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
1: 哎，
3: 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0: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
3: 嗯，
1: 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
3: 调理
1: 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0: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
1: 嗯，
0: 川贝枇杷膏，
1: 嗯，
0: 川贝枇杷露，
1: 嗯嗯嗯，
0: 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
1: 哎，
0: 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
1: 嗯，
0: 而枇杷叶主寒，
1: 哦，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1: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
1: 哎，
0: 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凉的一个水果，
1: 嗯，
0: 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
1: 嗯嗯，
0: 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两三个，这样就可以了，
1: 啊，嗯，
0: 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
1: 嗯，
0: 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
1: 嗯，
0: 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
1: 啊，
0: 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哟，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哎，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焖烧杯里面，
1: 嗯嗯嗯嗯，
0: 最好是要煮开
1: 一下，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哎，这咱俩学起来，
3: 这我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3: 正好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0: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
1: 啊，
0: 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2: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没有。杏儿它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0: 这个杏儿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因为杏儿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杏儿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
1: 嗯，
0: 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
1: 嗯，
0: 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1: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
3: 对，有那新疆

0: 小白杏
1: 对吧
0: 特别小、
2: 啊、杏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无果桃梨杏枣，还有一个是栗子，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猜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以杏花出来的，
0: 考上家长都买杏去了。
2: 对对对。那么杏呢有这么三种杏吧，一个是甜糯型的，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它的甜度达到23%，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广杏。
1: 那李广杏，
2: 甘肃的，它就是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这东西，让他吃了，来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对，李广杏也很甜，它甜度是
1: 18%啊，
2: 这18%也是很甜的。第三种杏呢，就比如说串枝红，串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0: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3: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把乌梅去掉，放了杏子，那么我们说拿这个杏就可以，你如果情绪不好，我可以放两瓣绿梅花、玫瑰花，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1: 没错，对，
3: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1: 对
0: 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3: 对对对，
1: 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皮茶，没喝过杏皮茶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4: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是甜杏仁儿，那么这个甜杏仁儿我们跟它叫南杏仁儿，这种甜杏仁儿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儿，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儿。那么这种苦杏仁儿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儿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1: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4: 是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我
4: 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 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1: 蜂蜜。
4: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干，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

0: 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
1: 哎，
0: 这样就可以了。
2: 哦，
0: 嗯，
2: 哦，就是这样的。
1: 贴在什么穴位？
0: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
1: 哎，
0: 嗯，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1: 好，那
0: 这
1: 样，这
0: 个位置。
1: 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0: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
1: 啊，
0: 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1: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哦，哎，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说，
2: 嗯，我也见过
1: 贴一个这个，就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2: 嗯，
1: 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不适的这种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我
1: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1: 还有哪？
0: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
2: 这个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0: 这个通常我们贴3个小时，不要超过3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1: 别再过敏了。
0: 是的，是的。而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2: 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
1: 哎，
0: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啊，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1: 小朋友也可以贴。
0: 对，小朋友
2: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好，那苗野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2: 记下时啊，别超过3个小时。
1: 谢谢谢谢苗野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我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7: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8: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7: 成功了。
9: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振青春，敬请关注。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11: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12: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0: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1: 好，谢谢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13: 说得好，
1: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2: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朋友们再见，
2: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真干净。
5: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6: 心要静，手要稳。
5: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6: 穿针引面线。
5: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依旧是五一特别节目《灶台显奇迹，劳动最光荣》。那我很荣幸的呢，请到了我身边的张大厨，也是我们国家烹饪大师。首先，请您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叫张虎。
7: 张大厨来呀，不是白来的，带了一桌子琳琅满目的作品呢。朋友们，给大家欣赏欣赏，看看这都是啥。哎，张老师，您是面点大师，您怎么带土豆来呀？
8: 你看啊，哎，有馅儿了啊、哦！
7: 土豆里有了馅儿，能直接吃的面做的土豆，好吃。那其他的不会也是用面做的吧？
8: 咱这一桌子啊，全是面做的。
7: 这些东西我猜啊，是不是都是出自您之手啊？
8: 哎，今儿这还真不是我做的，
7: 是另外一位高手做的。
8: 今儿啊来的这个呢，是我们面点的新生力量。
7: 哦，原来是少年高手。朋友们，他们在校园已经摩拳擦掌了，咱们赶紧认识认识。
5: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烹饪楼内，少年学子们早已摩拳擦掌，一场专属于他们的考核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8: 同学们好，今天啊，我们考核的项目一共是三项：饺子皮的制作、皮褶包的制作、自由发挥的创意面点面果的制作。今天比赛中获得前两名的选手呢，将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回家吃饭节目的五一特别节目录制。那么希望你们展现自己的风采，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
9: 考核开始。
5: 第一关，饺子皮。揪记擀皮是入门基本功，标准的七厘米直径，面皮厚薄均匀，既要比拼手速，更考验极致精准的手感，差之毫厘便达不到标准。第二关，皮褶包子。擀皮包馅儿，非纸捏褶，利落收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要求褶花均匀整齐，收口紧实不塌，外形端正饱满，每道褶中的拿捏全都是手感与力道的完美把控。第三关，创意面点。以面为材，以手塑形，把平平无奇的面团做成鲜活灵动的造型，既考验日复一日打磨的手上功底，更考验学生们的创意与对面点的理解。经过了三关激烈的比拼，最终有两位同学脱颖而出。
8: 下面我来宣布获得前两名的同学：李佳协、许佳。
7: 来，有请两位。
10: 大家好。
7: 太棒了，太棒了！来，往前站。你看，两位带着那个青春的气息就来了。那他们都是谁呢？这样，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您先来。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李佳协，今年18岁，学习面点已经有4年时间了。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许佳，今年18岁，学习面点也有4年了。
7: 哎呀，欢迎许佳和佳协，都是18岁，没想到咱们是同龄人。你是这样啊，我这回不开玩笑啊，你看他18，他18，我36，我们不是同龄人吗？这个你们18岁的年纪这么小，这手艺能行吗？
8: 邵老师啊，我跟您说啊，这俩可是我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这作品。

0: 就是他们俩做的。
1: 那今天在咱们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让他们露一手，就是检验检验。
0: 您看这些面点，
1: 嗯，
0: 哎，甭管多精细的、多美观的、多好吃、多漂亮的，得有扎实的基本功。
1: 您说太对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咱们检验的就是它最基础的基本功。
1: 那今天二位都展示什么？
2: 我展示的是细若游丝的千丝龙须面，要把面团变成千缕万缕的银丝。
1: 最后这个银丝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2: 嗯，穿针。
1: 穿针，那今天可得考验你了，
2: 挑战一下，
1: 挑战一下，好嘞，太好了。来，许佳今天展示一个什么？
2: 我做的是薄如蝉翼的玻璃馄饨皮，
1: 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看我们这是能穿针，
2: 我这个后面能看见字儿，
1: 后面能看见字儿，
2: 好嘞，
1: 也敢于挑战是吧？
2: 敢。
1: 哎呦，张老师，您这俩徒弟，我觉得胆儿都不小啊，
0: 有实力才
1: 有实力是吧？今天咱们看看少年的功夫到底怎么样，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2: 好嘞，
1: 咱先来这龙须面行不行？
2: 行，我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在你正式准备做龙须面的之前，我先问问老师，您先说说这个龙须面的难点在哪？
0: 这个龙须面啊，第一个难点就是女生来抻，这个臂力很重要，
1: 有道理。
0: 所以呢，我是担心这个溜面的过程中，因为要反复的溜，但是溜的过程是很累的。
1: 哦，那咱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技术？
0: 叫溜面。这个面呢，就是叫什么呀？叫一正扣一反扣，就是左手在前打一扣，然后右手，哎，你看，
1: 哦，
0: 两手交叉，这样呢，把这个面的筋纸啊给溜顺了。
1: 现在这团面是有多重啊？
0: 哎，1斤的干面，加上350克的水，哎，加10克的盐。
1: 这么看来，它重量也挺重的。
0: 你看，加起来得小2斤了。
1: 得2斤了，是吧？又有水又有面。
0: 这个溜面的环节啊，至少得20分钟。
1: 哦，
0: 所以说对于女孩子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手在不停的20分钟来回抖动。
1: 为什么要20分钟这么长时间？
0: 因为这面筋啊不容易顺，你只有把这盐和这个面的筋性的充分的溜顺了，这样出的条是又细又匀。
1: 那个张大厨，一般来说它是多少扣能出条呢？
0: 这个要根据这个面团的重量来决定。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面呢，出到10扣左右就很细了。但我们行业里有时候他们溜的面多，例如4斤面或5斤面的话，那可能就得出到12、13或者14口。
1: 经常都看见男孩子在这儿溜面是吧？女孩子在这儿溜面啊，可以增加了一个更字，更难，
2: 对，
1: 更复杂哈。夹鞋溜面过程中极其考验臂力和耐力，只有把面溜到筋道顺滑有韧性，面才能达到最佳出条状态。
3: 出条是龙须面制作的关键环节，每碗一扣，根数翻倍，扣数越多，面条越细，极度考验手上的力道与柔韧性，更需要精准拿捏面团状态。
1: 咱看看出条的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出条？
2: 好嘞，
1: 来，看来一会儿有一个特别的操作，
0: 这就算一扣了，
1: 这就算一扣
0: 了，对，
1: 哦，
0: 哎。
1: 这回问题这儿，就我在拉面馆好像看过这个状态，
0: 哎，
1: 是不是越拉它越细？
0: 对，这拉面的手法还跟它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哎，咱这叫抻，你看拉面它是走
1: 啊，对，
0: 咱这得有这个抖。
1: 哦。

0: 准的十扣已经顺利完成，加鞋即将尝试难度更高的十一扣，他能否稳定发挥呢？
1: 哎呀，
2: 哦，你怎么
3: 有点紧张吧？有点紧张，
4: 太紧张。今天刚开始来就觉得很紧张，一下子没有呈现最好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啊，在后面我慢慢练习练习，肯定能慢慢的追上张虎老师的那种程度。
3: 现在呢已经是十一扣了啊，我们的这个龙须面出来了吗？
4: 可以了。
3: 张大厨，现在这个状态是可以的，
5: 新生力量是可以了。
3: 嗯，
5: 哎，这个年龄段能抻得这么细，哎，相当不错。这个面呢抻的难度在哪儿呢？越细越容易断，而且呢往细了抻，这个手要保持的这个柔韧，有那柔韧的度。所以呢我感觉他刚才就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劲儿呢没发挥好，
3: 嗯，
5: 还是紧张。
3: 对，那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穿针的感觉？

0: 觉呢哈，我找一根针，咱们能不能拿一个面试一试？
1: 可以，
0: 给大家看看啊，来，
2: 跟我进来。
0: 哎，进来了，进来了，
2: 好，
0: 进来了。哎，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给大家看看，穿针引面线，太厉害了。自己成功了以后那种喜悦感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心。其实在学习龙须面这个品种的时候，真的就是六面的过程真的很累，但是我又想，我很想学好这个品种，我想坚持，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坚持，
0: 真棒啊。接下来呢，咱们哎还有这个许佳要展示呢，说能透字的馄饨皮。咱先问问张老师，这个玻璃面皮儿它的难点在哪？
3: 这个就是擀的时候要薄，但呢还不能破，所以手的力度很重要。刚才第一个是抻的要的劲儿，嗯，第二个要的就是这个巧劲儿，嗯。
0: 那咱开始。
4: 好，这是我已经和好的面了。
0: 这个面有什么特点吗？
4: 就是里面有点盐，不那么容易断。
0: 多少盐？
4: 100克的面就放1克的盐。
0: 水呢？
4: 水就是一半。这个面团儿就是要先去擀它这个四个角，让它方方正正的。哦。然后擀长一点儿。
3: 家里啊，擀这馄饨皮一般都是一擀面杖。
0: 对，哎，
3: 一个擀。今儿我们这是叫双擀。哦。两个擀面杖。但是呢，还有一个辅助的，应该是三个擀面杖。对对对，
0: 哇，这太厉害了。
3: 许家做这个馄饨皮呢，是我们常规就是面点里头要求的五皮之一，
0: 就是
3: 馄饨皮啊，烧麦皮、春卷皮、饺子皮、包子皮。哦，这是学面点的基本功中的五皮。您看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面呢，是用了200克的面粉。哦，200克的面粉呢，我们要出125张的皮子。哇，
0: 这都有严格的把控。
3: 对，哦，
0: 馄饨皮呀，我家里也会买一些。咱们让这个张大厨看看。
3: 我看看啊，
0: 这个就不错了吧？
3: 这个吃是不错了，但是比赛是绝对不行。我估计这一个皮子得有小将近10克。
0: 10克挺少的了，挺薄的了。
3: 对，但我们的皮子呢，它这一个我们能做4个，
0: 才2.5克，咱这一个皮儿
3: 还得有一个要求。嗯，我们基本上呢，长宽是7厘米，重2.5克到3克之间。哦。
0: 不错，咱们看一看效果。哎，看一看，哇，哎，这么看真的是像绸缎一样薄。我们找一个非常精美的盘子，我们把馄饨皮铺在上面，看看能不能看到后面的画。我先拿一个我们普通的来看一看，几乎看不到啊，说明呢它的厚度还是比较厚。那许家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来，给大家看看。快看呐，效果一目了然啊！哎呀，非常清晰。接下来看它到底有多长呢？我们把现场啊清理一下，给它留出一个空间。来
3: 来，我来帮一把吧。
0: 也不是我挑事儿啊，但是呢，我们确实要判断一下它到底长度有多长。1.4米。刚才啊，我们张大厨也说了，每张馄饨皮是2.5克，咱看看效果。2.7，2.7，很棒，很棒啊！上下我觉得1-2克这是正常的，嗯，不是，0.1-2克是正常的。到这里啊，大家就应该能感受到我们两位小匠人在小小的年纪里就掌握了这么精湛的技巧。在他们身上啊，我看到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样子，感受到了咱们传统面点的传承。那作为老师，那接下来您是不是得露一手？
3: 啊，可以可以，
0: 来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吗？
3: 我把他们俩做完的这个作品合在一起做一个作品。哎
0: 呀，这可太好了，这是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道美食。哎，那到底做什么呢？咱们先把张大厨请上来。那接下来您要用这个咱半成品准备合作成一个什么美食呢？
3: 金丝青芥奥黛卷儿。哎呦，
0: 这不是传统的吧？
3: 既传统又创新。哦。
0: 您这道菜是怎么创意来的？
3: 开始我想到的是炸馄饨啊，后来呢，我一想这炸馄饨也太传统了，嗯，后来呢，他们两个学生就说呢，说老师，咱们换个馅儿行不行？那种西式的那种什么芝士味道啊，或者是那个蛋黄酱的味道啊，嗯，我说挺好啊，做一这个啊，然后呢，许佳就说，那蛋黄酱是不是太单一了呀？

0: 的那个佳琪说来加点芥末，哦，所以就出了这个菜。
1: 这两个学生够捣乱的，是吧？那这样吧，咱们一个呢留在现场给老师打下手，另外一个呢咱们准备想一想构思，一会儿咱们摆出一个特别精美的盘子，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哎，刚才啊老师说啊，其实这个馅儿的创意啊来自于你们年轻人。
2: 是的，太传统的感觉少点什么。平常比如包包子的时候，我喜欢加点辣的东西，辣条啊、魔芋爽什么的。
1: 辣条放馅儿里啊？
2: 对啊，口感就会很辣。我觉得魔芋爽比辣条馅好吃。
1: 哦，要不是看你刚才做那馄饨皮挺厉害，我都怀疑你有点霍霍人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加的这个馅料和味道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我相信最终成品出现的那种状态也特别棒。
0: 那个超师，您啊先帮我做半锅水。
1: 可以
0: 啊，咱们准备焯水，找一个罩里啊，
2: 罩对，
0: 咱们把这胡萝卜啊切成小丁儿，哎，芹菜呢咱也切丁儿。好，那个水开了，咱们去
1: 对
0: 焯。
1: 许佳，你自己能完成吗？
2: 可以，
1: 我相信你啊。
2: 好的，
0: 把虾片开，咱们放进来。
2: 焯好了。
0: 拿凉水过一下。这两个也过水，焯过水的呀，给它把水分吸干。
1: 一会儿海鲜类的是不是也要擦干？
0: 对，过上水。
1: 开始和馅儿了啊！
0: 对，调馅儿，
1: 一会儿要炸是吧？张大厨
0: 要炸哦，咱们做油。
1: 好，
0: 哎，来点盐，底味够了，
2: 加点蛋黄酱，加点芥末酱。
1: 那个，你少放一点，
0: 少放。

0: 下面呢，咱们要用这个，这是馄，不是馄饨皮，
1: 这个是威化纸，
0: 是做春卷用的吧？
1: 对对对，我们这馅儿呢，它得先拿威化纸包一下，然后咱们再用春卷皮包。哦哦嗯，它的威化纸本身就薄，
0: 嗯，
1: 你要包稍微慢着点呢，
0: 一稀释
1: 破了，
0: 对，对马上就破。
1: 包住它，然后面糊啊，拿面调了一个，来拿起我们的春卷皮，把这个馅儿放在中间折一折，折一折以后呢，
0: 刷点浆子，
1: 对，把它粘住得。刷完这个呢，咱们这么包，你看往里带一下，往里带一下，然后在这个边再刷，咱们兜着一包。这么兜一下啊，它空气在里头，炸完它是空的。
0: 嗯，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叫空气感的美食嘛。
1: 对，
0: 就是你咬一口，它不光吃到馅料，还能有那种脆脆的空气感。
1: 是的，我来下锅了啊。
0: 啊，行，来，哇，鼓起来了，哎，
1: 对，浇油，
0: 说明里面那个空气感就来了。
1: 是的，
0: 哇，效果非常棒。
1: 其实啊，稍微炸它就熟了，本身咱的馅儿都是熟馅儿。
0: 对，刚才都焯过水。
1: 哎，就是把这皮炸脆。
0: 嗯。
1: 好了，这炸好了。
2: 嗯，张老师，
1: 嗯，
2: 我有一个创意，
1: 嗯，
2: 我觉得我做那龙须面是不是可以弄一个蜂窝状给炸出来，然后有一个什么造型？
1: 嗯，对，
0: 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出来了，张老师，今天不是考他们俩，是考您来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创意挺好啊，
1: 来，
0: 要不然不好看，
1: 来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1: 我想想啊，找一什么当模具？
0: 嗯，
1: 哎。
0: 哎，可以了，
1: 可以，
0: 好，
1: 来来来来，
0: 咱那个面呢？所以您看，今天这个面丝呢，咱就用上了。
1: 来，咱现在给它定型。
0: 嗯，所以这个是要做成一个那种鸟巢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把咱们第一个拿出来。
0: 哎，
1: 哎，啊，咱们再来一个啊。
0: 在前有没有学到这一步呢？用油炸面？
2: 有啊，我们学那个鲍鱼酥那一款，我学的就是那个。
0: 哦，那个就是你做的？
2: 啊，就跟学姐一起做的。
0: 嗯，
1: 好嘞，咱装盘。
0: 行，来喽，我们最后组装。这组装呢，咱们得叫佳杰来了，
1: 嗯。
0: 那看你怎么能把他这道美食装扮得更漂亮。
2: 好嘞，
0: 来吧，
2: 我吧。

0: 是吧？
1: 好，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是吧？既有年轻人的创意，又有咱们老一辈的手艺在里面。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尝一尝，跟各位分享一下。开的感觉，这个酥脆感是有了，
2: 芥末感也有，
3: 这味儿挺酸，
0: 这芥末出来了。
4: 张老师，你还没吃过我做的馅儿吧？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蛋黄酱跟这芥末融合到一起，尤其还有海鲜，我觉得非常搭配。啊，口感呢，吃到嘴里呢，首先是什么脆的口感，哎，这个馄饨皮的脆的口感，其次呢是那种芥末的清新那种微辣的口感，
1: 对，
2: 哎，很复合，哎，很好吃。
1: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呢，好吃的除了刚才馅儿拌的好，我觉得这馄饨皮很重要。正因为这个馄饨皮够薄，一炸出来才能是那种脆脆的口感，一咬下去才是那种爆开的空气感啊！姑娘们说说吧，这个馅儿感觉自己做的还成功吗？好吃吗？
4: 我觉得挺好吃的，挺成功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1: 佳姐呢？感觉？
5: 我觉得入口第一感觉是甜，然后是那个芥末的辣。我觉得没有感受过这种口感。
1: 今天来到回家吃饭的收获怎么样？
5: 刚开始比较紧张，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好的。
2: 敢于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自己就非常不错了。
1: 是是是，
2: 我们看到了年轻的一代的传承，
1: 对，
2: 能把我们中式面点的技艺和文化传承下去，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绽放光彩，愿每一份热爱都成就不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0: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林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林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啊。千和林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那除了穿针还怎么样能体现出它更细呢？
6: 佳琪告诉他们
5: 啊，还怎么
7: 样？点燃，点火。
5: 能点燃？
7: 对，点火。
5: 哦，那不变成燃面了吗？大家看看啊，能不能点燃。哇哇，鼓掌，非常成功。
8: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9: 我去，
10: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11: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12: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13: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12: 成功了。
14: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珠江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6: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2: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

0: 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1: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2: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0: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1: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2: 对，
0: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2: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0: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2: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0: 好的，
2: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0: 还是有点恐怖的。
2: 哦，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0: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2: 我出发了，要出发、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0: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2: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0: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2: 感觉腿会有点软
0: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2: 对，看看大桥上面。
0: 好，
2: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0: 对，
1: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0: 来，要出街，我要跑起来啊！
2: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0: 跑呀跑呀跑！
2: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恐怖，我跟你说。
0: 是吗？
2: 对。
1: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0: 好，跑跑跑跑跑跑！
2: 你人怪好、啊，
0: 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嗨！
2: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0: 快看，这就到了。
2: 是的，
0: 对，
2: 我们到了。
1: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3: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2: 跳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3: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2: 看到了什么？
3: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1: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2: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

0: 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儿，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1: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0: 对。
2: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3: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3: 看着就比较吓人。
1: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3: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1: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
3: 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飞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3: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1: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3: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1: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2: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3: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
0: 我们刚刚在体验飞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1: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3: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飞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啊，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1: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

0: 诗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立于云端危台，揽尽峡谷千峰，天万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0: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俗。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1: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2: 我身后好热闹呀。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段唱的是南门苗科，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李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那您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哇，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怡歌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3: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4: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5: 扎染了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4: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1: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4: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6: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1: 非常的美。

0: 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1: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疆美食。
2: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好，都带一个酸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1: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情，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河里边新鲜的一些小鱼、小虾米。哎，这个菜你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我可以说它叫做桃花虫。
3: 桃花虫，那是不是桃树上的虫子啊？
2: 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它好像是在树上，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啊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呢，它是产量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的时候。那桃花虫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在我们这儿还有一句玩笑话，就说的是啊，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3: 没有
2: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3: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2: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1: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4: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呢，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
1: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2: 是的，黔州古城呀，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1: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5: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溜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1: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渐渐陶冶

0: 揭示乡土记忆，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1: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0: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2: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0: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3: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0: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酱鲜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3: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0: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4: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3: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0: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4: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3: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榕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0: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博士携手乡野闯天地，
2: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
1: 夫妇搭班，梦想照进现实。
3: 博士我和学员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三个人，本科一大堆。
1: 扎根乡村14年，老队员坚守初心，新青年奔赴热爱。
4: 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1: 这里有泥土的烟火气，有奋斗的热乎劲儿，更有新农人的小欢喜。
5: 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非常收获2012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1: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博士夫妇的有机农场，感受土地的治愈与力量。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他在吃草莓。
1: 他们不敢喂草莓。
2: 哦，直接放到手里。好
1: 玩吗？他没有牙，他只是他给你用舌头卷进去。
3: 这里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个有机农场，说话的这位叫石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石烟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而在这里，他更喜欢大家称他为掌柜，因为他掌管着400多亩土地，70多个农业大棚，为的就是让大家吃点好的。
2: 小时候的味道，草莓的味道，
4: 对，草莓的味道特别的浓香浓，
2: 这就是我们说摘了就吃，是吧？
4: 嗯，
2: 不是
4: 人
2: 的病啊，找回来这个味道了。
4: 嗯，对，没有在市场上买没有这个味道。
5: 刚才我一进来闻它那个韭菜那个味道，真的

0: 特别香，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生这块还是特别的注重，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还是要真的
1: 吃点好的，
0: 少生点病。
2: 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们这好的食物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它不是说只是去吃饱，它其实是滋养人身体的，那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所以我一直倡导的是叫量力而行，就是您比如说您一年您有500块钱预算，您就吃500块钱的好的东西，您有1000块钱预算，您吃1000块钱的，您有5块钱，您吃5块钱的，就是一定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有预算能力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吃好的食物。
3: 每逢农场接待参观者，石嫣都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给大家做讲解，用最真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好食物，吃到好食物。
2: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重养循环的价值？就因为这是养殖嘛。
1: 对，
2: 养殖你看我们有鸡舍，一个小的发酵床，这样呢它发酵床挖出去之后又可以作为咱们的肥料，
1: 循环起来了。
2: 对，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些剩菜，它又可以作为它的饲料。如果是一个纯养鸡场，它一定不会专门买有机蔬菜来喂它。比如说之前有一位就说到吃到我们这鸡蛋，他说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非常非常香，就而且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出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年龄层啊，都会说出一句话，就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1: 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2: 我说这个60后、70后、80后，这小时候的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就是他想表达这种确实好吃，确实很香吧，就是他那种由衷的那种认可。
1: 客户的这些反馈，是不是让您越来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或者当初回乡做农民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嘛，我搞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链路很长的一件事儿，你很难看到，因为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新农人呢，我们从种子开始，然后到种出来这个菜，再到大家餐桌，这个过程你是可以看到它直接的影响的。
3: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石嫣和爱人程存旺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石嫣获得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农场实习的机会，而程存旺则被送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农村。
4: 为此我还休学了一年，就是为跟老农民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种地的，这种地是不是非得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对，搞养殖是不是非得用添加剂。
1: 当时到了国外，到了你要生活的这个农场，最震撼的是什么？触动你的
2: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我认为他们当时所传播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农业技术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他们正在采用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就是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
3: 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实的农民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石嫣和程存旺对土地、乡村和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2: 我天天都在种地，天天都在接触土地的过程。其实当时基本上只有晚上的时间和周六日我们是休息。比如说原来我曾经认为说我去的时候只是去研究它，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在种地，在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哎，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就希望能够说未来，首先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农业，我自己成为这个新农人，然后呢能够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因为我当时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内心也有这个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它好像没有落地，没有扎根，还是认为是在做研究的一种状态。但是在那个一年实际在土地上耕耘的过程，我觉得它开始生根，开始发芽了。
3: 回国后，石嫣和程存旺携手在北京海淀区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他们的首次实践，彻底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遵循自然节气和规律，用堆肥滋养土地，以物理和生物的智慧对抗虫害，让蔬菜水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保留最本真的风味与营养。

0: 后来我们实践结果是完全有一条切实可行的，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保障生态环境，又能够有足够的生产效率的一条办法。就2009年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呢，因为试验的规模很小，所以基本上我们推出来的农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那基本就是在校园里就分享完了吧，大家。
0: 老师，甚至我们连大学校长都不买我们的菜。
2: 缘分始于对种子的约定，承诺归于对土地的深情。2011年，石烟和程存旺举行了一场在泥土里生根、在田园中开花的婚礼。带着全国各地新农人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0: 一直到2012年，石烟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创业了因为在实践的那几年，2009年到2012年这期间，我们把商业模式、技术，基本上也都趟了一遍。
3: 当时我爱人就是也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吧，他说，石烟，咱们想要的生活，咱们做的这个事业都可以给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为啥他有这个信心哈，我当时也就信了，我当时就全身心的来创业嘛。
1: 所以在你们创业这件事情上，程博士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推动作用吗？
3: 他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
0: 我在这事儿上的决心肯定更大一些。石烟还试图找过一些正规体制的工作，对。
1: 被你给拽回来了。
0: 对，我认为没必要。对，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2: 就这样，两位博士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的都市，带着理想与思考，开始了重塑农业与食物关系的创业之路。2012年，他们在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扎下了根，真真正正地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4: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4: 斗争了好多年呀，当时也是我们同事和好朋友说，读这么高的学历，应该找个比较好的工作，起码当个老师是没问题吧？这个，但是这孩子怎么说？你就像咱们老师说的，有点拧，喜欢什么了吧，就坚持做到底。当时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老俩怎么说呢？也很心疼啊，说心里话。
3: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但是我们一开始也是通过类似于众筹的方式嘛，我先找到了10个家庭，然后他每个人订购了我5年的蔬菜，就相当于一个人出了3万块钱，那我就确保你能吃到5年的菜，那这样我就筹到了30万，我们就开始干了。
2: 石烟说，他们来到农村并不是要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要尝试把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3: 简单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您在超市里，您花了20块钱，买到了20块钱的西红柿，那这里边呢，平均来说只有20%，也就是4块钱，给到了真正的生产者。
1: 我们说的农民。
3: 农民，农民他只拿到了这20块钱里的4块，剩下的都是流通链条里的各类的费用，包括可能超市的他的利润。他拿走了，给到他的股东。那这个 CAC 呢，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重构这个利益链。那怎么重构这个利益链？就是重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不让中间有这么多环节了。那我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链接，这不就减掉了中间的环节吗？也就是说，您花了20块钱在我们这个农场，那您这20块钱都装到了我这个农场的腰包里。您是全部都看到了，那这个农场呢，他这些钱又是咱们的新农人、老农人、土地啊等等这些，它都形成了一个在地的经济的循环，所以它和传统的利益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使得您同样花了20块钱，这个对于其实是对于土壤的一个滋养，它是可以被看到的。
2: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不仅是一份关于共享丰收的契约，更是一场现代理念唤醒乡土活力的尝试。两个年轻人虚心向农民学习，也让自己的理想在耕耘中扎下根来。
0: 我们请了一位山东的老农民来给我们做这个种植的老师，得有10年的时间。在他手下带出了一批这些年轻的农业技术很好的年轻人所以首先我们得把这些老农民作为老师来看待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是我们

0: 原来没有的，对。但是学完了之后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发挥年轻人的这些，有新鲜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可以融入进来。
1: 凭着一份对生态农业的赤诚与坚守，石嫣和程存旺的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初十几人的团队，如今已发展到100多人。
2: 他前期做的很艰辛，但是他的那种眼睛的光，然后他始终没有灭，现在很多的追随者对他们都是看到他们眼睛是
3: 发光的，
2: 发光的。
4: 大学毕业之后先去的是那种常规的养殖场啊，工作了几年之后，
0: 然后呢就来这儿参加了新农人培训，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然后就联系到石岩掌柜能不能来这儿工作。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1: 新生力量的到来为团队注入生机与活力，年轻的力量在这里生生不息。
0: 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团队应该算是中国搞农业的群体里的整个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了啊，博士我和石岩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3个人啊，老师本科一大堆。
5: 石岩和他的爱人是第一个结婚的，我和我的爱人是第二个，但是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非常收获2012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3: 有机宝宝。
5: 就这么一走12年，14年就过了，就觉得
3: 过得也挺快的。
5: 对，特别快，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快。
1: 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转眼14年过去了，当初的几亩田地变成了如今400多亩的生态农场，牛羊悠然自得，鸡鸭肆意追逐。在这片共生共荣的土地上，团队的每一位成员用日复一日的劳动诠释着最朴素的农耕理念。
6: 我们看的这片地都是为那个山药地做准备的，山药地是要9年一轮作。对，
3: 9年才能再种一次，
6: 在同块地才能再种一次。山药是属于根茎的作物，所以说在这块地上我们不能种根茎的，只能种一些那个地上作物的这块地我们就现在是要准备种那个大葱和种毛豆，现在在往地里头撒有机肥呢，先养着地的同时，然后再为下一茬山药做准备。这是内蒙的那个羊粪有机肥。
3: 羊粪。
6: 对，然后内蒙我们有一个专门合作的一个有机肥的一个做有机肥的企业，然后他在从牧民手上去收这种羊粪，收完之后然后他发酵，发酵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从他那边采购过来啊。对，你可能
3: 但没有什么味，
6: 没有
3: 就没有味道。您说羊粪对
6: 对没有异味啊，
3: 没有异味，其实就是土地的那种泥土的味道，
6: 反而有点淡淡的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真的是啊。
6: 对，它这质量非常好啊。
1: 当石嫣深耕土壤稳扎稳打的时候，爱人程存旺又开始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向更环保可持续的未来农业发力探索。
0: 现在啊，您到的是我们鱼菜共生的一个大棚。顾名思义啊，鱼菜共生就是把鱼和蔬菜在一套生态系统中实现一个共同的生长。
3: 您其实最早跟我说到鱼菜共生，我的第一直观感觉是以为是像我们以前拍过的那种稻田蟹，就是把蟹苗直接就放在了稻田的地。
0: 那也算是一种共生。对，但我们这套系统呢，它的设施化会更好。
3: 那个刚才我们进来就是这个管子里流的水，
0: 就是我们养鱼的这个雨水。对，因为鱼的尾水啊是非常有营养的，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尾水排放到自然的水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因为它的养分含量很高，给蔬菜就是养分，有排到外部环境就是污染，所以用对的地方，这个就把废物变成了宝贝。
3: 对，这真是变废为宝。
0: 然后蔬菜把水中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对不对？
3: 干净了，
0: 谁说干净了？水又100%循环回来，继续养鱼，
3: 又是一汪清水。
0: 对，所以这个水，您看啊，尽管我们养了这么多鱼，这一池子就要出4000多斤、5000多斤鱼，啊，4000-5000斤鱼，但是这个水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3: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啊，您闻一闻。
3: 哎，还真是，
0: 一点鱼腥味，反倒是有自然水体的这种芳香。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棚里应该有
0: 6个桶，
3: 6个这样的鱼池，养鱼池。
0: 对，
3: 一年能出多少鱼？
0: 山外。

0: 万多鲸鱼，两种鲟鱼，以中华鲟和亚嘴鲟为主啊。我给你们逮一条这个亚嘴鲟。
1: 好呀，我们来看看博士给我们抓一条
0: 鱼
1: 啊。
0: 我再给他们投喂一点食料、
1: 他们吃着食儿或者闻着香就过来了，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好下手了。
0: 对。哎呦，
1: 这抓鱼也是一个功夫活。哎，好了，呵。这个就是叫鸭嘴鲟，
0: 这个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没有刺，老人小孩吃都非常安全。
2: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新鲜都藏着用心。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最新鲜的有机食材，农场制定了完善的配送体系，保证把田间的第一口鲜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
3: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蔬菜是没有一个储藏间的。
1: 对，我看见这个
3: 蔬菜，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些蔬菜其实都还在地里，就是上午的时候一大早，像这个莴笋阿姨从地里边采收出来，今天给大家配送出去，明天基本上就到大家家里了。
1: 阿姨们都采摘了，这是莴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
3: 小白菜吧。
1: 小白菜。
3: 对，
1: 我们这一包大概有多重？
3: 我们一包的话，叶类菜的话就6两7两，然后这种菜的话带根茎的话就1斤1斤2两。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菜箱，你看这个菜箱里边，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绵层这样的话就
1: 是
3: 基本的保温保湿。
1: 对。
3: 然后这个里边我们标准菜箱就是放6斤，每次给大家放6到8种的蔬菜，就都是应季的，就是每一个菜都是用这种
1: 包装包
3: 进来的。
2: 分享收获，共享自然，打开农场的大门，让更多市民加入。石岩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吃上好的食物，更要亲自去感受果实的成长，土壤的呼吸，回归自然。
4: 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所讲的土壤它一定有农人的参与，就是所以农人在我们生产健康的食物和大自然之间，它就是在链接自然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咱们那个石老师他们是比较有信仰的新农人嘛，我们那个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来感受感受什么叫那个种菜，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土地。
1: 你种的是什么呀？
6: 我们种的是西红柿、冬瓜，然后这个百合花，还有玉米。
1: 真不少啊。
6: 对，
1: 到时候你会把收上来的这些跟谁分享？
6: 我会跟我们班的同学分享。
1: 哎呦，你们班同学可有口福了，是吧？能吃到你自己亲自种的了。
2: 来到柳庄户村14年，农场的发展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石岩和程存旺也早已成为村里的一份子。
7: 其实我特别感谢有这个农场给我这次机会，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然后我来农场已经7年多了，
1: 老员工了吧，这应该算。
7: 最开始接手的是客服，就是带领客服干了5年多，然后经过这边的一个改革调配，然后现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产品经理监管这个备货
1: 产品经理。
0: 我们这种中小规模的农场跟乡村，无论是人文的融合度还是生态的融合度，都会更好。而且我们远不止做农业生产这些事儿，我同时还担任着这个村的乡村的 CEO 对，帮着这个村书记招商引资，帮着他接待他的客人
1: 职业经理人
0: 对呀，书记都给我们颁发了荣誉村民证
2: 对自然农业的执着和脚踏实地的经营布局，让石岩和程存旺的事业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也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印证了生态农业的广阔前景。
0: 我这很早就开始谋篇布局农业的这条道路，并且已经经过10来年的积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基础我们这个事业可以别说几十年了，上百年传给下一代都行。
1: 10几年下来，我们的规模也做得这么大，这么好口碑。我们现在一年大概的我们的经济效益能到多少？
0: 差不多3000多万的流水吧。对，完了大概10%左右的利润
1: 达到你当年创业的预期了吗？
0: 是超越我们的预期。
1: 超越了。
0: 对，
2: 作为国内较早投身有机农业的领头羊，石岩和程存旺每天都会接待4面8方的来访者，无论是有机农业的运营细节，还是乡村创业的定位把握，夫妻二人都会把自己的经验毫

0: 保留，倾囊相授。
1: 我认为这个创业还是说一个人你要找到自己那个初心，因为你要做的那个创业一定是和你的初心相匹配的创业，不需要说跟别人。

0: 啊，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啊，所以创业者不会像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那么孤单。当下已经毫无疑问啊，高度认同生态有机，认同它背后的价值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大环境应该是有利的。
1: 这里没有都市的霓虹，却有最治愈的烟火气。石烟和程存旺用14年的春秋，把博士的智慧种进了田间地头，把对土地的热爱融入每一份收获。
2: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是说自己想做一个多大多大的公司，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做好自己的一个农场，然后进而呢让更多的人他能来学，并且他也去做。我这边一直做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种子啊，去不断的去生根发芽，去形成更对更多的影响。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以初心为种子，把青春安放在田野，把理想付诸于土地。夫妻同心，团队同行，守护一方良田，分享更多收获。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儿子，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就是关心我。
5: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

0: 雨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1: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我们再来看两个对比画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呢，是总台央视记者拿到的厂区未爆炸前的卫星图。可以看到，此前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建筑都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车间，而在爆炸之后，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厂房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了。根据记者了解，爆竹厂呢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有相当大的危险。爆炸现场进行了2级区域管控，半径1公里区域和3公里区域范围内的群众已经撤离，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作业。
0: 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

0: 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
1: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2: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2: 好，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1: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五一假期临近尾声，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05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4: 好，一起来看北京的情况。从昨天开始，返京车流逐渐迎来高峰。今天傍晚的高峰时段，入京方向的路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傍晚从北京杜家坎收费站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北京的杜家坎收费站，也是西南方向进京的一个核心站点。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左右，天色已经变暗。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呢，依然正在陆续的排队通过。那根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从今天下午到晚间，进京方向的这些车辆呢，始终都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行驶的状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像这样一个密集的车流的状况，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左右。
7: 预计今天通过杜家坎收费站返程的车辆将达到76000辆，较平时大概增长21%左右。从今天早晨9点开始，返程车流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下午的14点到夜间的21点，这个时段呢是返程最为集中的时段。
4: 为应对返京客流高峰，从昨天起，北京市地铁组网也开启延时运营。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延长运营。

0: 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地面公交方面也将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
1: 长三角地区的铁路客流也是持续攀升，在上海各大车站从进站效率、到达疏散等方面推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能够看到我身后是刚刚出站的旅客，脚步匆匆，但是整体是行而有序的。根据铁路部门今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铁路上海站，也就是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8.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客流呢，那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首先就是进站更快捷，针对假期高位运行的客流，上海各站实行畅通工程，也就是结合每天的实时客流量来灵活调整进出口流线，在高峰时段开足全部的安检仪，最大限度缩短旅客们的进站时间。同时，本次假期车站还开始了通宵运营，不间断地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上海虹桥站、上海站、上海南站将通宵运营至明天凌晨，上海松江站将通宵运营至7号凌晨。同时，公交、地铁也在全力地保障接驳。今天，上海地铁2号线、10号线、17号线均会延长运营。那其中，17号线也会加开到0:30，公交也将加密班次，守护旅客的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0: 好，再来看深圳方面，假期最后一天，深圳北站、深圳站等枢纽站场到发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深圳北站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深圳北站，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我身后的出站口人潮涌动，深圳北站已经迎来了客流返程高峰。
4: 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今日深圳铁路预计开行旅客列车1500列，到达旅客59.08万人次，其中深圳站到达旅客7.91万人次，深圳北站预计到达旅客41.37万人次，比昨天增加了约9万人次。
5: 去抚州南丰，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去了5天。
6: 五一去揭阳玩，不跟朋友去玩。就票有点难抢吧，但最后还是凑不到票了。
4: 据了解，为应对集中返程的大客流，铁路部门按照一日一图精准调配，今天至明天，深圳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78列，其中长途方向重点增补了深圳往来长沙、南昌、赣州等热门地区的运力，短途方向则加强省内广州、潮汕等方向运力投放，同时也加开了夜间旅客列车。
7: 针对夜间返程需求，5月6日的0点至6点，深圳铁路增开夜间旅客列车161列，主要是深圳往返长沙、桂林、南昌，还有潮汕、泉州、北京等地。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数据。
8: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焕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这个五一假期，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0: 而各地呢，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0: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1: 嘿，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2: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在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3: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0: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4: 哎，这不行啊。
0: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啊、
4: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次机会，
0: 这样、
4: 好了，给你一张吧。
0: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
5: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0: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
6: 高高，然后还买了一个文创品，是一个小马的挂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灯笼，然后两个文创品，一共100来。明天还想再逛逛襄阳其他地方。
5: 一天下来，五一娜在景区内的花费超过了500元。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近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7: 我们这个收入从过去的一张门票100多元，到现在的话，这个汉服、妆造、旅拍，包括这个住宿、餐饮，那可能从100会提高到600元。周边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可以提高30%到40%的住宿入住率。
8: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
9: 如今呢，这种模式被广泛地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当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10: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5: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10: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5: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10: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0: 我就喜破了个口，
10: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5: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11: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10: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12: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5: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

0: 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1: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2: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有的游客是这个来了两次三次。
3: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五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30。
0: 累吗？
3: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截止到今天的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7.37亿元。截至今天的11:40，今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是突破了1891万，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5: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6: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5: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7: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8: 进入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9: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10: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11: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12: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户7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13: 对二胎家庭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12: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14: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然后金额的话大概在5个亿左右。目前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

0: 然后都是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1: 二手房方面，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三月份的热度。我们继续来看。
2: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3: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4: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份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5: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2: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6: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7: 五一期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市东极鱼市迎来客流高峰。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这里凭借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和独特的边陲风情，成为游客打卡圣地。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极鱼市。五一长假期间啊，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商家忙着打包发货，游客朋友呢则在这里买买买。走，我们也跟着去看一看。
9: 姐，这两天卖的怎么样？
10: 这两天卖的可好了，五一小长假比我们平时多了2到3倍的人。我们备货也非常充足。
11: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无污染的水域环境为冷水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地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东极鱼市将近200多米的街道上，目前商户已增加到70家左右。不少游客把这里作为东极之旅的最后一站，把抚远的这一口鲜变成带回家的行李。
12: 是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正好五一期间带着孩子出来玩，就买一条带回去，我们尝一尝。
13: 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14: 抚远盛产马哈鱼嘛，外地游客来都特别喜欢咱马哈鱼这些个制品，还有咱们这个三花五螺里的铜锣啊、马哈鱼熏的这些，卖的都很好。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此时起呢，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的立夏节气前后，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5: 在我身后不远的海域呢，就是当地一个海带的重点的养殖区了。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蓝色的浮球，下面吊挂着一根根的绳索。那每年的11月中下旬，渔民们都会把海带苗挂在这些绳子上。 经过五个多月的生长，到了立夏节气的前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就能够收获了。那海带要怎么收呢？大家来看，一根绳子的长度啊，大约是有8米，上面吊挂的这些新鲜的海带的重量大约是有200斤。大家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

0: 这片海域插满了竹竿，那么渔民们会把收上来的海带就近运到这里，然后挂到竹竿上面进行晾晒。首先啊，大家会利用这种潮汐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大家会借着这种高潮位，趁着渔船与这个竹竿的顶部比较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晒衣服一样，把这个海带一件一件给它挂上去。而且啊，今年我发现渔民们还发明了这种滚轮，有了这个滚轮就能够一根一根的捋清楚，通过这个滚轮也能更好的借力把这个海带给它更加轻松的挂上去。为了方便船只的往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密密麻麻的竹竿中间特别留出了一道 S 型的水道，小船穿梭其间，可以说让这幅本来就像水墨画一样的海湾多了几分灵动色彩。而且啊，海带的采收要跟时间去赛跑，因为每根海带晒干大概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而且渔民们必须要赶在端午前后，就是海温升高之前把这些海带全部收上来。为此，除了这个海上去晾晒，这段时间一些村民还会借着这个地势的高差，在田间或者山间去架设钢索，让这些海带迎风垂挂，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观。
1: 在我国的江南地区，立夏尝三鲜是绵延已久的时令民俗。时值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尝鲜。
2: 在江苏无锡市西山区的一处现代农业产业园里，鲜嫩的苋菜迎来了采收高峰。江南立夏素有见三鲜之俗，即见识并尝食新出的时令物产，而苋菜正是其中不可少的一味。
3: 随着农业智能化的推广，头茬苋菜在我们这里不仅鲜嫩，也实现了大面积采摘，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世界尝到这种新鲜美味的时令菜。
2: 从忙碌的田间地头到熙攘的江南菜市，立夏前后，在无锡地三鲜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选菜品，主要指苋菜、蒜苗、蚕豆这三种。今年立夏恰逢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小憩，品尝鲜美的时令美食。
4: 立夏时节正赶上五一小长假，一家四口特地到这里来体验农家乐，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5: 这个季节到我们这边尝鲜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喜欢点苋菜、蒜苔等时令菜。
6: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行动，求职者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上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在北京，当地通过鼓励各行业的领军技能人才申办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更多高端技能人才。我们去一位服装行业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去看一下。
7: 在北京的一个服装设计工作室，服装制版师张宏宇正给徒弟们讲解制版要点。在服装行业从业20多年的张宏宇，在服装制版、设计、面料开发等多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工作室也被认定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期，随着服装销售旺季的到来，工作室的设计、制版工作也越来越重。
8: 手工做版的过程中，画出来之后是很坚定的，不会说画完了之后又改，改完了之后又画。服装变化很快，每年我们推出几百个款式。那作为制版师来讲，他要深刻的领会设计师的意图，加上自己的审美，这样呢出来的产品呢，才是经得起推销的。
7: 技能大师工作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培养行业的高级技能人才，因此对于学员的选拔也非常严格。不少学员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到工作室学习，如今在制版和审美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9: 就是之前的衣服就是感觉缺一些精气神啊，就是所谓的这种有形无神，但是经过老师的这么长时间，就是对服装审美啦、版型结构的指导，现在就是出来的衣服呢，就是显得更加的有精气神。
10: 工作里边的一些经验就是很实用，而且我们也很好理解。
7: 除了人才培养，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承担着行业技术攻关的任务。张宏宇工作室就通过改进服装设计和制版工艺，减少服装辅料的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已经完成相关专利60余项。
11: 大师工作室一般呢是和咱们的这个产业上下游它有链条的进行联动的。培训方面呢，我们也是尽量在满足企业和产

0: 产业的需要的同时，尽量贴近生产一线，贴近岗位实际。
1: 目前，北京已经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86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47家，覆盖近100个职业工种。通过师带徒、技术攻关、行业交流等多元模式，近2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约4万人次，承担攻关项目1000余项。
2: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该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
3: 据世卫组织介绍，感染病毒之后早期的症状呢是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等，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
4: 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4号晚发布声明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病逝的3名乘客中，有1人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出汉坦病毒变种，另有1名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乘客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附近海域。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表示，该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相关方面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患者，并正与英国、荷兰协调推进患者转运工作。据报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仍有约150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红迪厄斯号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本目的地为佛得角，船票价格在1.6万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1万至17万元。
2: 由于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5: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3: 世卫组织官员4号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于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6: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and keeping the remaining passengers and crew saf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working with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exposure throug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what we know about the virus from previous outbreaks, the overall risk to the public is low.
7: 有卫生专家表示，本次事件的主要疑问在于，汉坦病毒究竟是从南美洲被带上邮轮，还是邮轮上的动物本身所携带，亦或是病毒在沿途停靠点发生传播。
2: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1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1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1: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半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 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

0: 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1: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抗升温的背景之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3: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

0: 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2: 当地时间五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3: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两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5%。
2: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莫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莫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5: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今天，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该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八百

0: 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纳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移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表示，随着中东战事的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就全球经济前景预测中的不利情景已经出现，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5%，通胀上升至5.4%。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到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约125美元，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更糟的结果。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发布的消息，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今天早晨喷发火山灰，灰柱高度达到约800米，目前火山附近进入二级警戒。此外，菲律宾马荣火山近日持续喷发，附近124个村受影响，近20万人受灾，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据西班牙媒体4号报道，该国警方日前在加纳利群岛附近的海域拦截一艘船只，查获约40吨可卡因，并逮捕了约20人。这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的案件。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长春小雨转阴，6到14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天津阴，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7到23度，西宁小雨，4到13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中雨转阴，14到22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17度，成都阴，18到27度，重庆小雨，19到30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6到25度，昆明晴，12到24度，太原阴转晴，7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6到26度，济南小雨，16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32度，合肥晴转阴，14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上海晴转阴，18到28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长沙晴转大雨，21到33度，南昌晴转阴，21到31度，杭州多云，18到29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台北多云，20到25度，南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6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隐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号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昨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3: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

0: 务。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昨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
2: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3: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致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2: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3: 好，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2: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3次加息。
0: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

0: 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称，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3月客运量出现大幅下滑。
2: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66%。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1: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3: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国则对伊朗港口和船只实施封锁。中东地区关键水道通航受阻，大量船只滞留。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眼下这种实质性封锁的态势，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怎样的影响？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这种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封锁，一旦是一天没有消停的话，这种预期一天没有下来的话，那么它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的能源的恐慌啊。包括像国际能源署，它就预测可能它是大幅度的上调了2026年整个这个原油的价格上调了，那基本上全球石油的供应量可能每日会减少将近1000万桶，这个数量是非常的惊人的啊。包括像这个世界银行的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它的这个海峡持续的封锁的话，可能全世界2026年发展中的国家的通胀可能是5.1%，这个数据也很高的。那除此之外，除了面临着整个海峡绕行这种高成本的升高以外的话，中长期来看，各个国家可能会面临着能源的这个正营化，就是能源供应链的正营化。因为你可能会发现，哎，避险的心理在上涨，那你可能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可能过度依赖某一条高危的航道，那所以这个时候会倒逼很多消费大国，那可能要重新洗牌，重新来构建自己的航道。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这一表态缓和了市场对中东地区冲突立即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当地时间5号，美国3大股指全部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7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03%。
1: 当地时间5号，欧洲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0%，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08%，德国 DAX 指数上涨1.71%。

0: 当地时间五号，国际金银价格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68.50美元，涨幅为0.78%。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3.581美元，涨幅为0.08%。
1: 美国特勤局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2: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四号下午3:30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1: 当地时间四号下午，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称，事件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经被捕。
3: 德国莱比锡市警方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下午4:45左右。嫌疑人驾驶一辆汽车从奥古斯都广场冲入购物步行街，沿途冲撞多名行人，随后驾车逃离，不久后被警方抓获。有约80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重伤人员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后被送往医院。
4: Dann hieß es auf einmal, da war ein Attentat, da ist ein Fahrer mit dem Auto mit 100 oder 150 Sachen durch die Innenstadt gerast und es gibt Verletzte und dann haben wir Polizei, Krankenwagen, Hubschrauber gehört und...
3: 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件属单独作案，嫌疑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性，有精神疾病史，被捕时未做任何反抗，其犯罪动机尚不清楚，后续情况将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鉴于已不存在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目前事发现场已解除封锁。
0: 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6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87%。印尼中央统计局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尼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主要行业普遍实现增长，其中作为印尼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同比增长5.04%，继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增长最为强劲，同比增长13.14%。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
0: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此外，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
1: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平躺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子，让乘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一起来看。
5: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

0: 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1: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0: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来看最新的数据。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出游新风尚，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外，各地为无法前往现场的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0: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13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5: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0: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6: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0: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4: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山东烟台蓬莱、贵州荔波推出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以美景、演艺、美食和民俗吸引八方游客。
7: 五一假期，山东烟台蓬

0: 来水城特色演绎精彩纷呈，秦皇汉武等实景演绎以及丝路情缘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登州盛景。
1: 我就很有一种代入的感觉，就仿佛当年那个盛唐时期这个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0: 假期前四天，蓬莱区全域游客接待量超4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夜幕降临，贵州荔波古镇热闹非凡，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踏鼓起舞，献上迎宾酒，带领游客体验陀螺、水族传统舞蹈等民俗，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古镇内豆花烤鱼、特色烙锅等美食，以及非遗文创、民族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住宿业也迎来订单爆满的高峰。今年五一假期，荔波县累计接待游客61.0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45亿元。
2: 五一假期，香港旅游人气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活力十足。
3: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内地五一首4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在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到大型酒店整体的入住率约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等。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出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4: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5: 我觉得尖沙咀还蛮值得去，然后还有维港的夜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散散步，就是感受那种风吹到脸上那种氛围，就是我特别向往的感觉。
6: 我也观察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除了去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之外，也很多深度游，比方说就是去我们的郊野公园啊，很多湾角的地区啊，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7: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8: 嘿，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9: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是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出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10: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7: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
11: 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12: 哎，这不行啊。
11: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12: 苦劳
11: 苦劳
12: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11: 这样，
12: 给你一张吧。
11: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0: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7: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

0: 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糖元素，后边还写着“糖绿书意”，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1: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2: 我们糖厂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0: 为什么呢？
2: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今年的五一呢，我们也是更加投入这个互动、这个参与、体验沉浸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演出。
0: 数量上有多少提升呢？
2: 数量我们较去年的话，应该能够提升到40%到50%。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3: 影视 IP 与实景旅游深度融合，催生出新的出游方式。而当打卡变成入戏，游客愿意为怎样的体验买单？让我们跟随一位从香港赶来的剧迷，一起打开他的游园账单。
4: 深圳，然后
1: 假期前夕，香港求学的武依娜乘坐飞机来到了湖北襄阳。她是电视剧《庆余年》的忠实粉丝。
4: 知道《庆余年》是在取景地是在唐城，所以想跟着影视剧来打卡，因为我很喜欢张若昀。
1: 花128元买门票入园之后，武依娜第一站就来到了汉服店。仔细挑选一番后，她花了299元做了一套完整的妆造。
4: 今天第一是我21年第一次体验古装妆造，挺值的。
1: 景区里像武依娜这样的剧迷不在少数。为了让游客少等待，汉服店今年升级了排号系统，
5: 优化我们的排队进度，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我们往年单店单日可接待300多名游客，今年的话可以接待到400多名，营业额也是同比增长27%。
1: 换上汉服，武依娜正式开启游玩模式。和以往拍照打卡、逛逛走走不同，武依娜也加入了景区今年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短时游变成了全天深度体验。
4: 来之前我想在里面逛个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进来之后发现，然后路上还会看到一些 NPC， 他们一起互动，然后玩了小游戏，赚了一张银票。
1: 赚了银票，多了一份惊喜。游玩过程中，武依娜的消费清单不断丰富。
4: 买了绿豆糕，然后还买了一个文创品，是一个小马的挂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灯笼，然后2个文创品，一共100来。明天还想再逛逛襄阳其他地方。
1: 一天下来，武依娜在景区内的花费超过了500元。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近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6: 我们这个收入从过去的一张门票100多元，到现在的话，这个汉服、妆造、旅拍，包括这个住宿、餐饮，那可能从100会提高到600元。
3: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7: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1: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7: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

0: 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1: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0: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我就
2: 破了个口。
0: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猫浩然他虽然他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猫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1: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3: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0: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4: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1: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5: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6: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各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7: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2: 累吗？
7: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8: 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单日客流逼近4.1万人次的最大承载量，游客是否还能从容地欣赏风景？为了推动解决这个问题，九寨沟景区启动候补预约购票，让部分到了景区门口却没买到票的游客能够入园欣赏美景。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从景区发回的观察。
2: 这里是九寨沟景区的检票口，我们看到呀，刚刚开园，游客呢就排着队伍依次入园。我们了解到，景区实行的是实名制预约购票，每天的最大承载量是4.1万人次。在采访中呀，我也了解到，由于有的游客不知道需要提前预约购票，或者是临时决定前来游玩，那么在节假日高峰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预约无票的情况。
9: 肖女士一家七口来自绵阳，由于出发前一天才敲定行程，等他们兴冲冲赶到景区时，才发现当天的门票早已售罄。在景区票务咨询柜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尝试候补预约补票。
10: 到了之后有专门的人帮你在手机上操作，在手机上买的。
11: 大概等了多长时间就补到票了？
10: 哎，没多长时间，就有10分钟吧，挺快就补到了。
9: 肖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是第一次来九寨沟，对这里的秀美山水充满了向往，要是到了门口却进不去，实在太遗憾了。
12: 当景区的门票达到最大限量之后，那当天正常的渠道是订不到门票了的啊。这个时候系统会触发我们的一个候补的程序，候补程序打开之后写了对应的日期，然后输到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然后还有手机号码，提交到下一步支付之后就会显示登记成功。
9: 登记成功之后，游客就会进入门票候补排队序列，这时如果有已经订票的游客退票，那么这张被退掉的票就会按照候补排队顺序及时分配给需要补票的游客。但如果当天门票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而且没有人退票的情况下，那么游客就会面临候补预约失败的结果，预付票款将全额原路退回。
13: 我来的时间早，可能也是候补排队序列里边我们可能排的比较靠前吧。
14: 心情非常开心，很愉悦，很惊喜。我们本来想着要不然就明天再来玩，今天先去成都玩一天，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8: 为了缓解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门票候补预约创新机制。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继续来看。

0: 这个功能的开发呢，基于我们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它以一个高价售卖，为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1: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2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0: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025年开始尝试候补。
1: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2: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1: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3: 近日，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昨天报道有了反馈，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4: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5: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4: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6: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3: 进入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7: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8: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9: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1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户7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11: 然后我们

0: 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两倍。
2: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3: 二手房方面，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28742套，同比上涨了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继续来看。
1: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4: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5: 前3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6: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3: 再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去年同期观影人次，平均票价下降3.1元，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消失的人》、《寒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地通过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发放观影券等方式，面向群众发放观影福利，以光影致敬广大一线劳动者。
7: 在山东济南，向劳动者致敬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共同观看影片《登月第一部》。这场专属的观影活动让坚守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怀。
8: 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今天能受邀参加这个活动，心里特别温暖。
9: 在声光俱佳的观影环境中，我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电影技术的震撼，用电影艺术将祖国发展的成就在荧幕上展现，让我们享受到了文化发展的成果。我感觉这个节日过得特别有意义。
7: 据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山东省各级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凭有效证件即可前往省内31家新世纪电影城直营门店，免费观看任意上映影片，陪同亲属还可享受会员购票优惠。
10: 整个五月份，我们各大门店还将专门开设面向各类劳动团体、社会组织的公益放映场次，针对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群体推出最大力度的票价优惠，切实惠及广大辛勤劳动者。
7: 在黑龙江七台河市，匠心筑梦光影同行职工观影活动，除了向劳动模范、环卫工人免费赠票以外，还为普通职工提供专属观影折扣，让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到精准贴心的服务。

0: 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正式上线智慧七工服务平台，职工除线下领取外，还可通过手机线上自主操作，便捷申领，同步享受送票上门服务，让普惠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1: 产粮大省黑龙江迎来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水稻育秧进入三叶期，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2: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3: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田管理。
2: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两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模式，每亩可降低育秧成本30-50元，育秧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1: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种植的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芦笋破土而出，而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2: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4: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2: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5: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2: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目前当地已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立夏节气前后，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在我身后不远的海域呢，就是当地一个海带的重点的养殖区了。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蓝色的浮球，下面吊挂着一根根的绳索。那每年的11月中下旬，渔民们都会把海带苗挂在这些绳子上。经过5个多月的生长，到了立夏节气的前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就能够收获了。那海带要怎么收呢？大家来看，一根绳子的长度啊，大约是有8米，上面吊挂的这些新鲜的海带的重量大约是有200斤。大家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片海域插满了竹竿。那么渔民们会把收上来的海带就近运到这里，然后挂到竹竿上面进行晾晒。首先啊，大家会利用这种潮汐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大家会借着这种高潮位，趁着渔船与这个竹竿的顶部比较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晒衣服一样，把这个海带一件一件给它挂上去。而且啊，今年我发现渔民们还发明了这种滚轮，有了这个滚轮，就能够一根一根的

捋清楚，通过这个滚轮也能更好的借力把这个海带给它更加轻松的挂上去。为了方便船只的往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密密麻麻的竹竿中间特别留出了一道 S 型的

0: 海温升高之前，把这些海带全部收上来。为此，除了这个海上去晾晒，这段时间，一些村民还会借着这个地势的高差，在田间或者山间去架设钢索，让这些海带迎风垂挂，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马上来连线天气主播王维伟了解一下。维伟，早上好。
1: 早上好，雨哲以南，假期结束了，大家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那短暂休息的冷空气和降雨呢，也跟着咱们的工作步调一起重启了。首先来看冷空气，那今天的冷空气主要是影响北方大部啊，像西北、华北、东北局地呢，单日的降幅就会超过10度。明后天降温会波及南方，累积的降幅呢也不小。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呢会降到20度。 南方的城市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明天就会降到21度，单日的降幅就会达到11度，体感变化很大，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这波降温呢，将会让南北方多地目前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气温回落至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对于北方来说啊，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的远离，气温将快速反弹，那11号左右呢，又会掀起一波气温创新高的浪潮。 届时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冲上30度，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我们保持关注。冷空气远去，气温上升，对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就比较有利。那预计这个周末到下周一，陕西北部、华北北部、东北的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呢，处于中等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呢，处于高等级。天气转暖，易过敏人群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而对于南方来说呢，气温回升的速度就要相对缓慢一些，主要是因为假期过后呢，降雨也重启了。南方的降水会从今天午后展开，夜间会明显增强。那今天像是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的西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降水的范围呢会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并且呢进入本轮的主力时段，像是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多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 8号，较强的降水呢会收缩到华南沿海一带，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但需要注意的是，贵州、湖南、湖北一带的降水时间呢相对较长，累积雨量大，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广西、广东等地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好，先说到这儿。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
3: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0列。此外，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
2: 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平躺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子，让乘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一起来看。
4: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5: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4: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
0: 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